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洲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1: 有才你就来，
12: 哎，
0: 咋的还不让我说呢？
12: 是，
0: 怎么给我制止了呢？今天老师来了，你状态不对呀。
12: 我们换了一个这个电乐，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位老师登场了。
0: 是的，今天也是特别开心，请到了我们的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还有一位我们的大熟人。
12: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是有一段非常唯美的开场词的哈、
0: 哦。开场词现在开始。
12: 一把古典吉他，六根琴弦，既能演绎西方传世经典，也能流淌出属于中国大地的民族旋律。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的古典吉他演奏家、艺术教育家刘伟志老师。
0: 多年来，他深耕舞台，潜心创作，把舞曲等经典的民族乐曲改编为吉他作品，让民乐韵味在古典吉他焕发新生。同时呢，他扎根艺术教育，奔向各地举办音乐会，培育青年音乐人才，在古典吉他普及的道路上默默耕耘。
12: 哎，
0: 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刘伟志老师，听听琴弦背后创作、演奏与育人的故事。
12: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正是十一假期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我们跟我们合作了很多次的非常好的优秀的
0: 哎
12: 赵老师啊、嗯、然后呢，他也是我们国家开放大学长春分部的啊，这样的一位老师，然后他就说，有两次跟我提到说，刘老师呢，最近呢是在咱们长春啊，想举办一个这个个人的演奏会，然后呢，他们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应的合作，说这个刘老师啊，这个才华横溢，而且呢，人非常的优秀，所以呢就特别希望把引荐到我们的老有才节目当中来。
0: 嗯，这么有才的老师呢，必须得来到我们的老有才的舞台上啊。
12: 是，那首先呢，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推荐官，是不是星探推荐官啊，来给我们打个招呼。赵老师您好。
0: 您好，赵老师，欢迎您。
13: 好，非常高兴能参加吉林有才这个栏目，特别的荣幸，谢谢。
0: 谢谢。
12: 是啊，赵老师啊，这个应该说您和我们今天的主人翁啊刘伟志老师是非常熟络的，对不对啊？那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
0: 介绍一下您印象当中的刘伟志老师。
12: 对，
13: 刘老师呢，刘伟志呢，我们是发小，小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喜欢唱歌，他喜欢弹吉他，然后呢，他也让我加入他这个吉他这个团队，然后吉他也买了，买了之后呢，先学了不长时间呢，我就没有继续学习，如果要学的 继续跟刘老师学的话，现在也能弹一些伴奏曲，自己能自弹自唱。
3: 也是演奏家了，
4: 也是演奏家了。嗯嗯，你们是多大的时候结识的？发小应该很小，
13: 很小，十几岁吧，十几岁的时候。
4: 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联系，是因为音乐让您二位一直保持联系吗？
13: 对，
12: 刘伟之老师呢也是长春人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刘老师打个招呼。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吉林经济广播。
3: 两位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这个直播间，也是很高兴的事情。十几年前也曾经在交通之声做过一档节目，据说是他们这么些年最多的收视率最好的。
12: 是的，刘伟志老师呢也是今天来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老有才了的节目当中来哈。今年多大年纪啊，刘老师？
4: 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啊，60。
12: 60岁，哎呦啊！
4: 特别想问问您，您是怎么和这个吉他结缘的？
3: 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当年还不知道古典吉他，只是弹唱。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把破吉他拿起来，一边弹就是拿那个外国民歌，300首吧，还是200首？那是。有点禁止，偷偷唱，一边弹唱。之后在电视看到国外一个乐团在演奏古典吉他，小夜曲，一下那声音爆鸣，当时还是黑白电视呢，就是哎，这吉他怎么能弹出这种音色呢，这么美啊，这和声啦，这旋律啦，音色这么美，一下把我迷住了。这样我就决定要学习古典吉他。
4: 那个时候您接触乐器了吗？
3: 年轻的时候最开始是跟长影的三透斯，菲律宾人打低音鼓的。他在菲律宾是学古典吉他的，后据他说战争时候跑到这了，留在长春长影打低音鼓。之后我就跟他学古典吉他。之后学了不到2年嘛，就出国去深造去了。
4: 古典吉他和咱平时看见的那个吉他有什么区别吗？
12: 对，
3: 民谣也叫民谣吉他，民谣吉他古典吉他，民谣吉他就是以唱为主，伴奏为主，就一边弹一边唱，打节奏啦，分解和弦啦，这些给唱嘛，他听的是唱。古典吉他就是以演奏为主，演奏曲目为主。好多曾经好多家长学生家长曾问过我怎么区分，我说最好区分就是郎朗李云迪在弹钢琴，还有一个人在一边弹一边唱，一边弹钢琴一边唱的就是民谣形式。那么郎朗李云迪弹奏的就是古典的形式。
12: 就是演奏形式。
3: 我跟你说他们就很一下就明白了。就这样。
12: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小孩学的大多数都是这个弹唱吉他弹唱的这种形式啊表演。
3: 对，师傅，你曾经我在这个教育这块也跟人说过，因为好多弹古典吉他的老师终究少，归专业性的人老师也少，现在还多了。在我那个时候就比较少，学院出来的比较少一些，那最绝大多数都是以弹唱为主。所以说他不会教古典，他只能是教小孩弹唱。所以实际我认为学乐器不管你搞专业好业余好，一定要规范的学个严谨的一件乐器。所以我都建议学古典吉他。但是这个师资的问题也是，
12: 对，
3: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的。
4: 听说您这个对乐器其实是特别的痴迷的，不光是古典吉他，还有其他喜欢的乐器。
3: 古典吉他还有别的乐器，还有这个夏威夷啦。它是一个特色的乐器，也叫吉他。用电的，用那个滑棒去弹的。曾经在小泽贝我在小泽贝录的夏威夷电吉他。
12: 那我们的星探官呢还有一段小小的爆料啊，是我们赵老师说他小的时候呢说刘老师啊这个还喜欢过小号的演奏啊，但是这个呢好像还挺有意思的一段往事，是不是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嗯，
3: 实际
13: 小号
3: 最初是
13: 登报纸了，登那个
12: 怎么一段登报纸的往事？这是
3: 因为在学中学的时候就学初小号啊，那时候就想搞专业，考艺术学院嘛。
12: 嗯，
3: 我这个或许这个很执着吧，也没考虑影响别人。小号声音大呀，它不像吉他。
12: 对，
3: 所以我开窗户，我们那个当时住的是建设广场。那前广场你开窗一窗很空啊，
12: 嗯，
3: 所以声音特别吵。
13: 他把小号拿着窗外吹，
4: 冲窗外吹
13: 啊，窗外放，人们都睡梦中，想他吹小小号哒哒哒，
3: 对对，也是小。一个小一个就想我拼命练好了要考学嘛，
12: 对，
3: 完不邻居我还知道是谁写的，后来知道的，
4: 嗯
3: 啊。大家写的夜半号声真恼人。
4: 那这邻居是记者吗？是，
3: 就当时我还挺生气的呢。
4: 嗯，
3: 但过后想起这是咱们确实，这太草原了。
4: 那个时候就是一根筋，就是想把这个练好，
3: 对，
4: 没有别的想法。
3: 嗯，
12: 对，这是对音乐的这种热爱啊，执着
3: 是热爱，
13: 痴迷啊，
3: 执着这些。像我弹，后来，弹吉他也是弹吉他，当时。咱们国内的方法吧跟国外方法有点不太一样，
12: 嗯，
3: 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到国外拼命
4: 要改
3: 这个方法，
4: 嗯，
3: 好难好难，
4: 对，真的，
12: 嗯，
3: 中间我是大三是大二的时候有的那一段时间就不想要退学，
12: 哦，
3: 因为他这半生不熟了，刚弹挺好，弹一会儿他就又回到原先那个方法去了，
12: 哦，
4: 是的，
12: 嗯，
3: 他这样的就后来不行，
4: 嗯，
3: 还得练，坚持坚持，在国外勤工俭学嘛，时间也少，要打工挣，生活费了、学费了，是这样的。
12: 哦，也是一段不太，容易的啊，这样的一段经历。
4: 其实真的是有这种这个坚强的意志，能够坚持下来的。
12: 对对对。嗯，
4: 而且练音乐其实挺枯燥的一件事儿。你想一首曲子，我可能得练上千遍、上万遍，然后才能登上舞台。在下面，你自己不知道磨练了多少。
1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4: 是
12: 啊。那我们刘老师呢？他的对于音乐的这种热爱呢，确实给他以后的啊这种演奏的生涯和造诣啊，真的是有很好的一个铺垫作用。
4: 嗯。
12: 那咱们不说这个叫什么来？叫那个。遇见其人先闻其声嘛，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刘老师还特意把他的古典吉他带到了我们今天演奏的这个现场来，直播的现场来。
4: 你看过古典吉他吗？
12: 我还真没有太大的印象，
4: 我也没见过，从来都没见过，
12: 啊，对。对对对。然后呢，今天刘老师呢也准备了三首曲子，
4: 哎，太好了。
12: 嗯，那大家呢也是今天啊可以
4: 通过能一饱耳福了。
12: 哎，对对对，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的这个节目呢。一起听一下哈，我们刘老师的这种演奏的水平。
4: 是的。
12: 而且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刘老师他在国内国外啊一些很大的这种成就，
4: 嗯，
12: 也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4: 是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刘老师的演奏。
12: 好。
14: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15: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14: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15: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14: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15: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1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18: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 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19: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20: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21: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20: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咱们开始吧。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老有才啦。
2: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你好老宝贝儿请来了一位大才人啊，是我们的推荐官赵老师介绍来的，我们的刘老师就课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他这一些年一直在研究古典吉他。
2: 是。
1: 我们也是特别感兴趣老师手里面的这件乐器，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请到刘老师给我们演奏几首曲子，大家也听一听刘老师的这个音乐。
2: 刘老师，那今天咱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叫什么呢？
3: 爱的罗曼。
1: 爱的罗曼。
2: 爱的罗曼是吧？这是一个经典的啊吉他演奏的曲子。那相信啊很多喜欢啊古典吉他包括吉他音乐的朋友应该是非常熟知这首曲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刘老师的演奏。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刘老师？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开始。

0: 简直是太美了，有的说话都带回音了。
1: 刚刚那个我们一开始没开回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感觉，开完回响之后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真的是这个古典吉他和咱们平时的 那种听的弹奏的吉他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那个主持人大熊平时就特别喜欢弹吉他，刚刚我们的刘老师还说，哎，这有一把吉他，还以为海明会弹，其实不是海明会弹。这是那个大熊今天要在的话，真的是可以跟那个刘老师切磋切磋哈，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听完这个老师弹的这个古典吉他，我真的也爱上这个古典吉他了。这个乐曲真的是太美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乐曲原来叫什么名字，今天才知道。我总听这首歌。
2: 是爱德罗曼
1: 啊，爱德罗曼。
2: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我们喜欢音乐啊，可能有很多时候都是像某一段旋律或者说某一句歌词，你可能就喜欢这个乐曲或者这个歌曲了。那刘老师呢，他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啊，能够带领更多人。

0: 爱上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道路。那刘老师呢还有一段呢，就是在海外深造的这样的一段经历。那刘老师，您是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去的这个国外吗？
1: 毕业以后去的
0: 啊。是大学
1: 对
0: 大学毕业？
1: 对。
0: 哦，大学毕业之后
1: 之后在省构建待一段时间，又去解放艺术团汽车厂了
0: 啊。
1: 解放艺术团
0: 哦，
1: 从解放艺术团去的日本。
0: 就这段海外深造的这个经历，给您在艺术上带来哪些启发了吗？我是说，就是在海外深造的这段经历，是给您这个艺术上有哪些启发？
1: 在国外留学习之中呢，开阔了视野。好多当时吉他这一块啊，吉他这块咱们中国还当时还没有专业。都是国外啦，西班牙啦，德国啦，欧洲啦，这些国家，它就是这吉他这块发展的很早。
0: 也就是说，咱要是想进修、想学吉他这个专业的话，就只能到国外去学。那时候咱们这边都没有。
1: 当时中国是没有这个专业。只有我去了国外以后，才听说，由陈志老师在中央音乐学院搞的第一个古典吉他专业。
0: 其实这段学习的经历呢，应该说给咱们在艺术上有很多的这种影响啊。它是不是也改变了之前你很多就是学习吉他的这种思路？比如说最开始我就是学的这是表演的，是看人家这种表演，但是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古典吉他这种演奏学习的之后，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变化实际很大。一个是从演奏的方法啦，还音色啦，还音乐的处理啦，这个都对影响还很大的。
0: 对。那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刘老师呢，他特别喜欢这个古典吉他哈，然后呢好像是听说是在外面学习的时候也获得了很多这个奖项吧。
1: 在我曾经把中国的彝族舞曲改编成协奏曲。当时是由新爵古典吉他，世界很有名的古典吉他交响乐团给我协奏。曾经是古典吉他乐刊最有名的乐刊等刊登，特意介绍了这个。就是第一个把中国的民族音乐带到国外。
0: 也让其他国家知道了咱们中国的民族音乐。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彝族的舞曲啊，它是很有特点的。
1: 首先是旋律很美。咱们中国少数民族嘛。
0: 对。
1: 最开始是由潘老师改编成那个琵琶曲。之后又根据琵琶曲改编的吉他曲。我改编成吉他协奏曲。曾经国内也有人改编了一下这个，把这个曲子用吉他来弹。但是他们改编呢，就是整个把这个谱子移植过来，弹出来有点像琵琶的味道。
0: 毕竟人当时改的是用琵琶改的啊。
1: 对对，如果是听的话，就肯定是弹琵琶
0: 啊，
1: 这样感觉。
2: 那您在改编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 西洋乐器跟民族乐器不一样，它五声调式。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要考虑到这个民族的五声调式出来，它这才有味道。你要完全用那个西方那种弹嘛，就是味道出不来。中国民族这个调式弹才能有这个民族的味道。
0: 还有就是这首作品啊，首演之后也是在当地受到了很强烈的这种反响啊。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这个曲子反复的登上大小的这种舞台？
1: 经常演出，我回来要重新改了一下
0: 啊
1: 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难度大，
0: 嗯，
1: 那个时候是在学生的时代，
0: 嗯，
1: 就是不像现在的就思维啦、技巧啦，更不像现在这么更成熟。我回国以后又重新改编了，更难度更大了，
0: 难度更大了，
1: 对，音乐表现更强了一下。
0: 哎呦，这是有新的理解了，是。
1: 实际准备这次演出，这次回到家乡，我要准备弹这首曲子。
0: 嗯，
1: 但现在因为剧场的问题，一个梁祝，一个彝族舞曲。
0: 嗯，哎，这我们反复提及了这个彝族舞曲哈、啊。然后呢，我们刘老师呢，其实是带着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愿景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电台的。其实他呢，一直想在长春举办一场个人的演奏会。
2: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梦想吗，刘老师？
1: 实际这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就这个计划筹备，
0: 嗯，
1: 因为他尤其这个梁祝，他要把这个交响乐团的谱子改成民族，二胡啦、琵琶啦这些要改成的移植过来，
0: 嗯，
1: 所以必须要找人，找了好多人，终究把这改成了，改完了，之后吉他要弹小提琴这个。声部，
0: 嗯，
1: 那小提琴呢，一个光可能拉五六个曲目音符，我们吉他要两个手来弹，所以难度是相当大，速度快，所以这个终于练成了以后呢，今年这次回来就是准备搞个演奏会，
2: 嗯，
1: 代表就是彝族舞曲和梁祝，
0: 嗯，
1: 对。
2: 那您这个乐队大概有多少人？配合的话也很难啊。
1: 是啊，他这个有中长春是国乐团有一个，这国乐团呢还不都是有以前过去的省歌那个民乐团，退休的人了，还有年轻都是新毕业的艺术学院毕业的，他们组建的，组建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2: 那这个练的话得练多长时间能够演出？
1: 这个有两个礼拜差不多，要练的话，因为各自都先把分谱要练成嘛，完剩下就合指挥，剩下之后就是我要跟乐队合了。我这练了有大半年了，啥也不干，一练吐血一样。
2: 就是喜欢，也刚刚那个刘老师演奏的时候也听得出来，这个曲子里面有他的心血，有他的成长之路，有他的音乐梦想。
0: 对，我们也期待着啊，就是刘老师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那到时候我们也肯定要支持的啊，就是我们
2: 必须要支持。
0: 对对对，
1: 谢谢。
0: 那需要场地啊，需要这个演员哈、啊，还有相应的演奏家的大通力配合，
1: 灯光啦、音响啦这些，它是场地、灯光、音响，都要具备的。
0: 行，我们负责宣传。
2: 你负责更多，刘老师更开心。
1: 啊，谢谢谢谢
0: 谢谢。那其实咱刘老师呢，不仅仅说自己在音乐的这个道路上呢是求知，然后呢有成就，另外呢他还投身到了这个吉他的教育。
2: 是的，想要做传承，还有培养我们更多喜欢音乐的这些孩子们。
0: 那在国内和国外您都有这种教学的这种情况吗？
1: 在国外大三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到各个分校，就教学，就实际就像实习一样的感觉
0: 啊，
1: 之后就留校了嘛，
0: 边教边学，
1: 对，
0: 完
1: 之后后来才知道，他就为了让我留校，让我体验这个教学经验，这样的就带我到各分校了。去学习教学去，他在教我在下面辅导，之后毕业后就留校了，留校了有一年多吧，我就改行了，
2: 改行了，
0: 是啊，
1: 看，实际呢， 我去国外留学之前，我就想参加国际大赛。
0: 哦，
1: 这个目标也是我梦想。但到那以后呢，就是说有些现实就打破了我的梦想。
0: 嗯，
1: 因为你要勤工俭学。
0: 对，
1: 一个勤工俭，一个就是说，国内的方法跟国外方法又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我要改。
0: 嗯，
1: 改了，这改了，改了之后呢，就是说有些东西就一下就谈不了，接受不了。
0: 嗯，哦，就跟原来的一个演奏的方式上啊，手法上是有不同的。
1: 对，方法了，比如说，楚弦了，拨弦发力点了，在，
0: 哦，
1: 国内都不一样的。
0: 哦，那就是我们外行人可能听不出来，就是具体说，手法上的变化，它这个音质上就会有变化。
1: 音色，
0: 嗯，
1: 尤其是音色变化很大。
0: 哦，
1: 音色到你要弹难度大体的叫技巧上，
0: 嗯，
1: 就过去那方面技巧也能弹，但是不是那么完美。
0: 嗯，
1: 作为演奏家来说，就是必须要求技巧了，音乐上这方面要完美。
0: 嗯，这个古典音乐需要考级吗？这个古典吉他
1: 也有考级，但是我不太赞成考级
0: 啊。
1: 嗯，就说考级这个它含金量不大。
0: 嗯嗯
1: 啊，就如果说为了锻炼一下，我就愿意参加点艺术节了、比赛了、上台锻炼。
0: 哦，
1: 是这样的。
0: 哎，实际的这个演奏比这个哈、教学要更有意思一些。
1: 对对，
0: 嗯。
1: 他这个通过在舞台表演了，你像我那学生一说要参加比，平时练琴很少，
0: 嗯，
1: 一说要参加比赛、参加艺术节了，哎呀，他不用我说，他自己主动要练，
0: 主动报名，
1: 就这样。
0: 哦，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找到了我要练琴的目的啊，的意义，
1: 对
0: 不对啊？
1: 他也知道上台了，
0: 哦，
1: 啊，这样的，
0: 要不然很枯燥。我天天就是为了考级我去练琴，就觉得很枯燥。但是我为了表演啊，为了这参加艺术节有一个更加优秀的这种呈现，所以我就需要去练琴。嗯，
1: 考级呢，也就是两三个老师，
0: 嗯。
1: 那你要是参加艺术节，它就像演出一样，
0: 对，
1: 下面观众了好多好多，
0: 嗯，
1: 它就不一样了。
0: 嗯，那您是不是也参加很多这种大型的这种艺术节？
1: 我是做评委，
0: 那角度又不一样了。那您看到过就是很多中国的孩子，比如说在日本或者在国外啊，就有这种吉他的这演奏的时候，您心情是什么样子？
1: 我从国外回来以后就发现一个中国的吉他这一块啊，
0: 嗯，
1: 就是老师有点是程度还没到，就要弹很大难度大的曲子，
0: 哦，
1: 技巧啦方法都没到的，
0: 哦，
1: 完这是很大一个弊病。
0: 哦，
1: 嗯，
2: 就是基础还没打牢呢，给孩子拔高了。
1: 但是我是低调的。
0: 嗯
1: 嗯，尤其。这个吉他这一圈呢，就是比较每个老师的个性都很强。
0: 嗯，
1: 你说了不敢说，是
0: 吧？嗯，他也可能有他的理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2: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
2: 其实我们那个老年大学也有很多老年人特别喜欢吉他，但是好像没有这种古典吉他的教学，是吧，赵老师？
3: 没有，
2: 没有，还真的没有。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老师的，
2: 嗯，
0: 师资力量好像不是那么强，
1: 主要是老师他就
0: 是
1: 民谣，他民谣的，
2: 嗯，
1: 就要你就民谣。
0: 对，
2: 嗯，对，
1: 你像我在深圳也有老人在学，
2: 嗯，
1: 都他最开始也是找的老师学的民谣，但现在就找了我学古典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2: 但是听起来确实是不太一样，
0: 是，
2: 嗯，旋律不太一样。
0: 那这个是需要学古典吉他，是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才能学吗？
1: 不是这样的，不只是吉他，所有的乐器，首先你要喜欢。
0: 嗯
1: 嗯，这事搞不搞专业先不管，你喜欢了才能练下去，才能学下去。
0: 对，嗯，
1: 之后呢，每个人呢，这就说到的，有没有天赋了？天赋是后来的。
0: 啊，
2: 嗯，
1: 你要是不喜欢，你再有天赋也学不下来。
0: 对，
1: 当你学到，你像我的最好的学生，考到美国的茱莉亚音乐学院，
0: 哦，
1: 中国唯一一个，
0: 哦，
1: 古典吉他专业的，
0: 哇，
1: 啊，都是我的学生，还有考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的，
0: 哦，
1: 嗯，剩下的就是他们，首先他们喜欢，
0: 嗯，
1: 爱好这个，对了。我考美国那个，他那个连作业都不写了，
0: 不写作业了。
1: 对呀、啊，中学生嘛，他妈妈就跟我说：“刘老师咋办？他作业都不要，每天就弹琴。”我说：“那就过来，我跟他再聊聊吧。”
2: 真的就是喜欢。
1: 那时候没有想到去考美国嘛。
0: 嗯，
1: 你想国内音乐学院，你还得文化课还得要嘛？
0: 对的，
2: 嗯。
1: 我说那你要是想搞这个专业，不是你专业好一些，国外是以专业为主，
0: 嗯，
2: 是
1: 啊，国内就叫文化课。现在文化课又提高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文化课不是那么高，但也需要文化课。
0: 对，
2: 嗯，
1: 我就跟他聊了，后来改了一下，但结果他去了美国，
0: 嗯
1: 嗯，在那第二年他回来跟我说美国古典吉他大学生比赛获第三名，
0: 哎呦，也很有成就感、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桃李遍天下呀，我们刘老师啊，嗯，其实古典吉他在国内啊，它对比这种小钢琴呐、啊，或者不是小提琴呐、啊、或者钢琴呐、啊、认知度就是相对来讲还是要低一些的，
2: 嗯，
1: 有点小众型，
0: 嗯，
1: 啊，它是这样的，因为从最开始吉他传到我国的时候，
0: 嗯，
1: 还没有古典吉他，
0: 对，
1: 就像我最初也是民谣，一边弹一边唱，
0: 嗯，
1: 拿着民外国民歌300首，
0: 嗯，
1: 一边弹一边唱，之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国外这个，
0: 嗯，
1: 女子乐、嗯、女子名字忘记了，
0: 嗯。
1: 8个女子演奏的小夜曲一下把我迷住了、
0: 哎、
1: 这从这开始知道是古典吉他，
0: 嗯，
1: 之后他的声音怎么出来不知道啊，后来才知道是要留出指甲来、
0: 哦、
1: 以前不知道的
0: 啊，留出指甲才能去弹这个曲子，
1: 对对，声音亮、
0: 哦、
1: 没有指甲也能弹，但声音就不是那么亮，
0: 哦，
1: 发闷了，
0: 哦呦，
1: 嗯
0: 嗯，这就是哈、啊、更深的这种我理解了啊，学习了，这只有说你走进了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你才能有更深的认知，更高的这种理解，嗯，而且呢我们刘老师呢好像是举办过很多次的这种个人独奏音乐会了，
1: 对的，
0: 嗯
1: 嗯，在日本，
0: 嗯，
1: 也搞过独奏音乐会，
0: 嗯，
1: 我这回国以后又搞了几场，
0: 嗯，
1: 我11月份和11月末和12月末在深圳大学有2场演奏会，
0: 哦，
1: 嗯，11月末是重奏演奏会，还有吉他弦乐五重奏，
0: 嗯，
1: 啊，
0: 大学生们听到您的这个演奏会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响吗？
1: 大学生是最喜欢了
0: 啊，
1: 嗯，我曾经在广州外国语音乐学院搞的一场演奏会，
0: 嗯，
1: 好多学生就是说不知道消息啊。
0: 啊，
1: 就是非要再来一场，
0: 加奏一场，
1: 没有。后来老师说他们新盖剧场的系主任，新盖剧场的新高剧场，咱们重新搞，学校学生都可以做到。
0: 嗯
1: 嗯
0: 嗯。
1: 结果剧场还没搞完，那个系主任调走了，就没搞成，挺遗憾的。
0: 哦，对，
1: 我是喜欢演奏。
0: 嗯。
1: 我经常跟大家聊，就是像我们搞乐器的人啊，实际上刚才老师说了要费好多心血啊，
0: 嗯，
1: 实际我说就是我们像和尚念经一样，当当当当不停的、
0: 嗯、
1: 一个东西要反复的弹多少遍，
0: 嗯，对，
1: 那这样才行，
0: 对，
1: 那你当你在舞台演奏的时候才能体现自己的成就感，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感觉可能别人都感受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喜欢音乐的人都年轻、嗯、啊，赵老师也好还是刘老师也好都很年轻，是吧，
2: 对对对，
0: 嗯，也愿意跟年轻人在一块儿、
2: 嗯、
0: 啊，年轻人呢他接受音乐喜欢音乐的这种热烈程度要更强，
2: 嗯
0: 嗯嗯嗯、然后
2: 我们继续听一听刘老师的
0: 演奏吧，对对对，我也想听啊、嗯、啊，刘老师
2: 好不容易把刘老师请来，
0: 对，刘老师曲这个第二首曲子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准备的，
1: 也是古典吉他十大名曲的泪
0: 啊，
2: 泪，
1: 嗯嗯啊，不是泪，雨滴
0: 啊，雨滴，
2: 嗯
0: 嗯，
1: 它描写的就是雨过天晴下的雨啊，在那树叶当中，你漫步在林荫当中，那雨一滴一滴。
0: 哇，我觉得要睡，就是要晚上的时候听这样的一个曲子，会就是很放松。
2: 一会儿咱们听一听有没有老师说的这种画面感。
1: 那个雨滴有滑音嘛，
2: 嗯，
1: 就模仿那个雨，还有那水丝啊，
0: 哦哟，
1: 意境
2: 还是有难度，
0: 这难度很大啊。我们
2: 好吧，稍后我们有请我们
0: 有请
2: 刘老师。
3: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4: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好的，好的。
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伟芝老师为我们带来雨滴。

0: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1: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0: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1: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0: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1: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2: 真的，听刘老师的音乐是一种享受。其实每次当结束的时候，我都觉得没听够，
3: 就意犹未尽的感觉。
2: 对，如果是刘老师，如果是办那个个人独奏音乐会的话，我一定会到现场。
3: 对， 对， 对，
2: 真的是太美了。其实音乐的力量真的是无穷大的。我记得很多年之前有一次，就是我一天早晨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到了单位之后听了一首特别舒缓的曲子，然后心情马上好起来了。就是音乐真的力量真的是无穷大的，所以很多人喜欢音乐，喜欢乐器是有原因的，
3: 有原因，
2: 我觉得真的是有魅力的。
3: 对，尤其是啊这样的一个古典吉他的那种弹奏啊，它区别于民谣，让你听了之后你就觉得很放松啊，很惬意。像
2: 你觉不觉得有高级感？
3: 对，就很高级啊。
2: 就跟那个就是咱们平时听到的吉他完全是两种感觉，韵味是不同的。
3: 对，
2: 而且这个老师赋予这个吉他的这种能量更是大。刚刚这听完了之后确实是有画面感了，雨滴下雨，水滴到叶子上的感觉全都有了。
3: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

0: 因为一首音乐啊，你就会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就是，你就刚才听刘老师的这种音乐的时候，你没感觉到自己想要哭吗？
1: 哎，有这种感觉，而且心里特别静，然后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0: 对，就是你能感觉到一种情绪的释放，这个力量很强大。刘老师能给我们讲讲吗？就是您觉得，就是古典吉他这种尤其像刚才这种曲目，它传递的啊这种文化也好，或者说它这种曲调啊曲风也好，是不是能让很多人就是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2: 实际古典音乐呢，一个是有题目的，一个没有题目的。就像那个看画一样，有抽象的，还有一个带标题
0: 的。
2: 那么古典音乐呢，就是说没有标题，你去感受它。首先感受到，哎呀，这个描写的像雨，这个描写像风，这边像海，这样的。那么有标题呢，你就可以跟按照标题就去想象，去想象，哎，这雨滴，那么雨滴你就想象下雨以后，不是下着雨的那种雨滴，是下过雨以后再遇上一滴一滴滴滴答下来的，你在林野小径散步的时候，这种感觉很静，大脑也是一个休息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安静。
0: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音乐形式呢，相对来讲就比较浮躁，
1: 是
0: 啊，对吧？那您觉得，就是现在啊，很多年轻人他可能都喜欢那种流行音乐，您觉得古典吉他是不是也要跟上这样的一个时代变化呢？
1: 怎么能吸引新一代的这些听友的关注？
2: 古典吉他反而也有弹这个现代的爵士乐的，但少。中间它表现力是不一
1: 样
2: 的，
1: 不
2: 一
1: 样，
2: 对，音乐风格了，演奏风格了不一样，但也有这么尝试演奏过，演奏过听起来也好听，但是最迷人就是它古典的音色和音乐的表现，吉他最迷人的就是这一点，它的和声了、音色了、这一块，
0: 就很经典，我觉得，是吧？
1: 经典永流传，
0: 对对对。
1: 那您
2: 曾经中国。喜欢吉他的人将近6000万，一个小国的一个数字。
0: 那可不，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
2: 对，一个小国国家人口数。而全世界实际都喜欢吉他。它音色，首先音色了，让人很容易接受。它是这样的。
0: 对。
2: 它不像钢琴、小提琴。在现在来说是说世界三大乐器：吉他、钢琴、小提琴。是不是确定我不敢说，但是现在都这么说。但是呢，钢琴和小提琴呢是很好的乐器，但是要在一个确定或固定的场合听，很享受。
0: 对。
2: 但吉他就是你可以随时的一个场地就听，它不吵人，很安静。为啥我那时候半夜起来就弹琴呢？他不像了，不像崔小浩了。
0: 这回就没有投诉的了。
2: 对，很安静。
0: 对，
2: 不会吵人。
0: 对，那古典吉他弹奏的这种音乐是大多数都是比较幽静一些的这种曲风吗？
2: 哦，有欢快的
0: 啊，
2: 也
0: 有欢快
2: 的。因为今天带过来就要带几个小品来嘛。你像我改编那个《彝族舞曲》，就有它舞曲嘛。中间有跳舞。鼓声啦，扫弦啦，这些东西都有的
0: 啊，需要别的乐器来配合。
2: 不是
0: 哦，
2: 一个人要演奏的
0: 啊，
2: 都是一个演奏的。
1: 一个人演奏这么多的乐器？
2: 对，像就敲面板了，相当于鼓的
1: 啊，
2: 魔方鼓。
1: 明白了。
0: 哦，
2: 就扫弦啦，它就比较接了舞蹈性嘛，接了完之后再很美妙的舞蹈那种形式表现。是这样的
0: 哦，这个就很期待了。
1: 你是不是现在一头雾水？
0: 对，我不是一头雾水，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刘老师的表达呢，是说因为场地啊，或者是这个情况受限，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把那个彝族舞曲展现的那么淋漓尽致，对不对？那可能
1: 是在吉他上面完成的，敲吉他，然后还
0: 可以吗？
2: 那
0: 我们就用这把吉他可以吗？
2: 我表现一下，就刚才最欢快那一块。
0: 好，
2: 弹一小段。
0: 好。哎呀，哎，大家来着了啊！今天所有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都来着了啊！这个是 很难得的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音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听，我、
0: 嗯、很治愈，我觉得这个
1: 词就是那叫什么来着？长影乐团、嗯、每次演出我都参加去那个买票去听，我就觉得那个都是一种享受。刘老师的这个乐器啊，更是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大家喜欢乐器的人，懂一些音乐的人，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刘老师的这种演奏真的是特别的治愈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刘老师刚刚说的，演奏一小段舞曲的感觉啊。调一下音，调音。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啊，改编啊彝族舞曲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之前刘老师说过，是很多的艺术家他是用琵琶啊改编的这个彝族啊舞曲，然后我们刘老师呢啊刘伟志老师呢，他是用的吉他改编的一组舞曲，这段舞曲呢是很欢快的啊，我们来听一下，
1: 来听听。
2: 那个古典吉他和民谣吉他不同之处，还有一个琴弦不同。
0: 嗯，
2: 民谣吉他是钢弦。
0: 哦，
2: 我们的古典吉他用的是那个尼龙弦
0: 啊，尼龙、
1: 哦、
0: 啊，尼龙弦。
2: 我最初的时候就是，几十年甚至100年之前嘛，都是用那个羊肠做的，没有尼绒啊，
0: 啊、
2: 哦，用羊肠做的，最后发展到后来用尼绒来做。
0: 尼绒，
2: 我这个琴弦是用意大利用尼绒模仿羊肠，它里面又掺加了别的东西。
0: 哦，
2: 嗯、
0: 那音质音色就又不一样，
2: 音色就比较厚一些、柔一些。
0: 嗯，透露一下啊，我们刘老师这把琴呢是价值20万，嗯。我们来听听啊，传递出的音色。可以。
2: 就是弹一下中间一段比较热烈的这个。
0: 好的，非常期待，掌声。

0: 中间一小段。
1: 太好听了。
0: 这个没有练，因为没准备要演奏这个。
1: 我们难为刘老师，
0: 临时拿起来。
2: 对对对，但是大家可能通过我们这个广播端啊，收听到我们刘老师的这个演奏会更好听。现场的刘老师他是单音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呢是给加了混响啊，大家就能够在广播端听到更好听的这个彝族舞曲的这种改编。
1: 我加了，我还放下来点，我听好像是就音色更加的亮。
2: 哎，是不是啊？
1: 不一样。
2: 对对对，那时间关系，可能我们很多的刘老师的作品不能听太多。那今天刘老师还准备了第三首，您再给我们来一首吧，是不是？
1: 再来一首，今天真是一饱耳福了。
2: 这咱相当于开一个小型的演奏会了，是不是？
1: 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听够，那没有关系。
2: 对对对，
1: 其实刘老师近期呢也要在长春开一场个人的演奏会，也欢迎大家到现场去听听这个刘老师的个人演奏。
2: 对对对，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啊，刘老师？
1: 还要调回去。不要打扰他，这也听。
2: 是，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啊。刘老师呢，其实他是潜心的哈，就是把我们经典民族乐曲改编为吉他作品，并且呢，让这种民乐呀，在世界各地啊去焕发新生。他现在呢，大多数的时间呢是在日本旅居，然后但同时呢也是在国内啊进行培育青年人才啊，进行授课，举办音乐会。所以呢，我们收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介绍之后呢，非常高兴的啊，能够邀请刘伟芝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为我们节目增色，也是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呢普及一下很多这个大家没有接触到的啊这种音乐。
1: 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乐器，可能对这个古典吉他他不太了解。
2: 对，
1: 今天听了刘老师弹完了之后，是不是又爱上吉他了？
2: 对，
1: 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就因为我们黑龙江的一位老大哥吹口琴，大家伙儿都就买口琴又吹口琴了。这回是不是又喜欢吉他了？
2: 是。
1: 刘老师呢是国内知名的古典吉他的演奏家、改编创作者、艺术教育家，多年呢也是致力于古典吉他的普及与本土化的创作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刘老师，
2: 有请。

0: 艺术没有国界，但音乐里藏着独属我们的文化根脉。正是有许许多多像刘伟志老师这样的音乐人默默改编传播育人，古典吉他这门艺术才能够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1: 听刘伟志老师啊，聊音乐，聊创作，聊育人，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0: 是的，
1: 我们看到了几十年间，他一边登台演奏，一边潜心教学，用一把吉他架起了古典音乐和民族旋律之间的这种桥梁。刘伟志老师是以弦为弦啊、
0: 以
1: 弦
0: 为
1: 弦，以弦为
0: 以弦，以琴为弦。这说明白了，
1: 以琴为桥，让古典吉他讲好了中国旋律，坚守演奏和教育传承与艺术。
0: 嗯，
1: 感谢刘伟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
0: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再见，刘老师，赵老师。
2: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天无下日，强起见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这不前两天啊，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啊，带着他家的这个小孩子啊，到我家来看我，来串门的。这个小朋友啊才8岁，进门就问我，爷爷爷爷，我爸说您特别厉害，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跟这孩子就开玩笑啊，我说我是守门员呐。当时我的学生啊一脸疑惑，他说，孙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是咱们补虚派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吗？什么时候又成了守门员呢？我笑笑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每一位医务工作人员啊都是守门员。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那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像守门员一样啊，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大程度减少大家进医院这道门的机会。那在我从医近40年的光景里边啊，我确实呢也说到做到了啊。你像众多的心脏病、糖尿病、脑病、肾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都是啊都没剩几个月时间的这种危重患者。那他们呢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全面补4虚之后，不但是摆脱了病痛，还大大延长了生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健康生活。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这些患者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啊，更是救命的一个机会。包括这次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补虚方啊？因为老朋友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原研药能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有多么的来之不易。那原研药是啥呀？原研药啊是原创性的专利药，它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层层的筛选啊，还有那些严格苛刻的临床试验才能被获准上市的。而且平均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去研发啊，要花费数亿美元的这个研发成本，所以它价格呀非常昂贵。上市之后呢，有国家授予的专利保护。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是独家啊，是全世界独一份，法律上呢给保护，谁也不能模仿。所以说呀，无论你是去药店也好，还是在网上，你就可劲儿找吧。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找不到。那你能买到的都是些啥呢？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那原研药和仿制药有啥区别呢？首先第一个啊，配方成分上有区别。比方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君药是啥呀？是来自神奇的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的补虚至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那这个药珍贵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讲，金钱已经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我们看一下老祖宗是怎么评价它的功效的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啊，可遇不可求。说明啥呀？说明在中药里边它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那我试问大家，你花多少钱可以买命啊？那仿制药会给你啥呀？它肯定不会给你用这个人形首物，因为它没有啊，它会给你换成啊 180块钱的普通的何首乌。包括在药材的用量上，国家专利补需方作为原研药，也会实打实的足量用药。您拿到手的一盒药啊，能够保证是80公斤原生药材浓缩的。您吃的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成分。那仿制药呢？1%它都做不到啊！你说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第二个区别是啥呀？安全性上的。原研药从研发到试验，再到检验，再到临床，需要大概15年的时间。8期临床啊，毒副反应试验，上万个动物试验，都需要充分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效果。再去看仿制药，研发时间都很短，而且连这个病例呀、这个做的一些实验呢，都十分有限，所以它的安全性啊，能够有原研药的30%都不错了。你说你用着，你能放心吗？第三个就是成本，原研药的研发成本非常高，不管是这个配方药材还是工艺，原研药啊都做到了顶级，可以说是天花板。就拿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来讲，整个研发时间长达30年，研发成本达到数亿美元，而仿制药呢，那成本就比较低了，因为啥都是仿造的复制的，是不是啊？方子原封不动搬过来，然后药材再给你缺斤少两点，再给你一次冲好点，也没啥工艺，直接机器流水线生产，所以可想而知，你用这些仿制药它效果能好吗？我一再和大家强调啊，不是原研药不叫好中药，不是原研药没办法保证好疗效。大家都知道原研药好，但是遗憾的是啊，现在你在市面上，在这个药房里边，在这个网上，大家花那个几十块钱您能买到的基本都是仿制药啊，原研药你买不到。为啥呢？第一啊，原研药啊它是专利药啊，它有专利保护。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如果没有我们亲自授权的话，谁敢卖啊？他敢卖的话就得吃官司。第二啊，原研药呢太贵了，成本价就那么高。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以往售价一副药5600块钱，哪个药店有这个实力？即便上架，很多人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啊。但是现在呀，大家赶上好时代了，随着国家专利补需方啊被正式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用药啊，你像农民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我们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您购买一副药啊，报销呢65%；购买3副药的话呢，报销就高达80%了。那大家自己算一下吧，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常售价一副药是5600块钱，现在呢给大家报销65%到80%，这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现在只用2毛钱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就把那个大头啊都给您承担了，您自己就花个零头，花个小钱啊，让大家呢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没有门槛了。所以我经常讲啊，小病一副药，大病呢不过3副药，三副药咱们四虚同补，五脏同调，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我3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我让你去根儿啊，我让你彻彻底底的摆脱这个药罐子，这就是原研药专利药给到的底气。那过去很多患者问我说，孙主任呐、您说我病得这么重，国家专利补需方这3副药真能治好吗？我老孙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是我们补虚派传承了几百年的治病奇方，被业内誉为国宝级补虚地方。几百年专治各种老慢病，专治各种 危病、重病、大病，而且呢无一失手，无一例外。所以大家伙呢大可不必担心的啊，你症状越重，它的效果反而呢更明显更显著。再说了啊，你病得再重，能比那个肾衰尿毒症还重吗？不能吧。你看啊，我曾经有一个89岁的患者，他到啥程度了呢？尿毒症晚期，全身水肿，一周就得透析三次啊，手上插的都是管子，光是透析造那个漏啊，一只手就造3个漏。而且这位尿毒症患者，你看那指标啊，血压高压190，低压100，肌酐是1200，几乎都要爆表了。躺病床上呢，一直吐，呕吐物里边都带着血，而且还有一股很大的那种酸臭味儿。就是这个尿毒症晚期的患者，他阴阳气血至少亏虚95%了啊，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日子是倒数了。当时啊，患者家属给他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也就是最后一搏呗啊，最后一试啊，如果没效果那就放弃了。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1个月之后啊，身上的水肿消了一半，呕吐的次数明显减少，排尿尿量增加。哎，以前是尿不出来尿啊，你得插这个导尿管，哎，1个月之后能自己自主排尿。那这样的转变呢，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就这么坚持不懈的服用，老人家是肉眼可见的

0: 好转起来。那三副药用下来，恶心呕吐，身上没劲儿，头晕啊，这症状都没有了，水肿的问题解决了，排尿正常了，小便一天5到6次，尿里边泡沫蛋白没有了，血压呀、肌酐呢、尿素氮呢、什么尿蛋白、尿酸这些肾功的指标完全都正常了，而且老人家呀精神头也足了，能正常吃饭睡觉，甚至呢都不用再继续透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补虚啊是治我病的，补虚呢是给我续命的，所有人都说这是奇迹。我认为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四虚同补的必然结果。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君药是啥呀？是价值连城的补虚至尊，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中医中药啊，研究这个药相论。什么叫药相论呢？说白了啊，就吃啥补啥。哎，你比如说治关节病的一些药，像续断呐、桂枝啊，哎，像川芎啊，哎，大家用过的知道，都是一节一节的啊，就跟我们人体这个关节很像。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本草经书》说它是人经中药，雌雄两种，故能阴阳同补，气血双修啊，说明人形手无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呢，就是雌雄同体，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这个雌雄同体百年手握，它有灵性啊，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人精中药嘛。这个精啊用的非常恰当，因为人形手握啊，它是吸收了北纬30度天地的阴阳的精华，历经300年才长成了人形。百年人形手握啊可不得了啊，它里边富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啊，说白了呢，患者吃进去就是以人形补人形，这么珍贵的药材很稀少啊，所以我们采用了最尖端的叫中药克隆技术，才能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使用上百年人形手无。那你看过去啊，很多老板啊、企业家得了什么肾衰冠心病啊，得了脑梗糖尿病，得了大病重病，哎，都跑到国外去看病，结果呢大手一挥啊，好几十万好几百万花没了，最后发现呢病也没看好，哎，又回来老老实实的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呢三副药下去啊，心绞痛不犯了，视力好了，偏瘫重新站起来了，肾衰得到逆转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一旦健康了，你活着都有奔头，接下来呢自己定个小目标好不好啊，我们都活到100岁吧，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实现四虚同补，真正实现五脏同调，就能从根本上来提升我们五脏的机能，哎，包括让你的血压、血糖，哎，你的这个心跳、呼吸都能恢复自动调节的能力啊，都能恢复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你抵御疾病的能力了。那三副药之后啊，就算你啥药不吃了啊，我保你20年、30年不复发、不反弹，别说100岁，就是120岁。也完全有可能实现，所以大家对补虚方一定要有更大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成

0: 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孙主任吗？
3: 哎，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2: 孙主任呐、啊，这个补虚方我吃的挺好，我吧听到那医保本以后买药就不好使了。
3: 对对对、啊，
2: 我还要再买点药。
3: 嗯。
2: 另外吧，我二妹妹还有我这个三妹夫，他们看着我治的挺好、
3: 啊，
2: 哎，这回他们俩也要用。
3: 他俩也要用啊。
2: 啊。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而施于人。啊，这句话怎么讲呢？那好的东西啊，一定要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受益，
2: 啊、
3: 一起健康。
2: 对对，这、
3: 嗯、
2: 是好事。
3: 哎。
2: 哎，
3: 您是怎么情况啊？
2: 我跟你说，我72岁了。
3: 哎哎嗯，
2: 哎呀，这都是老病号了。
3: 嗯，
2: 这些年呢，开的那点退休工资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3: 嗯嗯，
2: 就这么花的钱吃的药也没好啊。
3: 嗯，
2: 这要不是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我估计啊，我这小命啊，多说再活2年都算多的。他难受遭罪呀、啊。
3: 嗯
2: 啊，但是我现在感觉我再活20年都没问题呀、啊。
3: 嗯，很好。
2: 孙主任呐、啊哎，这个补虚方我停了快2月了。
3: 哟，都停到快2月，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哎呀，也一直都特别好
3: 啊，一直都
2: 也没复发啥的
3: 啊，非常好。
2: 所以吧，听说以后就不能用医保本买药了。
3: 嗯，
2: 我就想买完。另外，我二妹呀、啊，我三妹夫也都想用，也想买药。
3: 是的，咱们这个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一旦说不给咱报销了，咱就自己得挎兜掏钱了。那一副药就5600啊，谁能吃得起啊？
2: 是啊，你说这差不少钱呢。
3: 那可不啊，嗯。
2: 那孙主任，咱就是他俩今天买的话，还能用着医保本买吗？
3: 这个是这样的，您让他俩打那个400电话吧，应该能差不多，您报一下试试啊。哎哎
2: 哎哎，好、
3: 嗯，
2: 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告诉他俩，赶紧打电话啊。
3: 对对对，哎，
2: 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
3: 听不出来啥呀，我听着你底气挺足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也不好，都7-8年了。
3: 是吗？哦。
2: 啊，当时就是啥，总咳嗽咳痰。
3: 嗯。
2: 反正也没当回事儿。
3: 嗯。
2: 后来吧就越来越重啊，那咳嗽的厉害，还呼吸困难。
3: 嗯。
2: 就胸口窝里吧就跟那个冰窖一样啊，特别的难受，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而且这眼皮呀、啊、还有点肿啊！
3: 啊，眼皮还有点肿啊！那就说明你这个情况呢，出现了二氧化碳储留了，出现右心淤血水肿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不光是肺里堵喘的话，你全身血脉血流都回流不畅啊！啊，眼睑水肿这不是小事儿，一般像肺心病啊，往心衰方面发展，会出现这种信号。
2: 哎呀，难怪呢！你说我家住3楼，
3: 嗯、
2: 我从1楼上到2楼吧。我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得走5-6分钟、
3: 啊、
2: 哎呀，连歇带喘的。
3: 嗯嗯，
2: 只要活动量一大吧，这咳嗽的更厉害了。
3: 嗯，
2: 这气儿啊明显就感觉就像被啥抢跑了一样啊、
3: 嗯、
2: 啊、
3: 嗯、
2: 就脸都憋得青紫青紫的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3: 哎，所以这都是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哎，然
2: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3: 嗯，
2: 我就得上医院住上一个礼拜的院。
3: 哦，
2: 回来以后吧，反正好受点个半个来月吧。
3: 嗯，
2: 哎呀，就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那药吃的太多了，就尿尿那个都有那尿都有那药味儿啊。
3: 嗯嗯，
2: 就是这样还是不行呢。
3: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2: 嗯，是这样说的，真对呀。
3: 嗯，
2: 但是我用上了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就太好了。
3: 嗯，
2: 我感觉就像啥呢，怎么说呢，就觉得我这身体吧就像那煤气罐，
3: 嗯，
2: 眼看就要用光了，用完了，哎，补虚方这药又给我把气儿给充满了。哎，不给我的命给续上了。
3: 嗯嗯，非常好。
2: 我记得吧，也就吃了有十来天吧。
3: 你是连老痰给他咳嗽出来了，这是好事儿啊！
2: 啊，哎呀，这咳嗽出痰了吧，舒服多了。
3: 嗯，
2: 然后我就发现吧，晚上吧，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3: 嗯，
2: 还不那么咳嗽喘了。
3: 哎，很好。
2: 啊，就不像以前的，以前的呼吸那么费劲了。
3: 嗯，
2: 之前吧，吸气儿吧，我得使劲，哎，才能感觉到吧，
3: 嗯，
2: 气儿吧往肺子里走。啊，就是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那个气儿啊，他自己往我肺子里钻了。
3: 哦，
2: 这都多少年没有这么勤快过了。
3: 哎呀，
2: 哎呀，
3: 就是不那么费劲
2: 了，
3: 是不是？
2: 啊，
3: 哎呀，太好了。
2: 嗯，
3: 你看呢，
2: 嗯，
3: 这就是活药的功效。哎，你吃一天就顶你吃传统药吃120天。
2: 嗯，
3: 哎，血管通了，你心气足了，啊，呼吸自然就顺畅，就轻快了。啊，肺源性心脏病啊，
2: 嗯，
3: 它的本质是啥呀？就一个字，就虚。肺里的痰淤堵了血管，连累到心脏啊，所以心脏呢也出现淤堵，也受损了啊，心和肺呀，五脏都虚了。而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通过补四虚呀，啊，把你全身的血管呢都给通开了
2: 啊，
3: 把你肺里的这个淤堵啊、淤阻啊都给它排出去了。那你心脏的压力下来了，心脏压力减轻了，所以说你看憋气呀、啊、气短呐、啊、咳嗽这症状是不是自然就消失了？
2: 郑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也总结了，
3: 嗯，
2: 看病吧就得找好大夫，用好药。
3: 哎，得用好药。
2: 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挤破头找你孙主任看病了。因为你是真会看呐，真会治啊。
3: 哎，这个您过奖了，过奖了啊。哎哎，
2: 孙主任呐，我三副药都快吃完后吧，
3: 嗯，
2: 你不是让我停药吗？
3: 嗯，
2: 我就没停，
3: 没停，
2: 我又买了一副药吃的。
3: 嗯嗯，
2: 哎，这几副药吃完吧，我算彻底的脱胎换骨了。
3: 嗯，
2: 上楼一气儿就能走到家了，
3: 就不用再歇一会儿了。
2: 哎，中途不用歇着了，也不用说停下来喘了，
3: 嗯，
2: 歇脚了。
3: 嗯嗯，
2: 现在这眼皮也不肿了。
3: 嗯，非常好。
2: 大便吧也通顺了，不干了。
3: 嗯。
2: 而且现在我都停药2个月了吧，一直没犯病。
3: 嗯，
2: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点也不喘也不虚？
3: 嗯，非常好，确实你恢复的挺好啊。
2: 嗯，
3: 所以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于这种肺心病做到了四虚同补，真正做到了心肺同治，
2: 嗯，
3: 啊，所以让你不淤堵不衰竭，这样从根源上就阻断了这个肺心病的那三大死因。哎，让你不咳不喘没痰，咱们标本兼治，是不是啊？所以哪怕你看你停西药，包括你停咱们这个补虚方都停了2月，是不是也没复发没反弹呢？非常好。
2: 没
3: 呀，啊，
2: 没
3: 呀，
2: 哈哈，沈主任呐，我今天听到这医保报销政策要结束了。
3: 是的，是的，啊，
2: 我就想啊，我这病嘛就怕过冬天。
3: 嗯，
2: 我合计现在还能用这医保本买药，我先买点放家里，等上冬的时候吧，我合计我再溜溜放。
3: 啊，
2: 省得以后复发。
3: 对，你这个想法呢，我不反对啊，因为冬季啊，
2: 嗯，
3: 容易诱发各种呼吸道感染，特别像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高发季节啊，所以肺心病患者呢，在这个季节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预防啊。
2: 嗯，
3: 但是我明确的跟您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这个不是顶药，它是一种活药，是有生命力的。啊，一般大病重病三不药，
2: 嗯，
3: 这个不是口号啊，这是咱们这个87临床50万患者康复的这个验证过的。而且你现在都停药2个月了，
2: 啊，
3: 你有一点复发的迹象吗？
2: 对 个完全没有。
3: 哎哎
2: 哎，我就是咋寻思的，我就是咋想的呢？现在能用医保买吧？
3: 嗯，
2: 哎，我要不买，不是有点太亏了吗？孙主任，我少买点被子。
3: 嗯嗯。
2: 啊，这个也行吧？哈哈，我少买点被子。再一个吧，我二妹那个血压高，
3: 嗯，
2: 心脏不好，说是啥心大啥的，是怎么回事啊？
3: 嗯嗯，
2: 我三妹夫吧是糖尿病，他还睡不好觉呢，一天折腾的啊。
3: 你这么的，我打断你一下啊，你那个。他俩的情况你最好啊，你让他本人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然后我对他的病情我多了解了解，得帮他指导指导，别出现什么漏诊误诊的情况，你看这样好吧？
2: 哎，好，
3: 嗯，
2: 说的对，对对对，哎呀，
3: 行，
2: 孙主任你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3: 嗯，
2: 那我就让他们现在就打给你打电话找你啊，
3: 哎，
2: 你就费心了啊，你
3: 没事没事，不客气，
2: 你帮帮他们啊，
3: 哎，好了，您也趁着这医保还没结束啊，赶紧就是让他们本人打电话，好吧？
2: 哎，
3: 再见了啊，
2: 好，我都听明白了，
3: 哎，
2: 孙主任，那就谢谢你了啊，谢谢啊，
3: 好的，再见，嗯嗯，
2: 哎，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4: 喂，哎，你好， 是我电话是吧？
3: 哎，是的，你好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呢是别人介绍来的，
3: 嗯，
4: 我呢想咨询一下，麻烦你可不可以啊？
3: 可以的，没问题，要咨询什么问题您尽管讲，好吧？
4: 哎哎，我跟你说，我呢是替我爱人就是来咨询的，
3: 嗯，
4: 看看他这个情况呢，吃你就是讲的这个专利那个补虚药，行不行啊？
3: 那具体把您爱人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别着急啊，慢慢说，好吧？
4: 那麻烦你，
3: 哎，
4: 麻烦你啊。
3: 哎，没事没事，哎，你说吧。
4: 哎，我爱人呢，他今年呢是52岁，之前呢，
3: 嗯，
4: 就是老是那个偏头疼，
3: 嗯，
4: 啊，就是一直呢就按照那个产后风留下的那个偏头痛这样来治疗的，
3: 嗯，
4: 这两年呢就是越来越严重那种，
3: 嗯，
4: 一天呢最少要吃那个3粒那种布洛芬才行。
3: 嗯，
4: 不然呢就疼的就是他说受不了啊那种。
3: 哎呀，但是那个止疼药啊是最伤身体的。
4: 嗯，没办法呀，就是不吃呢，
3: 嗯，
4: 他疼啊。
3: 嗯，
4: 就是今年4月份早上正吃着早饭呢，
3: 嗯，
4: 自己呢端的那个碗呢他就掉地上了。
3: 哦，
4: 哎，我看到他那个嘴呢也歪了，然后呢我就赶紧呢我就打车呢就是上医院了。
3: 嗯，
4: 医院里边说呢是脑梗。哎，我呢就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爱人一直呢也没有那个糖尿病，并且呢也没有那个就是高血压呀，还有那高血脂啊，怎么就脑梗了呢？哎，那个后来呢那个大夫呢说呢，就是这是顽固性的那个偏头痛那个病史，再加上呢就是那个他说那个脑梗，倒像是先天性的那个心脏病。我那时候心里也嘀咕，然后呢他就让我打那个就是气泡做那个彩超嘛，
3: 嗯，
4: 结果呢就是查出来心脏呢有那个眼没长好，说是让准备呢住院，就是他说要进一步检查，然后呢不行还做手术。
3: 这个眼儿啊，我们心脏呢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叫什么呢？叫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啊。这个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呢，它跟这个偏头痛啊，跟脑梗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4: 哎，你说的对了，就是医院的那个大夫呢，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3: 嗯，
4: 说做完手术之后呢，偏头痛就好了。
3: 哦，
4: 然后呢，
3: 哦，
4: 我那个就是老婶呢，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做啊，
3: 嗯，
4: 他说这个是做了呢容易出问题，就是让买药吃。后来呢，就听别人说了那个孙主任你嘞。就是专治这个就是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的，
3: 哎，
4: 所以呢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爱人这个他应该怎么来治疗我这个情况。
3: 我想问问你这个老婶儿是干什么，他是大夫是医生吗？
4: 我老婶呢他不是医生，
3: 哦，
4: 就是我们就是这边吧，就是我老婶呢会看一些东西啊，谁家有点难事儿啊啥的都找他。
3: 哎呀，我明白你了，这是都什么年代了，那封建迷信嘛，不能信这些东西啊。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听我这个孙主任的，你就赶紧带着你爱人去那家医院做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
4: 哎，
3: 你爱人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吃一火车的药他也治不好。
4: 哦、
3: 啊，你到医院呢，反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大腿根这块进针啊，然后带一个导丝导管，把那一个小封堵器呢放在心脏那个胃壁的卵圆孔那块，把那放在那块之后撤出来啊，半个小时这手术就做完了。
4: 那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不想做手术，我吃你那个药，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3: 啊、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治不了先天性的啊，所以你要是真是信任我的话呢，就赶紧带您爱人去做那个手术去，这是唯一能够治好他先天性心脏病的唯一的方法，您信我的错不了啊，哎，
4: 不是说那个就是合作医疗证就是能买这个补需要吗？我想少买一点行不行啊？
3: 你这么的啊，您先去做这个手术，等手术做完了、你想帮他调理那个脑梗，不是还有脑梗后遗症吗？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找我来、好不好？
4: 那像他这个情况做那个手术会不会有啥意外啊？这个啥的？
3: 不会的啊，因为现在这样心脏的这个卵圆孔胃壁合这手术都属于小手术了。非常常见的手术、非常安全，你放心去做吧，没问题啊。
4: 那孙主任，那我和我爱人商量一下。
3: 行，你等着做完手术，你再过来找我，有问题再找我啊。
4: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3: 不客气，
4: 谢谢你
3: 不客气。再见了啊。
4: 好，再见，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孙大夫。
3: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啊。
5: 哎，孙大夫，
3: 哎，
5: 我听到了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3: 哎，对呀、
5: 啊，我有医保，我买了两副药，花了11200块钱。
3: 嗯，
5: 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3: 您是买两副药，两副药和一副药都是按65%给退的。那您这样啊、
5: 哦，
3: 您既然是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怎么报让您更合适，好吧？
5: 好，
3: 哎，
5: 这药买的吧是很贵，但是吧我依然不后悔，还要感谢这个药。我这今年67岁了，就高血压还有类风湿。哎呀，这毛病已经有10多年了。这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3: 都变形了。
5: 肿我还疼。
3: 嗯，
5: 早上起来特别僵硬，这手指都不能分个了。所以说吧，你说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每次上完厕所啊，我都是用毛巾来回这么蹭，哎，遭老罪了。
3: 这个类风湿啊，不叫不死的癌症嘛，是不是？就遭罪的病啊。
5: 是。
3: 我
5: 就用那个补虚方，当天就见效了。因为我常年吃药啊，是不是这好药我吃到肚子里吧？我自己就知道。我就记得吃完这个药吧，先是胃里热乎。然后就感觉这个热乎劲儿吧，往那血液里跑。接着吧，浑身全都是热乎的，就感觉像是泡温泉一样。当天这个疼啊，就明显减轻了。
3: 当天就减轻了，是不是啊？你看看，
5: 对，
3: 这就是补四虚起效的这种体感啊，非常好。
5: 吃的也就一周吧，我这个沉姜吧，就是10分钟左右就能缓解。之前的时候沉姜都1个多小时，而且这手指头吧能打弯了。最起码拉完屎吧，你说那个手指头都往屁眼里抠一下，擦干净了。另外，这个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3: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讲的原研药的效果。哎，你吃一粒儿顶传统药，您吃120粒儿，您吃一天等于吃传统药，您吃120天，就 就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啊。哎，
5: 哦，看我病了十几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3: 嗯，
5: 因为吧，我常年吃的止疼药，

0: 而且有胃口，吃东西有香味儿了。
1: 嗯，真是这样啊。胃要是不好的话，吃啥药它也不能吸收。脾胃先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活药治病的特点。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先治谁后治谁，哎，很好。
0: 嗯，我就感觉这药就像您说的一样，活的。
1: 是的，是的啊。
0: 我之前高血压导致的肾炎。
1: 嗯。
0: 哎呀，这一宿没便数的起夜呀。
1: 嗯。
0: 小便里净是泡沫，天天呢身上肿，脸也肿。
1: 嗯。
0: 不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1: 嗯，有这说法啊。
0: 是，我当时肌酐都900多，看着老中医，老中医让我买点好药吃，不然的话说容易得尿毒症。
1: 嗯，
0: 后来我就这样嘛，我就买的那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那你这是有高人指点呢，这是。
0: 是，
1: 嗯，
0: 得亏听那个老中医的了，这用了不到半个月，我的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1: 嗯，
0: 就夜尿次数就也少了，用到现在我快2个月了。
1: 嗯，
0: 上周五我去查了肾功。
1: 对。
0: 那个、
1: 你就查一查肾功，那个主要是你那个肌酐900多太高了，你把那结果我念念我听听啊。
0: 行，我给你念念。那个英语字母就不认识，我就不念了。
1: 嗯，行。
0: 那个这个肌酐是110，尿素氮是6.9。
1: 嗯，那都正常啊，这两个数值都正常，没有箭头吗？不是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尿酸有箭头是436。
1: 尿酸436还是有点高，这个啊，但是肌酐和那尿素氮是没有问题了啊。
0: 是。
1: 还有一个叫 eGFR， 那个你再看看那个指标。
0: 啊，这个在哪？
1: 叫 eGFR， 也叫肾小球滤过率。
0: 啊，这个啊，啊，肾小球滤过啊。
1: 啊，对。
0: 这个是大于号，是大于91。
1: 嗯。
0: 但这个也不带箭头。
1: 那也正常。那你这是只会看箭头，是不是？你这个肾功啊，现在就是那个尿酸还有一点点高啊，别的都没有问题了。我就问你啊，你就说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药牛不牛吧？厉不厉害吧？你自个儿说吧。
0: 厉害呗，这太好了，这药。
1: 嗯嗯。
0: 我本来打算吃完2回药去医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1: 对，做胃镜看一下。嗯。
0: 对，其实不查吧，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
1: 嗯嗯，
0: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了，想吃就吃。
1: 嗯，
0: 还有这个类风湿，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的全都正常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
1: 嗯，这个变形呢，也就变形了，你想再直溜回来也不太可能了啊！你就吃啥药，它也不可能再回来。我一直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啊！人之所以得病，都是四虚。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无论呢治疗哪种病啊，你不补虚呢，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汤不吃饭，那不一个道理吗？
0: 是，
1: 嗯，
0: 这人老了吧，身体就虚，生病了之后更是虚上加虚。
1: 嗯，没错，嗯，
0: 补虚我就感觉甭管你70老80，但感觉让你有靠山。
1: 对，您说的对，嗯。
0: 那孙大夫，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虚方啊？
1: 根据您的情况啊，有肾病，然后有胃病，有类风湿，你就用3副药就行。
0: 啊，那就是我就再买1副药就行了呗。我起不心，这回要用医保买，我得花多少钱呢？
1: 那你这次就不用再花钱了，花啥钱了？总共买了3副药嘛，买3副药能按照80%那个比例给您报啊。你不但这次不花钱了，而且报完你还能退回7000多呢，7840。
0: 真的、啊
1: 嗯、那还能假吗？嗯，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医保本啊？
1: 是用医保本就行，你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你就打那个400-690-1677，你打这个电话报名
0: 啊。行，那个电话那我知道。
1: 嗯，
0: 那我就不麻烦那个孙大夫了。
1: 没事没事，不麻烦啊。好了，我们再见。因为这个医保报销马上结束，咱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啊。再见了。
0: 哎哎，
1: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孙主任啊。
3: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这今天又来麻烦你来了。
3: 哎，不麻烦不麻烦，您别客气啊，有啥话尽管说好吧。
2: 哎，孙主任。
3: 哎，
2: 我和老伴俩一起吃这个补虚方。
3: 哎，
2: 都吃了35天了。
3: 嗯，
2: 刚才我打医保报名电话，
3: 嗯，
2: 又想订六服药。
3: 哎，
2: 场外那个小同志不让买这么多啊。
3: 哦哦，
2: 说是让我和你通个话，听听你的意见。
3: 那你想再订六服药，你是不是说听到这个医保说以后不给报销了，所以你要多买的呀？
2: 一方面也有这个原因。
3: 嗯
2: 嗯，但是主要是啥，我和老伴两个人用也需要这么多。
3: 那就是说您和您老伴都是这个大病呗，是不是啊？
2: 是
3: 是
2: 是。
3: 哎，但是尽量的咱们不要恨病去吃药啊。另外最近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里边用的这个人体胎盘，就那紫河车嘛，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这个紫河车，都是非常严格的。
2: 嗯，对对，我听说了，孙主任。
3: 啊、
2: 嗯、啊、嗯，我们可不是囤啊，我们是，我是脑血栓。
3: 嗯，
2: 老伴是糖尿病。
3: 嗯。
2: 我俩每人都想吃四服药。
3: 嗯，
2: 哎，那孙主任，我说我们的情况啊，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3: 嗯，
2: 去年得的脑血栓，
3: 嗯，
2: 这个左侧偏瘫，吃了好多药，
3: 嗯。
2: 也扎那个针灸，但是就是觉得不好使。
3: 嗯，
2: 就像这个手脚筋啊被挑断了似的，没力气。
3: 您这就是咱们大脑的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结果啊。
2: 嗯，对。
3: 嗯，
2: 但是咱这个药是我这个偏瘫是真行。
3: 嗯。
2: 我是吃第二顿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3: 太好了。
2: 当天我就是左半拉，就感觉到就是左半拉这个脸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3: 哦哦。
2: 然后我用手一摸，我左边的这个胳膊腿儿也热乎了。
3: 嗯，很好。
2: 哎，就像烤火那样热，之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嗯， 紧接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腿就老出汗了。
3: 嗯嗯。
2: 一出汗我就有点感觉似的。
3: 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2: 哎，
3: 对，这就是咱们讲这个活药走经络的一种反应啊，是非常好的效果。
2: 哎，对对对，
3: 嗯，
2: 就像你说的一样，好药还会说话。
3: 嗯，
2: 您不知道孙主任，
3: 哎，
2: 也就七天，
3: 嗯，
2: 我排的就顺畅了，睡得也好了。
3: 太好了。
2: 我记得应该也是2周多。
3: 嗯，
2: 我这个左边胳膊腿儿挑断筋的这个情况，
3: 嗯，
2: 又好像长出来了。
3: 嗯，很好。
2: 嗯，就是每次这个吃完药啊，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3: 嗯嗯
2: 嗯，
3: 其实我总讲啊，治这个偏瘫半身不遂呀、啊，咱们大家伙记着啊，一定得补四虚。哎，你把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另外啊，治这些脑病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生脑髓。哎，因为你大脑这12对脑神经啊，都得靠脑髓来滋养。而脑髓靠谁来生啊？肾精啊。哎，肾精化三髓嘛。那谁又来生这个肾精呢？鹅车干这活啊。所以你看，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啊！哎，
2: 对对、
3: 嗯，
2: 哎，孙主任，早知道这药，我想我这早都好起来了。
3: 嗯嗯，
2: 我这才吃35天，
3: 嗯，
2: 降压药全停了。
3: 嗯，很好。
2: 哎，左边这个胳膊腿儿，直到痒，直到疼了。
3: 嗯嗯，有感觉了。嗯，
2: 哎。我现在每天靠墙都能站上30分钟了。
3: 你看看啊，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啊，非常好。
2: 对，
3: 您现在能站住，能立住啊，您下一步呢，咱就能迈开腿，能走起来就好了，很快的啊。
2: 哎，孙老师，
3: 嗯，
2: 儿媳妇儿现在看我恢复的好，
3: 嗯，
2: 说话也都带笑脸了。
3: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开一个月退休金开8000块钱，啊，如果你窝吃窝拉，他也不受人待见。但是如果说您一个月开2000，开3000，你能走能撂的，你自己就有尊严了，是不是啊？
2: 哎，
3: 就这个道理，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啊？哎哎，
2: 不用拖累人家了。
3: 是的，是的，哎，
2: 是，你说的太对。老伴儿糖尿病啊。
3: 啊，糖尿病啊。
2: 嗯。他也吃35天了，
3: 你俩一起吃的，是不是啊？哎
2: 哎，现在血糖很好，嗯，革花脂已经停了，
3: 太好了。
2: 胰岛素还是扎24单位，
3: 嗯，
2: 但是他这个血糖，
3: 嗯，
2: 空腹的那个就是4到5之间了，
3: 嗯，
2: 小高让早晚各减。2个单位。
3: 嗯，对，那行，可以的。嗯，
2: 想着再稳定稳定，再减
3: 啊。但是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必须每天要监测好这个血糖，而且这个胰岛素啊，你就听咱们这个肠外指导老师，听小高的，他让你减你就减，别再观察10天8天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
2: 嗯，
3: 好吧，
2: 是是是是。
3: 嗯，
2: 每天测，他说现在身上不乏了，
3: 嗯，
2: 有劲儿了，
3: 有劲儿了，嗯，太好了。
2: 晚上不怎么起夜了。以前老伴儿他说是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好多了。
3: 嗯嗯，非常好。
2: 所以孙主任，
3: 嗯，
2: 你说我俩是不是每人都应该最少吃3副药？
3: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我觉得这3副药呢，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治疗啊，可以的，没问题，
2: 嗯，那我和老伴儿用医保本儿，每人再买3副药，是不是？
3: 对，可以的，我支持你啊，就再买3副就可以啊。
2: 那谢谢孙主任，我一会儿报名 就跟小同志说，你同意了啊？
3: 对对对，你说吧，你说孙老师同意了，哎，跟他讲一下。
2: 然后我第一个月是早中晚，各一次用。现在我和老伴儿都是早晚
3: 啊，
2: 就是早晚各四粒吃。这是场外那个小膏调的量，你看行不？
3: 可以的，你现在就正常量就行了啊。
2: 哦，
3: 另外我还得再交代一句啊，就你老伴儿那胰岛素啊，胰岛素该减一定得减，自己家有这个白面馍馍了，就不用去再买人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2: 哎，孙主任，那我就听小高大夫的指导。
3: 好，
2: 我用医保本再订六副药，要不要你给打个招呼啊？
3: 这个不用的啊，你跟那个小高说，就是我同意再多用一副药就行了。你得赶紧去报名去了，因为这个医保政策啊，很快就结束了，你再耽搁时间就报不上了啊。
2: 好，
3: 哎，再见，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1: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梅河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此时此刻呢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端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我看到这个视频号上东方启明在给吴老师点赞，刚刚就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哈，这个鼓舞人生啊，它是怎么来的，然后鼓舞人生的意义又是啥呢哈，跟除了说这个是在敲这个打击乐敲鼓，同时呢还真的是要鼓励鼓舞我们的人生啊。
1: 嗯，
0: 这名起的可真好。那刚刚我一直想问吴老师哈，您刚才在前半段的时候呢一直在讲这个通过教学呀教孩子们他们有哪些成长啊，他们收获了什么，我想知道吴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了什么。
1: 首先我是看着孩子们的进步，
0: 嗯，
1: 我每年都是就是吾日三省吾身，有的时候在就是孩子进步必须是老师先进步，
0: 嗯，
1: 我觉得我进步孩子们才能进步，
0: 嗯，
1: 就是我从刚来到这个城市，
0: 嗯，
1: 无人问津到慢慢努力让很多人了解我们这个职业，
0: 嗯，
1: 和以及在为城市做贡献的时候，
0: 嗯，
1: 有打响一些招牌，
0: 嗯，
1: 这些都是不断前行的过程，
0: 嗯，
1: 然后我也是在因为这些事情不断的努力，每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进步5%，就是虽然说现在进步起来比退步速度要快，但是一定努力的去前行，嗯，不断的从一个小老师，然后呢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啊，
0: 嗯，
1: 是比如说在文旅局做一些贡献呢，
0: 嗯，
1: 然后在市委这些领导的带领下，
0: 嗯，
1: 然后也是参选当为一个政协委员，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音乐家协会，
0: 嗯，
1: 去承接节目，
0: 嗯
1: 啊，像前一阵我们在那个南陵体育场，
0: 嗯
1: 啊，也办了一个专场音乐会，
0: 是的
1: 啊，然后还有一些
0: 都是我们这个省内的名家，嗯，
1: 对名家，对很多大咖都来前往这个演出，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些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少数党派的一些大型庆典，
0: 嗯
1: 啊，也是不断的让自己去努力的进步，
0: 嗯，
1: 这样才能给孩子做好榜样嘛，
0: 嗯。就是虽然说咱们现在有好多的身份哈，比如说这个政协委员呀，比如说这个这是你是这个民主党派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因为青年音乐家协会的这个主席呀，这个理事啊，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身份，
1: 嗯，
0: 然后你还是我们东北三省的这个评委，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打击乐的这个评委，
1: 对对对，就每年央音的中央音乐学院的评委啊，
0: 嗯，
1: 或者这些好鼓手的评委，
0: 嗯，
1: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上厦门呐，啊，上广州啊，
0: 嗯，
1: 上其他城市去，
0: 嗯，
1: 担任这个职能，
0: 嗯，就是也是去做这种对外的交流哈，
1: 对对对，
0: 就在当评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
1: 对对对，
0: 技术的切磋是吧，嗯，所以对你回来教学也是有帮助，
1: 有帮助的，因为咱们看看全国的，因为我一直在教育孩子，
0: 嗯，
1: 反复的教育他们要走出去，
0: 嗯，
1: 要回来报恩，
0: 嗯，
1: 然后出去学技能，
0: 嗯，
1: 因为我
0: 人要有感恩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吴老师特别可爱，就你内在的这种文人的气息哈，跟你这个小文艺风还挺搭调的呢。就刚才你是在说刚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哈，
1: 嗯，
0: 那个无人问津呐，啊
1: 嗯，
0: 就独自打拼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有过这种落寞吗？
1: 嗯，其实是有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首先嗯，父母啊，就是小时候给的爱太多了，然后有的时候吃点苦。
0: 嗯，
1: 我刚来到这城市的时候，比如说没事演出啊，
0: 哦，
1: 然后就是微薄的工资
0: 啊，哦，
1: 然后就是难以撑下自己的时候，
0: 嗯，
1: 我也是努力的去撑，但是父母看到会心疼。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每个就是刚毕业的孩子，我觉得应是正常的现象。
0: 是，嗯，
1: 只是说有的人能去释怀，有的人是不能。
0: 嗯，
1: 如果那天我觉得我要服个软，说妈我就回家了，可能也就回家了。
0: 嗯，但是鼓手不允许，从小你接受的这个熏陶不允许，
1: 有骨气，
0: 是不是？你看。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敲鼓不但是感觉很帅哈，
1: 嗯，
0: 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内在骨子里那种力量感，
1: 嗯，
0: 就迸发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他很强大的，
1: 嗯，很有信念。
0: 有没有那个落寞的时候，我就自己敲敲鼓吧？
1: 对，
0: 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1: 对对对，对，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教学生也会出现，比如说很困难的节点呐、啊，或者
0: 说到一个瓶颈期哈，
1: 瓶颈期孩子怎么都进步不了的时候、有的时候老师也会很多的自责。有的时候或者是孩子太优秀，我们有时候有的孩子学习真的很厉害，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去进步。因为我原来说过，我需要因材施教。首先每个孩子他是有自己的这个理解和领悟的，我不是在所有项目上都能超越他们，
0: 是的、
1: 所以我就得不断的进步和前行，去满足这些孩子的需求。
0: 他们对你做了一种鞭策哈。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一直想问哈，像这个敲鼓啊，尤其说你说的这个架子鼓哈，感觉起来就敲起来特别帅，尤其我看这个有，尤其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哈，有那个那拿那鼓棒一甩
1: 下
0: 来，一看耍酷哈。那个是有技巧吗？
1: 对，其实都是练出来的
0: 啊，都是练出来的。
1: 对对，只是说这些表演技能，就是他会需要有一个训练方法，然后或者以及孩子的喜欢程度，因为但是我们在说在技能的本身以外，这种都叫加持。如果要没有本身的技能，那可能就是属于一种表演性，像一种我说像变魔术啊，像这种杂技杂耍，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0: 就是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个小插曲或者是一个小游戏一样的去引发孩子们的兴趣，
1: 对对对，
0: 找到一个吸引点啊。那这个鼓手啊，或者这个敲鼓这个技术哈，这个评判的标准，就怎么样能评判呢？这个技术高一些，这个技术稍微有点弱，
1: 对对对，
0: 它标准是啥呢？
1: 是，首先音乐的标准，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作品的完整度。就好比说，就像我们说话，我跟央视主持人的区别是我不会他那个发声。因为我觉得我们音乐也一样。它是一个根基基础的发声，是一个关键点。另外是这个演绎的，就是说我们投入情感。因为我总觉得有的时候演出如果演不好的时候，像一个机器在运作。我说首先未来你看人工智能现在这么强大，我们能需要人类去做事情的事情就是需要有情感。就像机器人演奏的时候他不会哭啊，他也不会笑。你像我说我们演奏中，我们得让大家感受到山川河流就像我们说有的时候让他感受到策马奔腾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渐远渐远渐近的让他感受到我们音乐的起伏，这个是人类能带来的。还有就是看现在年轻人这么多人热爱听那个音乐会演唱会什么这周杰伦的，我说我也喜欢，我说有功陈小春来长春演唱会我一定买个票去看啊，因为这个人类能带来的感情和以及那种现场的效果，它只有我们人类坐在那儿才能演奏出来，
0: 就是它有一个情感的链接。
1: 对对对
0: 啊、
1: 对，所以就是在演奏中其实一个是精准的技能，另外是一个有情感的表达，我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体。
0: 这个就才算是一个完整体哈。那像在你教孩子们这个演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训练孩子们演出的时候，要完成一个完整的曲子，那我们的人那么多，孩子那么多，有的时候一起来完成的，那每一个
1: 就是为这个医护人员就是加油打气。然后
0: 那就需要出这种内在的一种力量感。
1: 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气势。
1: 对 对, 对，然后每一个人录一个。我们是一共录了108个孩子，但是我听了600多遍，
0: 翻来覆去的听，
1: 对，因为每个人
0: 重复
1: 听3-4遍，然后这100人我就得听500-600遍，
0: 完了还得把它合成，
1: 对，合成做剪辑，
0: 那不烦吗？
1: 那也烦，但是这不就是吗？说很多事情真正落地下成为一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付出的辛苦远远大于我们的就是收获。
0: 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台前展示的就那几分钟哈，但是背后要付出的努力，
1: 就是
0: 那种辛苦。
1: 台上1分钟，
0: 台下10年功啊！我记得有一天看到你的这个朋友圈里哈，那都几点了？10点多了，你还在教学，还在，然后你告诉我说这个正在那个排练呢。
1: 对，因为我们就师大附中每个周末是6点到9点开始排练，就是大家雷打不动，有高中生，有初中生，然后有马上中考的，有马上高考的，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感动我，就是休息时间写作业，不休息的时间去排练，
0: 哦、这孩子们也好辛苦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劳逸
1: 结
0: 合是吧。
1: 对对对，
0: 孩子们你看像你讲哈，这尤其是敲鼓这个手啊脚啊它都在动，就相当于这个运动员一样哈、
1: 嗯、
0: 这个手脚并用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 对他的学习可能更有帮助。
1: 对对对
0: 哈，
1: 因为艺术这东西本身是有开创性的、
0: 嗯、
1: 就像我说我们的鼓，我们打击乐其实有5000多种
0: 哦，
1: 嗯，就是我身边的偶像，
0: 嗯，
1: 有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李彪老师，
0: 嗯，
1: 他是属于会5000多种打击乐的人，
0: 嗯，
1: 现在也是天津音乐学院的指挥
0: 啊、
1: 哦，嗯，也而且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是博士导师，
0: 嗯，
1: 非常非常厉害，
0: 嗯、
1: 就是心小时候的目标就心中就你看像这种啊都会。
0: 嗯，
1: 然后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大量的采买一些打击乐器，就是想感受一下啊原来有这么多可以学的，而且像架子鼓也一样，
0: 嗯，
1: 它不是有固定，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统一过架子鼓到底怎么摆、
0: 嗯哦、
1: 它原来有个故事其实也挺好玩、
0: 哦、
1: 我给大家
0: 讲
1: 讲、
0: 哦、
1: 就是二战时期，
0: 嗯，
1: 正常没有架子鼓这个称呼、
0: 嗯、
1: 我们都叫做鼓，
0: 嗯，
1: 然后嘛是在战争中，
0: 嗯，
1: 原来是三个士兵，一个人打大鼓，一个人打小鼓、
0: 嗯、
1: 一个人打叉，
0: 嗯，
1: 然后战争中就是伤亡了，
0: 嗯，
1: 伤亡了两个人，
0: 嗯，
1: 就剩一个鼓手了，
0: 嗯，
1: 然后他们还得庆祝他们的这场胜利，去为大家鼓鼓士气，
0: 嗯，
1: 然后呢就变成组在一起，
0: 嗯，
1: 才成为了现在的鼓，
0: 嗯，就是因为有人牺牲了，然后他一人去完成，
1: 对对对、
0: 哦、
1: 组装成一起，然后慢慢大家看、
0: 哦、
1: 啊可以组装在一起演奏、
0: 嗯、
1: 就变成了这个架子鼓的起源
0: 啊、哦嗯、这个架子鼓是战争产生的，
1: 是战争的产物。
0: 我就记得是在应该是2023年的时候吧，咱们长春市举办了首届市民运动会、
1: 嗯、
0: 就在北湖那边那个奥体公园举行的、
1: 嗯、
0: 然后当时那场开幕式呢是我们频率完成的，然后现场就有这个敲鼓、
1: 嗯、
0: 开场呢是这几面大鼓、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大鼓还有这个好像暗场之后这个小鼓开始进场、
1: 嗯、
0: 那个小鼓这个场面其实也挺壮观的、
1: 嗯、
0: 那得好几百个学生推着小鼓进场、
1: 嗯、
0: 然后现场就敲这个小鼓，
1: 白骨齐鸣的，
0: 哎，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震撼、
1: 嗯、前年那个祭孔的时候、
0: 嗯、
1: 我就看着是文庙小学的孩子、
0: 嗯、
1: 然后每天下午1点到3点
0: 嗯
1: 去进行彩排、
0: 嗯、
1: 然后家长的支持、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孩子们全晒黑了，
0: 嗯，
1: 而且那个下午1点到3点正是阳光非常
0: 特别足的时候，
1: 而且你看夏天8、9月份、
0: 哦、
1: 这个我都对孩子们感受到他们这种这个情绪以及这个努力，
0: 嗯，
1: 我都佩服他们，
0: 佩服他们。那像您这个从最初的这个演奏者哈、
1: 嗯、
0: 现在变成了一个教学者或者是更高的一个身份去作为这个评委，可能这个视角啊就不一样了。那看待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孩子们，包括这些从事这个事业的这些年轻人们、
1: 嗯、
0: 啊，他们现在这种变化，你的那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嗯、首先呢就在孩子上，首先我觉得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也会去做一些讲座，
0: 嗯，
1: 其实为了呢就是让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学习，
0: 嗯，
1: 找到学习的点，
0: 嗯，
1: 找到合适的人，
0: 嗯，
1: 因为你像前两天我们在筛选中有家长就问我说，老师这孩子我想报打鼓，
0: 嗯，
1: 我说你那个孩子口型啊以及这个身体素质，
0: 嗯，
1: 适合学长号而不是学习打击乐
0: 啊、哦、
1: 我说你看我要给你出一条思路，
0: 嗯，
1: 你对孩子的帮助会大一些，
0: 嗯，
1: 然后找到合适的老师去教孩子更重要、
0: 嗯嗯、
1: 而不是说一味的看到了别人报这个鼓，我觉得啊一看别人报我就报
0: 挺好，
1: 对，因为有的孩子他的天生节拍是不好的、
0: 哦、
1: 或者四肢协调不好，
0: 嗯，
1: 可以去训练，
0: 嗯，
1: 但是想达到比如说别人是就像我说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孩子，他一定是学习非常好的孩子、
0: 嗯、
1: 而不是说我们一顿补课能补上去的孩子。
0: 就是每个孩子他的这个兴趣点呢、啊、他们所长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对，
0: 你一直在讲，我觉得这就是老师该考虑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因材施
1: 教。对，
0: 教
1: 人有所长、
0: 哦、
1: 寸有所短、
0: 嗯、
1: 就是很多因为很多不知道的人就会去找、
0: 嗯、
1: 啊我本身不适合我非得去学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就像在这个里存在价值我觉得也合理、
0: 嗯、
1: 但是他会付出别人3倍到5倍的努力，
0: 嗯，
1: 但是有的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不去做这个事儿、
0: 哦，
1: 也很可惜。
0: 可惜，
1: 嗯，有时候我们也看着很多孩子非常聪明，
0: 嗯、
1: 非常有天赋，但是、
0: 嗯，
1: 哎呀，总是觉得自己天赋大于了汗水。
0: 嗯，
1: 我说其实天赋是你的陪衬品，
0: 嗯，
1: 但是汗水是永远成功的这个捷径。
0: 嗯
1: 啊，然后另外是像一些从事工作者，
0: 嗯，
1: 我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定去热爱这个行业，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就像我们餐饮也好，
0: 嗯，
1: 这个是就是所有一切都好，
0: 嗯，
1: 就是真正的去让这些热爱的人去工作这个事情，
0: 嗯，
1: 就像马云原来说的话，我觉得也很在理。他说我不在乎钱，
0: 嗯，
1: 而是在乎我这个过程，
0: 嗯，
1: 为这个世界做的贡献。
0: 嗯，
1: 你像他的支付宝能到全世界，有的时候到欧洲啊，看人家还一张一张数钱的时候，
0: 嗯，
1: 看着我们这个技能扫个码就出来，兜里不带钱了。
0: 嗯，
1: 我觉得他是改变人类的想法。
0: 嗯，
1: 这种人很重要，
0: 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1: 对
0: 啊，可能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我并不期待，
1: 嗯，
0: 但是往往这样他这个结果他回想给我的就是一种
1: 好
0: 的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像你刚才所说哈，我们敲鼓这个过程当中，就做这个打击乐，或者我做我们这个鼓舞人生。

0: 他们这个乐团的时候也好，可能我没想到说我做完这个乐团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支撑，但是我想到的就是在这个鼓舞人生里是让每一个加入到这里的人们真的是能够鼓舞到自己。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咱们给一个孩子个信念，给一个一些老师的一些支撑，然后让这些人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断的努力，不断前行，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乐器。我有的时候我说很多东西，你像我们到辽源有一年就非常也感触很深。但辽源是没有一个萨克斯的孩子，没有一个学
0: 萨克
1: 斯的孩子。对，你像我到内蒙古，我看大家考的都是马头琴，全是马头琴的。我说哇，你看这个他就民族信仰非常非常坚定。
0: 是，
1: 对，
0: 辽源全都是弹琵琶、蒙古都是这个
1: 马头琴
0: 啊，确实是啊。
1: 但有的东西其实音乐它是广泛的，就是像我说的，你看自猿人起，就是山里洞人那前就有人会敲锣打鼓。对，我说你像我们中国，其实一个是足球，一个是音乐，它是起源，我们是发行者。这个得让它延续下去。你像现在中国足球就很让我们上火。
0: 上火的事咱就不要提了，咱说让咱高兴的事儿，应该咱敲鼓的开心的哈。就是在像刚才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你给我讲你的经历哈。这个你说你之前好动，然后这个通过这个学习这个敲这个架子鼓，反倒让自己静下来了。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专注力提高了。
1: 对，因为首先你像我们这个四肢在动，然后有的时候会去看谱子，会去听音乐，你的精力得毫无保留的专注于这个事情。就好比说我们在打鼓的时候，你手机响了都不能停，一听就错过去了。
0: 这节拍过去了。
1: 节拍就过去了、所以慢慢的会提升我们专注力。就很多事情我有时候像手机经常会静音，他们一整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打鼓。有时候打鼓的时候我什么都干不了，就是心如止水的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慢慢提高，我觉得我们的专注力上来了，然后我们认真的态度也上来了，然后功率就是效率提升。
0: 效率，
1: 对，就不是说像有的我三分钟喝口水，五分钟我再做个别的事情，这是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小孩有的很多多动的像我一样，就是慢慢的就静下来了。因为我没办法保持一直在工作状态下我还能干别的。所以慢慢的就提升了就是专注性。
0: 所以好多家长会让孩子们去学习这个哈。我在这里我们其实也要给家长们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可能是家长自己喜欢，他就让孩子去学，是吧？但是孩子可能并不喜欢，或者说孩子并不适合学这个，就这样的话，就不如家长你自己来学了。
1: 对，
0: 我们有成人班。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有很多时候我在说，就是让他们真正的孩子他喜欢的东西去做。然后嘛，还有就是家长真也需要鼓励，就是有些时候学习也一样。我说，你像我有时候孩子300多分的，我能鼓励到500多分，500多分能鼓励600多分。我首先告诉他一个是孩子你行，你需要去努力去做，如果一旦失败了，我们起码做了，这个事情其实在所有教育上都是通的。
0: 你的学生是不是跟你关系老好了？
1: 是跟哥们儿似的。亦师亦友。
0: 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就像朋友唠嗑哈。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反复的去告诉指引方向，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比教课更重要。
0: 是，其实跟孩子们这种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哈，孩子们是不是愿意跟你说说他们的心里话呀？
1: 对对，因为有叛逆期的，有一些反常的，就像咱说中学生高中生，他们都有着情感，一整有的时候说老师我恋爱了，我说这个事情吧，
0: 跟你说
1: 对，我说首先我当老师我得了解孩子的亲性和情况，比如我说你失恋了不能轻生，不能有一些不良反应。我说如果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去找家长去谈了。但是在这没有这个情况下，我会指引他，我说他学习好不好啊，或者说你们是不是
0: 门当户对吗？
1: 对啊，那倒不至于，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热爱，或者说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他可以青春，如果你说他只在那手机里打游戏，这个我是不提倡
0: 的。是
1: 的，因为我总反复在说，十年前的游戏，十年后你要如果还能再玩，那算你胜利了。但是不能，它就是没用的。
0: 是，所以你看孩子们愿意不能跟家长说的话，他也
1: 跟
0: 你
1: 说。
0: 这就是信任嘛。
1: 对
0: 啊，像您刚才所说哈，我们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要努力，要坚持，要有信任，要有信念。那你一直你是把。

0: 这几点一直贯穿于你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然后孩子们也是跟你潜移默化的一种熏陶，
1: 对，
0: 他们也会变成这样，
1: 对对对对，也会成功。我说我觉得他们只要有信念，
0: 嗯，
1: 这真是每个孩子都会进步，
0: 嗯，
1: 都会让我看到发光点，
0: 嗯，
1: 然后等20年30年后、
0: 嗯，
1: 我觉得他们也会成为在中国有价值，
0: 嗯，
1: 有能量的孩子，
0: 就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的同时还会实现一种社会价值。
1: 对对对，
0: 就像你刚才所说哈，我这考出去了，
1: 嗯，
0: 但是我要回来，我要回馈给我的家乡，这是一种热爱，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感恩。
1: 对，
0: 啊，
1: 因为你像我说每年的校庆，一中校庆，
0: 嗯，
1: 我觉得我要回去帮助学校做贡献，
0: 嗯，
1: 这是我很骄傲的事情。
0: 哦，很骄傲，
1: 嗯，对，
0: 哦，
1: 因为我那天看师大附中的孩子们回来，
0: 嗯，
1: 师大的校友很多专家学者，
0: 嗯
1: 啊，你像我原来有个师哥，就是吉林一中的师哥，
0: 嗯，
1: 现在是复旦大学教授。
0: 哦，
1: 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很荣幸能跟这么多高人，
0: 哦，
1: 这么多这个业界翘楚。
0: 嗯
1: 嗯，然后同样今年还有一个吉大先生开的那个毕业音乐会，
0: 嗯，
1: 那个设备什么的我是借他们的，
0: 嗯，
1: 然后在我这儿排的练，
0: 哦，
1: 就是他们是业界好像是有很多是就是给很多车厂，
0: 嗯，
1: 就是上海的一个集团老总，
0: 嗯，
1: 说身价据传说有几十个亿，上百亿，
0: 哦哦，
1: 然后也是去回到家乡来演奏，
0: 嗯，
1: 那天看着他们演奏，我说我觉得这种真是，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
0: 哦，
1: 老教授，
0: 嗯，
1: 他在那儿打鼓，天天非常认真的练，
0: 哦，
1: 我说您现在不都很成功了，
0: 哦，
1: 他说我热爱家乡，
0: 嗯，
1: 我觉得这句话无价，
0: 是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哈，
1: 嗯，
0: 这是割舍不掉的，
1: 对对对，
0: 是不管你走多远，
1: 对对
0: 哈，这个路走多长，反正这种情感是这是内发自内心的，
1: 嗯，
0: 永远是割不断的。
1: 对，就像您这个品牌爱吉林
0: ，我们要爱吉林。那我刚才我们在节目上一直在说这个鼓舞人生哈，这个鼓舞人生是一语双关，
1: 嗯。
0: 那最初我们这个成立它的时候，初衷是这样的，想鼓舞到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哈，对人生有规划，对人生有信念。那未来呢？未来你对这个我们这个鼓舞人生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1: 嗯，首先我还是想让这些民族的，
0: 嗯，
1: 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演奏，
0: 嗯，
1: 让大家听得见，
0: 嗯，
1: 看得着，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嗯很多国乐我很喜欢，比如说二胡，
0: 嗯，
1: 比如古筝，
0: 嗯，
1: 比如这些箜篌，对，就古琴，
0: 嗯，
1: 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弘扬它，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只有有一定的能量以后，能有传播的能量的时候，
0: 嗯，
1: 才能把它释放出来。就像我说的一些我们中国的古典乐器它真的很好，
0: 嗯，
1: 但是需要有我们这样的人去帮它发扬，
0: 去弘扬，
1: 弘扬，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未来我会去做的一个基准，
0: 嗯，
1: 然后另外是让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古老的这个传承下来的，让它留下，
0: 嗯，
1: 和以及能发出声音，
0: 嗯，
1: 就像我说的这个萨满鼓啊，
0: 嗯，
1: 还有一些新疆手鼓啊，
0: 嗯，
1: 很多东西我都是头一次见，
0: 是吧？
1: 嗯，
0: 哦，
1: 就像我们一般，嗯，一种传承和一种对这个艺术的理解，
0: 嗯，
1: 我希望是未来我们的国乐的这些能得到大家的欣赏以及认可，
0: 任道而中原，
1: 嗯，
0: 这个你慢慢走吧，这个
1: 年轻，
0: 这个需要的这个时间呀，啊，精力啊，可能付出会更多，
1: 对对，
0: 而且，嗯，它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需要一个团队，
0: 对，它一个志同道合的，
1: 对 对， 对，
0: 大家这个想法呀，理念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件事情才能推动着往前走哈，这也太好了，这个我打算跟你一起玩，你带我不？
1: 咱一块儿练，
0: 所以我们会带动更多的人哈，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音乐的，热爱民族文化的，我们一起往前走。我，吴老师的这个愿望，可能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嗯，是吧？我们共同去把它实现。
1: 爱吉林，啊，
0: 对，我们一起来讲好我们的吉林故事，
1: 哎，
0: 讲好我们的品牌故事，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吴老师，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何老师后，
3: 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最富诗意的历法，最有烟火气的故事，爱吉林陪您走过四季，遇见24节气。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遇见24节气的环节。那今天呢是寒露，风落秋声，露结清寒。那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就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那如果说白露是初秋的温柔清润，那寒露就是深秋的深情告白。白露露凝而白，清风微凉，到了寒露，气温骤降，寒气渐生，露水沾染上浅浅的寒意，凝露成凉，故名寒露。那民间常说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短短的一句俗语呢，就道尽了这个节气最鲜明的特点。此刻的吉林大地早已褪去了初秋的青色，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最通透的时节。长白山林叶层染，五彩斑斓，松花湖畔风清露冷，秋水澄澈，乡野田间稻谷归仓，硕果盈枝。深秋的吉林没有萧瑟寂寥，只有天高云淡，山河清朗，藏着东北独有的辽阔和温柔。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伴着深秋的清风，走进寒露的时节，来解锁节气里的古老的文化、民间故事、传统习俗，更是一同来探寻属于我们吉林的秋日限定浪漫与烟火温情。寒露呢是深秋的分界点，也是秋冬交替的一个重要节点。那每年的10月8号、9号呢前后哈，寒露节气就会如期而至了。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记载，九月节寒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那这句话呢就精准的诠释了寒露的核心意境。哈，白露时节的露水洁白晶莹，温润轻柔，而寒露时节北方冷空气就越发的活跃了，气温会快速的走低，这露水呢也不再温润，会带着阵阵的寒意将凝结成霜，这便是寒露与白露最本质的区别。那自此呢，秋意就彻底的走向了深邃，天气由清爽凉爽正式的转向了寒冷，这深秋的氛围感就拉满了。古人呢将这个寒露分为了3候，这短短的12字勾勒出了一幅鲜活的深秋时序画卷，这每一候都藏着自然的细腻变化。这1候呢就是鸿雁来宾。白露时节呀，鸿雁启程南飞，那到了寒露，最后一批的鸿雁列队南迁，驻足停歇，补充体力，成群的掠过了吉林的长空，雁鸣声声成为深秋最动人的天籁，也预示着冬日的脚步渐渐的近了。 二候呢是雀入大水为哈，深秋寒冷萧瑟，雀鸟纷纷的隐匿踪迹，蛰伏避寒。那海边河滨的哈利会大量的涌现，古人呢见到贝壳的纹理与雀鸟的羽翼相似，便误以为雀鸟化作了哈利。这充满浪漫想象的自然解读呢，承载着古人对时节轮转的独特的诗意。这三候呢就是菊有黄华啊，寒露至，百花凋零，草木收敛生机，唯有菊花零寒零绽放啊，傲立秋风，金黄的菊蕊缀满枝头，清冷芬芳，不惧寒凉，成为深秋里唯一的一个暖色，它也象征着坚韧从容的人生风骨。那相较于南方的温婉秋凉，寒露到来对我们吉林乃至整个东北，它有着更鲜明的时令的意义。这个时候的吉林呢，昼夜温差就拉大了，晨间的大地呀、草木啊、车窗之上呢，都会凝结一层薄薄的冷露，清风拂面，凉意十足，山林就褪去了翠绿啊，换上了红黄金三色盛装，田野呢也完成了秋收收尾，山河澄澈通透，四季轮回的诗意在这片黑土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此时的风景呢，就是我们吉林独有的这种浪漫。那接下来哈，会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哈。一个呢，就是说藏在这个节气物候里的千古浪漫的传说，也就是刚刚我们跟大伙介绍的这个雀入大水为哈。那这是古人留给深秋最温柔的一个自然的童话。相传呢，在遥远的古代，人们细心的观察这个四时变化，发现每到寒露时节，秋风渐紧，林间的雀鸟呢便纷纷的隐匿踪迹，不再到处偏飞了，纷纷来寻找温暖之处蛰伏啊避寒。那这个时候呢，江河湖海之中，这个哈利呢开始大量的涌现了，随处可见。这古人俯身细看呢，发现哈利的外壳的纹理层层交错，错落有致，和雀鸟的羽翼纹路是极为相似。于是呢，古人便生出了极致浪漫的想象哈，深秋寒冷，雀鸟不惧风雪离别，纵身飞入水中，化作了温润的哈利，继续守护着世间的四时轮转。那这并不是古人愚昧的揣测，而是先辈敬畏自然、共情万物的温柔心境。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生生不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哪怕是季节更迭里的一个小小生灵的变换，都是天地最温柔的安排。也正是这份浪漫的自然观，让寒露这个清冷的节气呢，多了一份治愈人心的诗意。如果说雀鸟化哈的传说呢是藏着千年的古韵，那么流传在我们吉林黑土地上的寒露储菜的老故事，就装满了咱东北人的烟火智慧与岁月记忆。那在老一辈吉林人的记忆里，寒露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赏秋的节气，而是备冬的第一道关口啊。早年间的吉林乡村没有先进的保鲜设备，这漫长寒冷的冬日呢，全靠着秋日里储备的支撑着温暖的生活啊。民间呢一直是流传着一句老话，寒露不储菜，冬天受难为啊。这个当地呀、啊、还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小故事，说从前呢，村里有一户人家，秋收懒散，总觉得寒露时节这个气温尚可啊，迟迟不愿意囤积冬菜啊，晾晒干货。说这村里的老人呐、啊，都多次提醒说，寒露这个霜期已经快到了，一定要提前储备。可是这家人呢、啊，始终是不以为意。他没想到啊，一场寒露夜风过后，吉林大地骤然降温，这突如其来的初霜，把地里留存的白菜呀、萝卜呀，尽数的冻坏了，也没法储存了。那一年冬天，家家户户都有酸菜、干菜、 干果来佐餐，唯有这户人家果蔬匮乏，冬日餐桌是空空如也啊！真是体会到了违背天时的难处。那这件事儿也传遍了乡野，从此啊，吉林的乡间便牢牢地守住了寒露储菜的习俗。这一代代的吉林人都知道，寒露的寒凉不是萧瑟，它是提醒与沉淀啊，顺应天时，提前蓄力，踏实储备，才能够安稳地度过漫漫的寒冬。那这份藏在节气里的生存智慧，扎根黑土地，流传数百年，时至今日啊，依旧是我们吉林人秋日里最朴实的生活仪式感。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这民间呢传说寒露除了这个好多的故事哈，充满这个浪漫智慧，那寒露啊更是文人墨客最钟爱的深秋的意象。那无数的千古诗词里将寒露的清冷温柔与辽阔写得淋漓尽致。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又青。这白居易的池上寥寥20字写尽了寒露时节的景致。凉风乍起，冷露飘零，兰花渐衰，残荷流青，这清冷中藏着残缺的温柔，也道尽了深秋独有的雅致。还有呢是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这道尽了寒露霜降哈、这个特点啊，也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知冷知暖的生活智慧。而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这更是直白地点出了寒露核心景致，菊黄深秋，岁月安然。那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站在吉林的深秋里来重读这些诗句，依旧能够感同身受。漫步在长春的街头，吉林的江畔，长白山下，晚风微凉，露染草木，菊香浮动，层林尽染。古人笔下的寒露秋景呢，正真切地铺展在我们的眼前。这份跨越千年的时节共鸣，便是24节气中最动人的人文力量。

那我们说过了诗意和故事，就要走进我们的烟火人间了。这个寒露时节呀，民间流传着很多古老的习俗，大多呢也都是围绕着润燥啊、养生啊、赏秋、蓄力来展开的。而这些传统习俗在我们吉林大地也有着贴合本土的气候与生活的独特演绎。首先说这个有老话哈，说寒露吃芝麻啊，百病不用抓，这也是全国流传最广的寒露习俗，也是最贴合节气养生的智慧。寒露时节呀，秋燥盛行，北方呢是干燥多风，那吉林的深秋呢更是天干风凉啊，人们呢极易出现口干呐、皮肤干呐，会有干咳、心烦这样的秋燥的症状。中医讲究的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芝麻呀就是性平温润，能够养阴润燥、润肺益胃、调和五脏，是秋日里绝佳的养生食材。那不同于南方偏爱这个软糯的芝麻糊，咱们吉林人有着一个专属的吃法哈，就在寒露前后，这个家家户户啊都会做这个芝麻烧饼啊、芝麻酥，还有杂粮芝麻糕，喷香酥脆，满口留香。早晨起来啊，这一块芝麻面点，再加一杯温热的豆浆，既能够抵御秋燥，又能补充能量，适配咱东北呀干燥寒冷的深秋的气候，这是刻在我们吉林人骨子里的秋日的养生习惯。寒露临近重阳，那自古便有寒露登高望远祈福的习俗，寓意呢是步步高升、健康长寿、驱散秋乏。这个时候天高气爽、空气澄澈啊，是全年最适合登高出游的时节。那在吉林，寒露登高不需要往远走哈，处处都是美景。长白山的层林尽染，红枫黄桦轻松交织成斑斓的画卷，松花湖畔层林倒映秋水，水天一色，澄澈辽阔。像朱雀山、龙潭山哈，这个秋意渐浓，登高望远可谓是尽览江城的秋景。云海清风，这秋日登高舒展身心，一扫秋日的沉闷，这也是吉林人秋日最治愈的一种休闲方式。再有呢，就是可以喝喝秋茶啊，品秋菊，来安度清寒的秋日。寒露时节呀，秋茶恰好已经成熟了啊，经过夏秋沉淀，茶汤是醇厚温和，清香绵长，不燥不寒，最适合秋天来饮用，它能够清心润燥，舒缓秋乏。同时呢，这个寒露菊盛啊，古人素有饮菊花酒赏秋菊的习俗，这个菊花酒呢也被称作是长寿酒，可以养肝明目，舒缓秋燥。那在咱吉林的秋日午后哈，泡上一杯温热的秋茶，再赏一簇盛开的秋菊，远离喧嚣，静心闲适，便是最惬意的秋日的时光。有不少这个吉林的老街呀、茶馆啊、庭院呐，这个寒露前后都会摆上这个菊花来赏秋，延续着这份雅致的节气传统。那在我们长春市哈，也有一处好的去处哈，可以在我们这个水文化生态园里，那里有一个户外的茶馆，你可以坐在那里享受着秋日里的阳光，然后喝上一杯茶，很惬意。那对于咱黑土地上的吉林人来讲哈，寒露最重要的习俗呢就是秋收收官啊，储备冬物。寒露时节这个天气渐寒啊，这个农夫天天的不停闲哈，这个此时啊，这省内的稻田呢，玉米已经基本上收割完成了，黑土地里的颗粒归仓，硕果满屯，乡村家家户户都忙着来晾晒玉米、大豆，还有腌制酸菜啊，晾晒干果，储存秋菜，修补农房，把秋天的这种丰收与温暖都细细的储存起来，奔赴安稳的冬日。这就是东北独有的节气仪式感，没有精致雅致，却满满的都是踏实丰富的烟火气，藏着咱们吉林人勤劳质朴的生活底色。那除此之外呀，寒露还有吃柿子、吃冬枣这样的习俗。柿子呢是清热去燥，冬枣润补强身，秋天

适量的食用能够滋养身心，抵御秋寒，也是吉林街头秋日里最常见的时令美味了。那在秋天呢，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秋燥风大啊，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在寒露时节养生啊也是有必要的。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一个简单实用老少咸宜的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养生的小妙招哈。首先呢就是养阴要防燥，饮食要温润。那吉林寒露时节风干物燥，养生的核心呢就便是这个润肺防燥，可以多吃一些百合呀、银耳啊，还有秋梨、葡萄、山药等温润的食材，要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避免呢加重秋燥口干、咽喉不适。早晨起来多喝温水来温润脾胃、滋养肺气啊，适合咱东北这个深秋啊干燥的气候。其次呢是添衣防凉，要护住颈部、腰部还有脚踝。那寒露过后呢，单一汗少见了，吉林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十几度，早晚是寒意刺骨，那大家切记不要盲目的秋冻哈，早晚呢要及时的添衣，重点护住颈部、腰部和脚踝这三处要保暖，避免寒气入体，预防感冒、关节不适，老人和小孩要格外的注意了。第三呢就是要早睡早起来舒缓秋乏。深秋呢是昼短夜长，人体阳气收敛，容易疲惫乏力，情绪低落，那建议大家哈要早睡养气，早起舒身，午后要适当的散散步啊，登个山晒个太阳，舒展一下身心，驱散秋乏，来保持平和从容的心态，来适应节气的收敛和蓄力。另外呢喜欢运动锻炼的朋友哈要适度的秋练，动静相宜，秋日空气清新，适合户外锻炼，登高啊、慢跑啊、散步啊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既能够增强体质，也能够抵御寒凉，又能够舒缓情绪，放松身心，来收获健康，这个秋日最好的一个状态。

啊，刚刚呢跟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在秋日里养生的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哈。首先呢是养阴防燥，饮食温润，再一个添衣防凉，要护住颈部、腰部还有脚踝，再有呢就是要早睡早起，能够舒缓秋乏，再有运动的时候啊要动静相宜。寒露这个节气哈，这个是寒生露凝，秋染即将。这寒露啊是四季轮转里一个温柔的停顿，是岁月沉淀中从容的蓄力，它带走了夏日的燥热，留存了秋天的这种清朗，让山河沉静，万物丰盈，也让人心生安稳，动的沉淀。那此时此刻的吉林，秋风温柔，秋水澄澈，秋山绚烂，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深秋的浪漫与丰盈。秋收落幕是一年耕耘的圆满，秋寒渐至是来日春暖的铺垫。那愿我们都能够顺应这寒露的时节，收敛浮躁，沉淀自我，不负秋光，不负耕耘，在吉林的深秋里藏温柔，蓄力量，守烟火，盼安康。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

0: 可以。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立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西魏兵将南下取武关，得下了虎牢关、红泥关，第三关就是黄土关了。黄土关的正总兵、副总兵是亲哥俩，哥哥叫孙德龙，兄弟叫孙德虎。西魏兵将准备出兵了，就在这时候，孙德龙、孙德虎两个人拿着地丁钱粮册来到了西魏大营，就把降书献上了。两个人走了之后，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就商议，这两个人不信呢，都认为孙德龙、孙德虎是前来诈降。程咬金不干了，程咬金说，你们心眼太多呀，人家明明前来归降，怎么能说是诈降呢？好啊，秦琼说，既然如此，明天我给你2000兵，你带着人马前去接收黄土关，你看看他们是真归降还是假归降。嘿嘿，二哥呀，干嘛明儿啊，今儿我就走。好，四弟，你可要处处小心。嘿，凭我这心眼料也无妨。秦琼就给了程咬金2000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哒哒哒，三声炮响，这位程大爷带着2000兵往南走，直奔黄土关。走在半道上，程咬金突然间勒住大肚子郭国红，哎，给我站住，唰，2000兵站住不走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哎，我说众位，我有几句话要说。众位，这回我程咬金是接收大臣，咱们可是上差呀，到了黄土关，这姓孙的哥俩得把咱们接进去，我得让他慰劳慰劳咱们大家伙儿，大摆宴席。咱们不是接收的吗？你们都跟我说话横着点啊，给我胡挑鼻子乱挑眼，没关系，他们稍有怠慢，哎，打骂是轻的，说不定我程大爷就宰他们几个。你们懂不懂我说的这个理儿啊？那当。

0: 病的还不爱听吗？进黄土关，想说就说，想挑眼就挑眼，而且还得给摆着整桌的酒席。哎呦，程先锋大人，太好了，太好了，您说的太对了。咱们进城之后大吃大喝，这姓孙的哥俩呀，还得伺候您给您斟酒布菜。他们要不干呢，您就跟他们瞪眼。好。那咱们现在马上开步走，奔黄土关走！唰唰唰唰，2000兵跟着程咬金够奔黄土关。红泥关离黄土关也就3-40里地，不到半天就走到了。程咬金骑着高头大马，在马上他一瞧，程咬金这脑子可就转悠上了。怎么当子事儿呢？大白天的，黄土关城门大开，没出城的也没进城的，怎么连个兵毛都没有啊？难道说他们定下巧计良谋？不成，我可不能上当啊！哎，人马且住！唰，2000兵止住不走了。亲兵就问程咬金呢：“先锋大人。”黄土关城门开着，咱们进城接收，您为什么传令不走了？嘿嘿，我琢磨着这里头是不是有点事儿啊。先锋，人家城门开着有什么事儿啊？既然接收，您就得进城啊。好，传我的命令，咱们把队伍排好了，整整齐齐往前走，要显出大国的气派。我让你们走你们就走，我让你们跑你们就跑，我让你们站住你们就给我站住。好，程先锋，您传令吧。齐队队伍整理好了，来呀，进关。唰唰唰唰，这兵就往黄土关里走。走了几步，程咬金一看没什么动静，快走。唰唰唰，当兵的走得挺快，2000兵进去一半了，突然见黄土关里头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城门咣当一下就关上了。程咬金他看得清楚啊，心说我的姥姥喂，我这兵进去一半了，看起来我这一半兵要吃亏呀。就在这时候，城头之上一声炮响，啪！程咬金跟剩下的兵将往城头上一看，城头上高高飘起大隋朝的旗号，城头之上站着两个当官的，一个是孙德龙，一个是孙德虎，这两个人手扶城墙，冲着程咬金是哈哈大笑。程咬金呐，嘿嘿，你上当了，来给我开弓射箭，把这程咬金给我射死。城头之上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唰，就跟下雨似的奔着程咬金跟这1000兵就来了。程咬金马一拨头，跑出多老远去勒住坐骑，嘿嘿，程贼心说他们知道我是程咬金呐，糟了，跑吧，不然的话他们杀出城来，我就这1800人我还不玩完呢。程咬金高声喊嚷，跑，他说跑他带头跑，这当兵的还不跑吗？这一溜小跑，一直跑到天光黑了，程咬金带着残兵败将就回到了西魏大营。营中秦琼、秦叔宝跟众位弟兄正在这吃饭呢。程咬金进来了，
1: 哎呦，我说二哥呀，我回来了。
0: 四弟，你怎么如此狼狈？
1: 哎呦，二哥呀，这黄土关这哥俩用计策赚走我一半兵。
0: 程咬金就把事情的经

中国艺术，三爷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呀、啊，你是先锋官呢、啊，你为什么让兵进去，你不带头进去呀、啊？先锋官应该身先士卒。嘿嘿，三哥爷，我程咬金干嘛的？我看出毛病来，嘿，我想进去一波试试，没想到真上了当了。哎，四弟呀、啊。这回你就相信三哥我的话了吧，我说的对不对？孙德龙孙德虎是不是诈降啊？啊，嘿，三哥有你的，从今儿起我赞成你这老道了。四弟啊，这回你还说我是曹操吗？哎，不说了。你还说我是司马懿吗？哎，不说了。哎哎，三哥呀，这回我输了还不行吗？二哥爷，咱们这仗怎么打？一千兵可进去了。四弟呀、啊，我自有道理，以后你可不能够再大意轻敌呀、啊！赶紧吃饭休息去吧。书要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餐饭，秦元帅传下命令，留下一部分人驻守红泥关。全军人马立刻起兵，兵发黄土关。到了黄土关北边，秦琼命兵丁采看极地安营下寨，定营炮响，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安顿好了之后，本应该休息一天，第二天再打。但是黄土关里压着瓦岗山的一千兵呢、啊、秦琼非常着急，来点兵三千，黄土关一战。三千兵点齐了，营中三声炮响，大队人马冲出西围大营，来到黄土关前，啪一声炮响，人马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兵丁齐声呐喊：黄土关的随兵啊，你们赶紧出战呐、啊、你们要不出战呐、啊、杀进关去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哗，孙德龙孙德虎站在城头之上望下观桥，孙德龙是哈哈大笑：哈哈，我瞧他们今天怎么哭他们的哥们弟兄吧。来呀、啊、兄弟，先捆上50个来。孙德虎马上往下传令，手下兵丁就捆上了50个瓦岗山的兵，两个随兵夹着一个，两个随兵夹着一个，就把这50个瓦岗山的兵压到城头之上了。黄土关城并不太高啊，二爷秦琼跟瓦岗山所有的兵将全都看见了，哟，这不是咱们的兵吗？孙德虎往下传令，来随兵每人手里都有刀啊，就把这被俘的瓦岗山兵将一刀一个就剁呀。这一下瓦岗山的兵将可就动了心了，50个砍完了，接着又压上来50个兵。这孙德龙孙德虎好狠的心了，让手下兵丁宰瓦岗山的兵不是一刀一个了，这个削鼻子，那个弯眼睛，那个拉耳朵，就把瓦岗山的兵将折磨得死去活来。城下瓦岗山的兵全都哭了，惨呐、啊！二爷秦琼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也是怒目而视：三弟啊，他们用的是什么计策？孙德龙孙德虎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他们事先已然摸清楚了，瓦岗山的兵全都是子弟兵，
父子

0: 兄弟出来作战，家眷留在山中。他们哥俩把捉来的瓦岗山兵将一个一个杀了，一个一个剐了，下边这些瓦岗山的兵能不痛心吗？瓦岗山的兵瞧着受不了了，全都哭着来找秦琼。秦元帅呀，您瞧我爸爸让他们给杀了，这仗怎么打呀？秦元帅，我哥哥让他们给剁了，您得给我哥哥报仇雪恨呐！这一下城下瓦岗山的兵将哭声是震动天地。孙德虎晃身形，高高兴兴，嘿，哥哥您瞧见没有，下边可蛮乱了，咱们这招是真灵啊。没错没错，我这主意太好了。这两个小子是洋洋得意。秦琼安抚着手下兵将，可是再一看后边的兵将已然乱了。徐茂公就跟秦琼说，二哥您别着急，我想起来了，这条计策我知道。三弟，你想起什么来了？快说。二哥呀，您先把咱们的兵将安抚住，不要让他们嚷，千万不要难过，我自有报仇破敌之法。好好好。秦琼赶紧让人把军师徐茂公的话传下去，兵丁们慢慢的才安静下来。大家瞧着到底军师徐茂公有什么办法替自己的哥哥兄弟报仇啊。徐茂公拿起打马藤鞭，在马的后胯啪打了一下，这匹马一口气就冲到了黄土关的吊桥旁。徐茂公把马勒住了，一抬头冲着城头上喊，孙德龙，孙德虎。孙德虎用手一指，啊，下边何人唤我？孙德龙，孙德虎，你们俩听着，我是西魏的军师，姓徐名纪，字茂公。哎呦，你就是徐茂公啊，我听说人称你南阳秀士，你足智多谋，你一个人来到我关前，你要干什么啊？难道你还有什么妙计吗？徐茂公双眉一挑，两只眼睛放出火来，用马尾拂尘一指，你们俩小子给我听着，别以为瓦岗山的人不懂得你们这条毒计，你们这叫燕兵之心，丧兵之胆，对也不对。孙德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心说这小子还真知道，哈哈哈，我呀用的正是燕兵之计，丧兵之胆，你能奈我何？孙德龙，孙德虎，你们这条计策早就有人用过了，想当初春秋之时，晋文公伐曹，曹巩公守城就用过这条计策，他们抓了300多个晋兵，绑到城头之上削鼻剜眼，然后用杆子把一个个死尸悬挂起来，晋兵看了军心大乱，曹国趁机反攻得胜，你们使的是这一招啊？没什么新鲜的，我能知道，我看得出来。孙德龙哼了一声，心说徐茂公不愧是南阳秀士啊！我虽然用这条计策，我可不知道这典故何处而出啊！嘿，他还知道出自晋曹之战。就算你徐茂公聪明，就算你多知多懂，你猜着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徐茂公，你有什么办法破我这计策吗？我自有办法，你们等着瞧。说完，徐茂公拨转马头回到阵中，徐茂公就把想好的破敌之策告诉了元帅秦琼、秦叔宝。秦琼点了点头，好，三弟呀，真是好计，马上照计而行。 徐茂公啊，就把这计策传下去了。什么计策呀？这条计策正是当初晋国破曹国所用的。徐茂公确实是见多识广，而且能够运用自如。瓦岗山的兵将接到命令，全都赞成徐茂公，来，咱们找家伙刨坟。大家伙找着镐头铁锹，就在城外头刨坟呐。这黄土关当兵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们家里的人死了，自然呢就埋在城外头啊。城外头是片坟地呀，瓦岗山的兵丁见坟就刨，尤其看见新坟呐，刨的里边连汁儿都不剩，这坟就刨彻了。刨开了坟头，挖出来棺材，把棺材劈了。瓦岗山的人怎么以刨坟劈棺？城上头黄土关的兵将可急了，哎呀，别刨啊，别刨啊，那是我们家的坟地，我妈刚死，我爹刚埋呀。瓦岗山100兵在前面排着队，这兵头抬起头来冲城上喊，城上随便你们听着啊，你们不让刨坟地，好办呐！你们得想清楚了，你们剁了我们的活的，我们呢就剁你们死的，这叫什么呀？叫一半还一半啊！你们要想不让我们刨坟的，把孙德龙、孙德虎捉住，献出黄土关，我们就不刨了。孙德龙一听，心说坏了，兄弟要坏事啊！这城里头可没有多少咱们的亲信呐。哥给咱们赶紧跑吧，这城外的坟地扯了，瓦岗山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呀。这哥俩说到这儿，城头之上的随兵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哥哥，要不是孙德龙、孙德虎这俩小子使出了缺德招，咱们家的祖坟能让瓦岗山的人刨了吗？是啊，干脆把这俩小子逮住献出去算了，咱们得保着咱们家的坟地。这哥俩一听，跑吧。孙德龙在前边跑，孙德虎在后边跑，刚一下马道，有个当兵的拿着单刀往上一冲，小子你别跑了，一刀唰就剁在孙德龙的屁股上了。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就倒下了。这些当兵的上去就把这哥俩给捆上了。怎么了？因为这孙德虎一看见哥哥挨着一刀，站在后边木住了。随兵把这哥俩捆上，压到城头之上，冲着城下高声喊嚷：瓦岗山的兵将啊，您别跑了，我们把孙德龙、孙德虎逮住了，我们马上开棺献棺。紧跟着城门就开了，吊桥也放下了。二爷秦琼把令往下一传，来进棺。这人马就冲进了黄土关。瓦岗山的兵将进关，一边跑一边喊：愿意归降的你们扔下刀枪，手中有刀有枪的我们可要动手了。黄土关的兵就把手中的兵刃全都扔了，号坎也脱了。秦琼、秦叔宝派人收容投降的随兵，然后把黄土关四个城门全都换上西魏的旗号，又派人收拾被剁死砍死的弟兄们的尸首，查清了姓名，装殓入关。这回城里的棺材都让瓦岗山给包圆了，棺材不够呢，就用席裹上尸，打个软包，就把这些棺木软包装上大车，派人专门护送，送回瓦岗山吊丧安葬。秦琼又传下第二道命令，把城外刨开的坟地也重新收拾整齐，把尸体掩埋好了。秦琼跟徐茂公来到了总兵府，升坐了大堂，来呀，把孙德龙、孙德虎押上堂来。手下当兵的马上就把这两个人押到大堂之上，跪下，扑通扑通，这两个人跪下了。徐茂公用手一指： 孙德龙、孙德虎啊，你们两个小子竟敢在我面前扮演当年曹共公的故伎，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哎呦，元帅，真是啊，请您饶命，请您饶命！这俩小子蹦蹦蹦就磕头啊，秦琼把脸往下一沉，给我拉出去乱刃分尸。秦琼命人张贴榜文，手下兵丁就把孙德龙、孙德虎押到鼓楼前，当时立了法场，把孙德龙、孙德虎乱刃分尸了。虽然说黄土关拿下了，下一关可不好打呀。秦琼指挥人马兵进泗水，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项
9: 后代的事情，我们怎么读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们讲到了这个曾国藩，他在京城里先得罪皇上，再得罪大臣，然后再得罪朝中的权贵，基本上这些人呢都让他得罪一圈了，逮谁他说谁的不是。这倒不是曾国藩疯狗，也不是曾国藩他闲着没事儿，他一定要惹这个麻烦，而是他心里呢真的挺为这个帝国着急的。所以我们今天再去回头看他那一段阶段，就是30多岁40岁之前，尽管啊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接近中年的状态了，但其实用一个词儿放在他身上特别的合适，这个词儿叫做愤青。曾国藩所有说出来咱们很难理解的事情，你只要套在愤青这件事情上，你就完全明白了。曾国藩是有信仰的，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有操守的，尽管他很想当官，尽管他很想出人头地，但是他想出人头地，想要当官的这个梦想是建立在他想做一番大事业的这个基础之上的。于是谁在他面前成为他的阻碍，他就会想要和对方进行斗争，无论这个斗争是采取软绵绵的斗法还是采取强硬的斗法，他都想把对方打败啊。曾国藩就是这样，在他后期的这个人生旅途当中呢，他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有心灰意冷的时候，但是很快这个劲儿就过来了啊，一时之间难受，哎，不过过了这个劲儿呢，他还是充满斗志的。所以这是曾国藩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出发，从一个才能智商都中等的这个层级起步，最终能做出这么大一番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那是后话，这是我们度过了那么长漫长的岁月之后，回头再去看曾国藩的成就，我们总结出来的。但当时作为当事人的曾国藩那心里老难受了，朋友们你想想，这个感觉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啊。那曾国藩这心里是真的很不舒服，几次三番他觉得自己就在这个京城待着就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经常写信回家去抱怨去。他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得到了一个到江西出差的一个任务，所以他非常高兴的就走了。结果呢刚走到安徽的时候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信息，这对于曾国藩来讲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一番话，说不管你多大，不管你的年纪有多么的老，只要你还有个妈，那你就还有个家。这是对于普通人来讲的，或者说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的。但是曾国藩当时呢，我相信他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深刻。原因有两个。第一，

曾国藩打小是在母亲身边长大的，但是他当上了京官之后，他已经有12年没回过家了。他的爸爸，他的弟弟都上北京看过他，但是唯独母亲他至少12年没看着过了。所以他在心里边对母亲是有想念的。那这是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亲情的挂念。其二呢，曾国藩的心里应该一直对父母，对家里边的长辈有所亏欠。为什么？我们之前讲过曾国藩的家庭出身，这个出身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等于寒门学子啊，勉强吃饱饭的这么一个考生。当自己当上大官以后，他的收入并不能够足以保障家里边人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换句话说，过丰衣足食的日子也主要是他爹。那他曾老太爷在外边又帮人摆事儿，又帮人调停，那是一个顶呱呱的一个乡绅。但是母亲呢，他能沾曾国藩什么光啊？吃点好的，穿点好的而已。而母亲的那些家人，他的舅舅啊，在危难时刻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些舅舅们，依然生活非常的艰难。所以曾国藩那个心里呢，想要渴望成名，想要渴望成一番大业的这种强烈的欲念，驱使着他在官场上不断的去和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不断的去和那些不正之风，不断的去和那些阻碍帝国健康发展的行为去斗争去。他心里还是希望我能够光耀门庭，我干上一番事业之后，与此同时我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让家人都跟着享福享受这个荣耀。他是有这种念想的，这个念想在很多古代读书人的心里都有。但是时不我待啊，妈妈去得早，他没想到这么早老母亲就没了。事实上这个时候他爷爷都在，所以曾国藩的母亲死得特别早，但是既已经成事实，就只能接受。于是我们讲这曾国藩怀揣这种什么样的心态回的家乡，这个是可以想见的。这一路之上他想过多少啊？回想当年自己的小时候啊，他每次到城里去读书，母亲送他啊，每次都是含着眼泪跟他说，说要保重身体啊，要认真的学习，要听老师的话，不要贪玩，认真读书，要尊重师长，要好好吃饭啊，要多吃点，你看你瘦的那个样子，这天下母亲都会说的那番话。包括到曾国藩都已经结婚了啊，孩子都已经出生了，母亲呢还是把曾国藩当作是一个孩子那样，不断的去叮嘱，不断的去照顾。其实这个曾国藩的子女运不是特别的好啊，结婚不久呢他有过一个男孩，但结果呢夭折了，然后又要了一个，这个儿子就叫曾纪泽。这也是我们在后来的关于曾国藩的这个故事里边呢会讲到很多，提到很多次的这么一人物，这也是曾国藩家书当中始终惦记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曾国藩要进京，头一天孩子出生，曾国藩第二天早上就要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曾国藩放心的下吗？肯定是惦记着的，谁能给他照顾孩子呀？那个时候家里边还不是有那么多的佣人，换句话说，你找那么多的佣人，你能放心把新出生的孩子交给他吗？其实那就是曾国藩的母亲帮他照料着。而且在走的这个路上，媳妇儿不能送了，新生儿也不能送啊，这母亲执意的去送啊。别人说，哎呀，岁数大了你别送了，不行，一定要送。老太太牵着曾国藩的手，顶着风一直往外送，送出了十好几里。这时候曾国藩已经在京城干了两年了，他已经快30了，但是母亲还是把他当作小孩一样。哎呀，孩子还是你啊，得爱惜身体啊，在京城好好当官啊，别和皇上顶牛，别和同事们犯浑，你那个脾气太直是吧，你要有机会呢你就多回来看看我们啊，爸妈家在家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着，就是有点想你。这话
都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曾国藩，这是和母亲见过的最后一面，啊，包括他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地儿，那送人终有一别，那母亲不能再往前送了。曾国藩就带着他的这个随从往前走，走出两三里路，回头再一看，母亲仍然在那小山头顶上，搁那看着。这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心酸的，啊，而且当年从北京去一趟湖南，那这个路程真是很长，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场景都是日日夜夜在曾国藩脑海当中盘旋的场景。本来他是希望自己出人头地，真正有能力去报效祖国，真正有能力去维护我这个家族的时候，他会希望给父母回报，扬高贵辱，乌鸦反哺。可是母亲没给他机会。那这样的心情，曾国藩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说太多太多的。那但尽管如此，他也并不能完全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思想里，还有现实问题需要考虑，说给母亲办丧事的这个钱哪来，是吧？所以我们上一节节目里面讲到了，曾国藩呢还特意完成了一下他的工作任务，到江西去弄了一堆钱回来。那有人说了，这曾国藩真是啊，这个时候他还想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不能拿现代人的道德观念去看当年，在当年，这个是官员们应该拿的钱，这是国家默许的钱。而且曾国藩当时的状况是，我不拿这个钱我真不行，我真没钱发送我的母亲。好了，那我们讲到这儿，就说曾国藩这一路上怎么想怎么看啊，怎么难受，我们都不去渲染他了，就说曾国藩到了灵堂之上什么感觉。到了灵堂之上见头一面的时候，曾国藩的状态肯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心里到生理都不可能好，着急，是吧？那棺木啊，虽然他自己年年都出钱把这个精心选择的这棺木做成的这个寿材要漆一遍好漆，但是毕竟你给老人准备这寿材和你老人真的躺在里边的那是两回事儿，有准备不代表你能接受啊，这是心态的问题。还有呢，明明当官，我总讲说想要给爸妈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我没做到，我有自责，对吧？这是40来岁的人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会面对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男人，那这心里边是非常难受的。嗯，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他这个旅途的劳顿，是吧？往家赶，这个天气，你这尸首是不是要等着自己见着一面再下葬？他这保鲜防腐，他这总是很复杂很复杂，所以曾国藩在这个时候他想的非常多。所以在灵堂之上他的状态不可能好。儿长大不由娘，曾国藩的事业，他的一切未来的故事都已经和他的母亲要画上句号了。而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也不会过多的去提到这位老太太了。不过呢，作为告别的仪式，还得再讲一个关于老太太的传奇啊。曾国藩挺传奇，老太太也挺传奇。这个传奇是什么呢？讲的是曾国藩的出生，正像是中国历史上很多很多不寻常的人，他关于自己的出生都会出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一样，据说曾国藩在出生的时候也有不寻常的现象出现啊。他这不寻常的现象是什么呢？说当年啊，母亲怀孕生产之前，曾国藩的曾祖父，也就是他太爷爷，有一天晚上做梦，就突然之间梦到了天空当中有一条巨蟒，慢慢的就奔他家就来了，然后降下来围绕着这宅子就爬了一圈，就从门就爬进来了。啊，这个曾祖父啊梦中也给吓醒了啊，说这 大蛇太吓人了啊，那个蛇身子呀有桶那么粗啊，那个蛇的这个身的长度，哎呦我的妈呀，太长了，长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我就眼瞅着这个蛇进院了，老长老长老长时间我才发现它那个尾巴才慢慢进来，你说这蛇得有多长，然后吐着信子嘶嘶作响，大眼珠子就瞪着
那个曾国藩的太爷，给曾国藩太爷吓得直接就扑棱一下坐起来。

这睡不着了，睡不着了，睡不着怎么办呢？那在外面溜达吗？是吧？这个十月份天气也不是很冷，天上有一颗大月亮挂在那儿，哎，有几片云彩飘来飘去的。结果就在这个云彩把月亮遮住的那一瞬间，这老头

块就是湿乎乎啊，潮乎乎热乎乎的感觉就来了。结果这个云彩飘过去之后啊，老头看清楚了，哎妈，这不是蛇呀，啊，这是树枝子呀，这挺难受。你说这老头你半夜三更让梦给吓醒了，然后又在现实生活当中又看着一个，他总是得琢磨这事儿，他到底咋回事呢？结果正琢磨的时候，哎，就听屋里边有人过来了啊，是曾国藩的太奶奶，说老伴儿啊，太好了，说孙子媳妇儿生了，是个男孩。哎，这老太爷一听，那赶快吧，去看看去吧，哎，就跑那去看了，一发现这个孩子，啊，长得很周正，哎，看起来很招人喜欢。老头呢，看这孩子，看着看着，哎，就一联想自己的梦，哎呦，这不就是蟒蛇投的胎吗？啊，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就跟家里边人说了，然后又带着这家里边人呢，去到院里边去看那树枝子，那时候叫藤啊，啊，这个北方很少有，湖南那边有藤。然后大伙儿一看，那都觉得像啊，老头都这么说了，这蟒蛇进来，那估计就是蟒蛇仙投胎。啊，这是好事是坏事呢？老头认为是好事，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孙子，也就是曾国藩的爷爷和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事情啊，真不一般呐！啊，我听说古人大将名人降生的时候都有异象啊。这个戏文里边不是说了吗？郭子仪降生的那一天，他的祖父也梦见一条大蟒蛇进门。郭子仪后来就是大富大贵的将帅。今年啊，我们家有这么大的喜事儿。昨天晚上我又做梦，说梦着有一个大蟒蛇进了咱曾家的门，或许咱们家从此以后要发达了，所以你们要对这孩子好点。当然这事儿咱们得讲，它是一个传说，谁也无法证明，对吧？包括正史当中记载的说名人出生名人去世的时候怎么着了，那也都没办法去证明。天边的异象，梦中的异象，谁能左右？不过得说呢，这个关于曾国藩的这个出世确实有这种传说，至于传说哪来的不好讲了。而且这老头说儿子啊孙子，你们得好好的去养育我这个重孙子，那不废话吗？谁家自己家大儿子不好好养育啊，长子长孙这不玩呢吗？对吧？但是呢，那从这时候开始，大家对曾国藩的这个态度确实不太一样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关于曾国藩的出生啊故事。还有故事是什么呢？说据说曾国藩那年啊才七岁啊，有时候他妈妈呢就带他去玩去，赶上正月里拜年，拜年就给得过一个小河啊，坐那小船。当时坐船的人呢就仨人，曾国藩，他的妹妹曾国慧，还有曾国藩的母亲，剩下的呢就是划船的了。结果这天说天挺好的，说两岸山坡上的枯树啊茅草啊虽然发黄，但是呢因为已经正月了啊，湖南的那个春天慢慢的来临了，是吧，就有一些小动物啊也准备要出来溜达溜达了。曾国藩这时候七岁啊，头一回出远门，心里边挺高兴的，那眼睛很伶俐，也很好奇，到处去看这些新鲜的事物，哎，看看山坡，看看岸边，然后看看水底，撩撩水，玩一玩。但是呢，你说这毕竟是小孩，一个母亲带着俩小孩，大的七岁，小的更小，你总是很紧张的。结果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孩子不知道啊，就是玩玩玩玩玩。哎，玩的过程当中，曾国藩母亲突然一看，哟，远处有一条大蛇奔着我这船游过来了，吓坏了，嗷一声，咔嚓就坐倒了。他这一坐倒，那船也不大，一坐倒，奔儿。船就一歪，曾国藩扑棱就掉水里了。这家给他妈吓的，当时站起来就要往水里跳。他妈也未必游泳就游得好，但是为了救孩子，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结果划船的人就拦着他说，你别跳，我跳。这正要下水的时候，一看曾国藩呢啊，俩手抓着一根树干子搁那儿哇哇大哭。啊，树干子哪来的不知道。啊，这曾国藩怎么抓住的不知道，谁也没看着。因为忙着脱衣服要下水。那既然这样了，就去把他救上来吧。船一划过去，毫不费力的就把曾国藩给弄上来了。啊，
这个母亲也很

0: 惊讶，说明明看着一条大蛇，怎么是一条树干呢？一想，哦，我儿本是这个蟒蛇精投的胎，所以他到水里来呢，这是同类，这没毛病啊。这个大水蛇呢，是来救曾国藩的。这是关于曾国藩小的时候和母亲之间的一个轶事。那么这个传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呢，关于曾国藩是蟒蛇精的这个传说呢，其实我们说不好他是什么时候被编排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得出来他是在什么时候被传得最响亮的，就是曾国藩当年严肃整顿地方的治安的时候，开始哐哐杀人的那个时候啊，别人送他一外号叫曾剃头，所有受他钳制的那些官员和地方上的不安分的那些民众都骂他啊，说诅咒他，说曾国藩那是个蟒蛇精投胎，天天他的蜕皮，他天天身上有癣，就给挠，咔咔咔，一天挠一大堆啊！一起床，那整个那褥子顶上全都是蜕下来的皮，全是他挠的，天天挠，挠一身血。哎，这人受诅咒，没好死。是那个时候传出来的。那么曾国藩他这个身上真有这个毛病吗？他还真有这毛病，所以这个传说就这样留下来了。啊，至于说到底准不准，啊，真不真，真的话，他真到什么程度，谁也不好讲。那么，这是我们说曾国藩奔丧。今天我们知道曾国藩这个人生路线的时候，就了解，曾国藩要没有奔丧这个事儿，他也不能够在当地组建湘勇，后来的湘军。正史上说呢，说这曾国藩组建湘军这个问题，是源于皇上给他下了一个。说你啊，你就干脆在原地你就干这个事儿吧，啊，把这个队伍拉起来，然后抵抗一下太平军。原版是这么说的，但是其实要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故事显得就没有那么精彩。我们可以借鉴一下野史当中讲到的细节，这个细节就要比正史记载的好玩的多。啊，这个曾国藩的出场，他就由最初皇上的摊派变成了万众的呼声了，但是呼声一起，曾国藩一出来，大伙儿发现坏了，我们找上来的这是个什么人呢？这是个愤青啊！本来以为是个愤怒的这个斗士，但没想到是个愤怒的青年。啊，这中间有一段挺好玩的一段故事，包括左宗棠的故事也出现了。左宗棠也是一名臣，他和曾国藩之间这一辈子有各式各样的恩怨情仇。啊，曾国藩是一个什么形象？左宗棠是一个什么形象？他俩是怎么见面的？是不是像历史当中这个我们在故事、小说、电影、电视剧里边看的那样？正史是怎么记载的？哎，下一节节目呢，我们都会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 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姐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呢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啊，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或者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在节目刚开始啊，我们现在5388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来电话了哈。那我们稍后啊，跟大伙儿来分享天气情况。先来迎进一部热线。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你好，主播同志。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我是803号董先生。
0: 嗯。
1: 我想麻烦您给联系一下730号的徐女士。
0: 730号，您稍等 啊。哎，我
1: 谢谢。
0: 哎，没事，您别客气，您稍等，我先给您记录一下子哈。您是803号对吧？
1: 啊、
0: 要联系730号啊，803要联系730号对吗？
1: 啊，
0: 好嘞，没问题，一会儿我就给您联系。嗯，
1: 撂不掉电话，
0: 您撂了吧。完了，那个等女士回信了，我给您回微信，好吗？
1: 好
0: 嘞，好嘞，哎，没关系，再见了啊。嗯，
1: 再见。
0: 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
0: 您好。
2: 哎，我这个那什么呢，我这个第一次忘记打电话呀。
0: 啊，您是来报名的是不？
2: 来报名的。
0: 哎，欢迎您先生。那我这样啊，
2: 哎
0: 我给您做一下信息的登记、好吗？
2: 哎，好
0: 啊，您稍等我一下，别挂断啊。
2: 嗯。
0: 我们呀，欢迎这位新打进热线的朋友啊，但大家等我一下子，我把这个我打字的键盘拿出来，键盘卡抽屉里了，稍等我一下子啊。

0: 好嘞，拿出来了啊，咱把这位先生赶紧迎回来。你好。
1: 哎，
0: 你好，你好先生，请问您贵姓？
1: 我姓贾。
0: 贾先生对吗？
1: 贾。
0: 您您说
1: 说这用不用说全名？
0: 不用，您贾先生啊，您就说您是贾先生就行。您今年多大岁数？
1: 74岁。
0: 74，您生肖属啥的，贾先生？
1: 属蛇的。
0: 属蛇的。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1.62米，110斤。
0: 110斤，好嘞。您现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1: 3800。
0: 3800，双保都有呗。
1: 我替自己交的新能
0: 源。啊，那就也是呗，就是社保、医保都有，是不是？
1: 啊
0: 啊！您是
1: 医保没有？医保没有，
0: 那就是有社保是吧？
1: 哎，就是那个，就是交新能核。
0: 明白。
1: 医保有医保。
0: 明白。那我问一下子，您是单位退休的呀，还是从事个体行业的，还是务农的朋友？喂，喂，贾先生。
1: 哎，
0: 您好。哎，您能听到不？
1: 能听到
0: 啊。我说您是单位退休的呀，还是您是从事个体行业
1: 的？我是单位退休的
0: 啊。行，您在哪个城市生活？
1: 我在农安县城。
0: 啊，在农安。那您的婚姻状况呢？喂，信号又不好了是不是？
1: 我能听到你说话呀。
0: 哦，那我也就是听您说话，有的时候就没声音了。我说您婚姻状况呢，贾先生，您是离异呀，是丧偶啊？
1: 是丧偶的。
0: 丧偶，然后您现在是啥情况？是一个人住啊？是跟孩子啥的搁
1: 一
0: 块儿？
1: 一个人住。
0: 那平时搁家里有啥兴趣爱好没啊？
1: 没啥兴趣爱好，反正乐意是甩甩鞭子，甩甩皮鞭子
0: 啊，甩鞭子啊。哦，这也是个技术活啊，甩鞭子。那您身体状况也是不错，是不是？
1: 挺健康的。
0: 挺健康。你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呗？
1: 我没房子，我现在就是租房子住呢。
0: 租房住，那房子咋的给孩子了？
1: 没给孩子，我那个吧有房子，现在不能住了，因为那个，我这个县城铁西那边吧，那房子是地是低，进水了，住不了了，我出去租房子了。
0: 哦，行，那您孩子也都结婚独立了，是不是？
1: 都独立了，三个孩子都独立了，
0: 仨孩子都独立了，行。那您平时抽烟喝酒不，贾先生？
1: 不抽烟不喝酒。
0: 不抽烟不喝酒。行，您想找啥样的，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1: 想找一位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
0: 身体，您慢点说啊，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哈。还有啥？
1: 没有不良嗜好。
0: 没有不良嗜好。无不良嗜好。那女士收入工资这一块呢，有没有啥要求？
1: 有要求。
0: 您说吧。
1: 有那、这个需要找一个有工资的，多少不限。
0: 哦，女士必须有工资是吧？
1: 哎，
0: 行。还有呢？
1: 70岁以下的。
0: 70以下，
1: 最好是农安县城的。
0: 最好也是农安的，是不是？
1: 哎，这么的好沟通啊。
0: 行，还有别的吗？
1: 这五官端正，1.6米以下。
0: 1.6米以下。
1: 1.6米以下的。
0: 五官端正，就1.6米左右的呗。
1: 哎，
0: 1.6米左右。行，还有别的要求吗？
1: 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0: 没别要求了。我问一下子，贾先生，您这手机号是您微信不啊？
1: 是我微信。
0: 行，我现在就加您啊。完一会儿您下去打完电话，别忘了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我已经搜到您的微信了啊。
1: 啊，
0: 我加您了。
1: 完了，还有。

0: 什么那什么吗？还有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就是
1: 对您啊有要求，嘿嘿嘿，对您有要求。等咱俩加上微信之后啊，您把您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您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们节目组得核实一下子。啊，
0: 要我这户口本是不是啊？
1: 哎，对，主要是看您婚姻状况那儿写的是不是丧偶，就主要就是看一眼这个，还有您的身份证，您放一块拍个照片就行啊。
0: 我的老伴儿那个户口那页需不需要拍？
1: 您先看您那页写没写丧偶，如果您那页写丧偶，您给我拍您那页就行。如果老伴儿那页也是像那个给印按章了是吧？有的情况的话，他是会按一个章，然后如果有那章的话也行。
0: 嗯，那就是我丧偶那个老伴儿那页得拍过去呗。
1: 您先看看您那页写没写着改没改成丧偶就行。你要是没、
0: 哦、
1: 您那页没改、
0: 哦，
1: 您再给我拍别的，行吗？
0: 那我那个户口本还用拍呢？户口那页，
1: 就拍写着您婚姻状况那一页就行。如果您那页没写丧偶，就还是已婚。您看，您要是在户口本上有别的，比如说在您老伴那页有什么相关的证明，您给我拍一张也行，好吗？
0: 啊，
1: 就这么个情况。
0: 我那个已婚的就不用拍了吧，是不是？
1: 如果您那是已婚的，您就不用给我拍了，因为您已婚呢、啊，那也找不了对象啊，对不对？
0: 反正我那么的吧，我就是都给你拍过去吧，你乐要哪个要哪个。
1: 我乐要哪？行，贾先生啊，行，欢迎您，您
0: 我的那个是身份证的那个正面是不是、啊？
1: 对，您把它跟户口本放一块儿，帮我拍一张照就行，好吗？
0: 行，
1: 哎，
0: 一会儿我过去拍去，
1: 您拍吧。
0: 把微信你加上微信，我那啥就行呗。
1: 对，我已经给您发好友申请了，一会儿您通过一下就行。
0: 通过完了就发这个往这个那什么微信里发就行，是吧？
1: 对，往咱俩的聊天记录里发，别发别人那儿去啊。就往咱俩的聊天的页面里发，好吧？
0: 哎，好嘞
1: ，贾先生，欢迎您，您是811号啊，欢迎您的加入。
0: 811号。
1: 哎，对。
0: 哎，
1: 好嘞。
0: 完了，我就去拍一下，拍照完，我给你发。
1: 行，好嘞，那跟您唠到这儿了啊，
0: 哎、
1: 再见了。
0: 哎，好嘞，
1: 拜拜。欢迎新朋友哈，811号的贾先生。那如果现在啊，您正在听节目，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老幸福了节目当中来，别忘了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未来几天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说完之后，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哈。先看一下长春市哈，这个今天午后到九号白天，全省呢是晴有时多云，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呢，全省多云，白城的中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小雨，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是-4度，其他大部地区-6到-11摄氏度，最高气温呢，西部地区是-15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5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偏北风。那其他地区呢是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哈，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补充衣物，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千万不要感冒着凉。接下来的时间呀，就马上开始我们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啊要来推荐的四位嘉宾，今天这四位都是男士哈，我们来一位一位的跟大家做介绍。先来说一说第一位，第一位是我们627号的马先生。马先生啊，咱说实话，自从报名之后应该就没有再跟我们联系过啊，也不知道目前是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哈，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现在呢这个资料有没有什么要修改或者补充的。我们的马先生今年是53岁，生肖呢属牛，身高是1米7，体重12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他目前生活在9台，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养鸽子，身体健康。马先生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他自己的房子在孩子的名下，本人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孩子呢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啊在9台附近生活的女士，要求啊年龄相仿，对女士收入没有要求，只要没有负担就可以。这是627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3岁，生肖属牛。接下来是629号的张先生，哎，我还记得啊，张先生过节之前啊在上节目的时候给我们来过电话，要求重播信息的哈。629号张先生今年46岁，生肖属猴，身高是1米5，体重是100斤，每个月是800多的收入，是低保，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未婚，爱好听歌，是位盲人朋友。张先生啊现在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没有房子，爱好交友。他的择偶要求呢很简单，两个人年龄相仿，条件相符的就可以。这是629号张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6岁，生肖属猴，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88-4690-3454，188-4690-3454。我再重复一遍，629号张先生的电话，188-4690-3454。接下来呢是630号的陆先生哈，陆先生今年74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7，体重是135斤，每个月呀有4000多的退休金，有双保，还有采暖补助和福利费哈。陆先生是一汽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爱好呢是养花、养鸟、养鱼，还有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他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儿子已经结婚了。陆先生本人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啊70岁以下的，真心过日子，干净利索。说女士啊不能要彩礼，要人品好，收入呢有就行，最好有医保，其他城市的也可以接受。这个是630号陆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4岁，生肖属龙，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5-8428-8832，155-8428-8832。我再重复一遍，630号陆先生个人电话，155-8428-8832。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是631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啊82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3，体重135斤，每个月6000的收入，有双保，是省直单位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长跑，身体健康。王先生高中毕业，说每天啊还要跑步啊，孩子呢在北京，他自己名下有房58平，有存款，自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王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是说，要求女士身体健康，年龄60岁以下，身高1米6以上，五官端正，温柔通达，善解人意，文化程度也要在高中啊，不限地区，子女支持，女士没有不良嗜好，还有呢女士最好不要晕车啊。这是咱631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82岁，生肖属猴，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38-4407-7367，138-4407
7367，我

再重复一遍，631号王先生的电话，13844077367。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另外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有两位朋友要求说重播自己的个人信息，并且呢要求重新发朋友圈啊，这当然其中一位是这样要求的，也我们还是吧按照序号来播发了哈。第一位要求重播的嘉宾是32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1，体重123斤，每个月23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李女士啊，爱好唱歌、弹电钢琴和朗诵，身体状况良好。李女士两个孩子都成家了，现在呢是她是跟孩子在一块生活，想找一位人品好、素质高、别太张扬、爱干净的男士，要求男士身体好、家里孩子支持、有双宝、月收入3500左右就行、身高1米7以上、如果有眼缘的话，外形条件啊都可以适当放宽、男士必须有房、不抽烟啊，而且这李女士还强调了一遍，说眼缘过了，其他的都好说哈、啊。所以的确是这么回事儿。两人在一个这个见面啊，咱不至于说一见钟情啊，但是第一印象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再来重播下一位，是我们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啊。史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啊是1米67，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史先生爱好散步、逛菜市场，身体健康，现在一个人生活。史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他当过4年兵，孩子在南方已经定居了。想找一位啊，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彩礼的不找。这是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923443。我等会儿啊，我重看，我192啊，不对，不是3443啊，我重更正一下，1923435569哈，这么说是对的哈，192343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的电话哈，1923435569啊，这是我们748号的史先生。如果您想跟他取得联系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同时也可以给本人打电话。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就开始迎进咱大伙儿的热线了啊！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是正在开通当中的。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5399，我

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每天下午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同时呢，在这里头还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微信啊，如果你说您愿意进我们聊天群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聊天的，专门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聊天群，也欢迎大家加入。

哎，我看了一下哈，刚才有一位朋友在跟我发微信，这位朋友应该是上周打电话报名的啊，我们810号的玉女士，欢迎她。玉女士啊，刚刚把她的证件都发过来了哈，我在这边在进行核实当中。

好嘞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电话，同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稍后还是要再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810号女士的一些个人信息。嗯，目前还有一些啊，哎，应该不是810号的玉女士哈、啊，怎么跟810号的玉女士的一些个人条件对不上啊？啊，一会儿我下去看一下哈。那行吧，那这段时间呀、啊，我们一边等大伙儿电话，咱一起来听首歌，好吧？我们来听首歌，这歌啊。也是佳怡啊，这个之前同样这个偶然间发现的，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好听，想送给咱们群里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哈。好久没给大家点歌了，然后如果这几天咱说的伙伴们又有什么好听的歌了啊，想跟说在节目里跟大家伙一起听一听，咱们共同分享的，您也可以跟佳怡说，咱这点歌活动依然继续哈。然后我们今天听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李健的一首叫做《沧海轻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咱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啊，无论您是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还是

过来加微信哈，来进聊天群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刚才上半段啊，接到了好多啊，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的电话，也欢迎大伙回归到节目当中哈。另外呢，我们的互动群里头还有朋友在留言，这个我看看啊，咱们主播啊、说佳怡玩的开心快乐吧，过节哈，在木子说的，说谢谢佳怡第一个工作日给大家选了一首好听的歌啊，感谢大家的喜欢啊。佳怡说咱有好歌啊，咱都拿出来大伙儿一块儿分享，是不是每天这个时间一起来放松放松心情哈。说真话说了，说佳怡开心快乐哈，又十一后第一天主播又回来了，感觉好亲切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刚才啊听歌的过程当中，佳怡也去看了一下啊，这回找到了，对上号了，刚才给我发信息的女士不是810号，是之前报过名的787号啊，已经过了去好久的时间了，没想到781号的邹女士啊又再次的回归了，我看来是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呢。为啥呢？因为邹女士啊老家呀在哈尔滨，他呀当时报完名就说，说可能证件啊一时半会儿发不过来，我说那就等您方便的时候呗，是吧。结果呢这个邹女士刚刚给我发了消息，说的十一的时候回家了哈，把证件该拍的都给我拍过来了，我看到了啊，欢迎咱们787号的邹女士加入到这个幸福大家庭当中。我们邹女士的信息啊会在明天的节目上进行播出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同时呢我们群里边还是有很多已经报了名但是没有这个给我们发证件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您依然可以啊，只要您说把证件给我们发过来，都是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的，我们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好吧。

咱们群里啊还有的老朋友啊，这两天这个信息是特别的多呀，佳怡在一条条的看，一条条的回。如果哪位朋友哈，咱说了这个想联系嘉宾的啊，优先啊，这个想联系嘉宾的您就直接跟我说，如果说我没有回复您，如果今天截止到今天此时此刻我依然没有回复您的，你说佳怡啊，我想联系，我一号想联系二号的，我还没给您回信儿的，您就抓紧时间您再跟我说一下子，因为最近大家也理解啊，这消息特别多，我怕我给谁的信息漏下了哈，您一定要再多催催我好吧。然后我也再提醒一下子，我今天本来我这信息啊我就看不过来，广告还占了一大部分啊，咱群里的这些伙伴们呢，别再给我发各种各样的广告了行吗？因为您不管发啥，我这儿弹出来的都是有消息啊，有可能您发的广告会把我们之前的消息都顶到后边去，所以说大伙别再给我发广告了。我知道那种广告都是群发的，一般是吧，我看都是编辑好的哈，就群发转发的这种。哎呀，我真的是没办法，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说我又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啊是给您这个删除啊拉黑啊或者是咋样的，因为您还是群里会员嘉宾，所以拜托大家不要再给我们发任何形式的广告了啊。我这找对象我都找不过来呢是吧。啊，好看看还有谁，有一位新朋友啊，新朋友说你好，喜欢你们的节目，谢谢你通过我的微信啊，我然后说想看看咱们的朋友圈，先看看后报名，这能行吗？这不行啊。

另外呀，咱们上半段803号啊，咱们群里的嘉宾董先生想联系咱们730号的女士，稍等等啊，女士目前还没有消息哈，我们再等待一下子。如果说女士回信了啊，董先生，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听节目啊，佳怡一定是第一时间就会把这个消息回复给您的，好吧？

0: 进去。
1: 群里啊，还有好多好朋友哈、啊，在问说问咱们节目的电话呀，问啥参与方式的，说想推荐给好朋友参加。我欢迎大家多多推荐我们的节目啊，您就跟您的朋友说，在每天下午直播过程当中打热线就可以了啊，两部热线，您就把电话号告诉您的朋友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呢，我跟您的朋友我们直接来进行沟通就好了。另外还有704号的郭女士，郭女士说呢，想要来这个改一下信息，但说实话我没太看懂，因为郭女士说想改的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是要改她自己的部分还是改的是择偶要求的部分啊。我们已经给郭女士回复了，等一等她回信儿哈，回了之后我问明白了到底改的是哪一部分的信息，变动之后我再来进行重播吧。另外最近呢，群里还有好多朋友啊在给我们发私信，佳怡说呢，有的看到了，有的呢这个语音条太多了，暂时还没读完，我慢慢的再下去读啊。总之就是如果说您是想联系嘉宾的啊，这种事情就肯定是优先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给您进行回复，您抓紧时间再次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我们两部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哈，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0431-8581-5388和5399啊。这位新朋友说了，谢谢你啦，说正在听节目呢啊，正在听节目，您一定是为啥，我跟大家伙说一说啊，也跟这位新朋友讲一讲，是这样的，因为咱节目啊，您是要先打电话来报名，您先把您自己的个人情况说一说，我这边呢给您做记录，做完记录之后啊，咱俩这不是加上微信了吗，您把您那边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您的本人照片您给我发过来，我们节目组看一下哦，您婚姻状况是真实的哈，然后呢您的身份信息都是这个真实无误的，我们就会把您加入到一个我们专门的相亲嘉宾的会员群里头，您进了那个群之后，然后您才能看到所有其他来相亲的这些嘉宾的资料，因为大家都是先核实信息才能进群，所以说你要说想先看看朋友圈啊，那这个不太可以，好吧？总之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欢迎这么多的新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哈。我们看看啊，还有好多朋友正在给我发私信，加一会儿下了节目慢慢回，好吧？另外呀，咱群里头556号的关先生啊给我们来信儿了，说佳怡呀啊，你给我信息暂时下架吧，说的因为本来刚跟我说的，下午刚跟我说完，说你给我重新上架，今天关先生寻思又给我来个信儿，说佳怡呀还是下架吧，说决定去南方过冬了啊，这个每年又到这时候了哈，说回来之后再说吧，谢谢你了哈。所以如果群里头咱们这些伙伴们也有类似咱关先生这情况的去南方的啊，你要是想信息暂时下架的猫冬去了，您可以跟我说一声，我把您信息暂时的下架，您回来之后哈，您可以随时继续上架，没问题的啊，没问题，只要您报过名了，给我们看过证件了，永远永远那个老幸福了，节目都会欢迎大家回来的。我看到朋友圈里现在640号，咱杜女士啊，杜女士也是已经去南方了，我看在这发朋友圈呢，去云南了，是不是一路上跟好朋友们一起去旅行了，多幸福的事儿，真开心啊，看看都替咱群里嘉宾高兴哈、啊。哦，704号郭女士说了，郭女士说是对男士工资收入是3500到4000，我来瞅一眼啊。啊，那我理解的是对的，那一会儿我们给郭女士重播一下子，先来迎进317号王先生电话。您好王先生，是要重播信息吗？
2: 主持人好，现在投屏信息就谢谢、
1: 哎、好嘞好嘞，再见了王先生啊、哎、 好嘞，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再来重播两位嘉宾的信息。先重播317号王先生吧，因为王先生的序号比较靠前。317号的王先生啊，今年49岁，生肖属蛇，身高是1米7，体重是120斤，每年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中医啊，还有养动物等等。他呢身体健康，眼睛高度近视，有2处平房，说离异之后孩子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也不打牌，想找

残疾也可以接受，如果女士带老人带孩子都可以哈。王先生说了，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是两个人能相处得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那他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 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好嘞，再来重播一下啊，咱们704号郭女士的信息啊。郭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6，体重120斤，每个月2400的收入，有双宝。她呢生活在通化，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她本人没负担，有房子，爱干净，爱做饭，想找一位身高1米7左右，有双宝，月收入3500到4000元，有房子，身体健康，不抽烟不喝酒的男士，要求男士最好啊也没啥负担，两个人能过二人世界的啊。这是咱704号郭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8-4455-2439，158-4455-2439，我再重复一遍，我们704号郭女士电话，158-4455-2439。

咱762号王女士啊说的，这王先生条件放宽到62岁了，说咋这么长时间还没找到呢？的确是，那这个东西吧，咱说那是没办法了，那就是没找着有眼缘的呗，是不是？就是没碰着合适的呗，就这么简单。咱说呀，这俩人处对象的事儿，你不是说你年龄放宽了就更好找啊，其实只是说概率有可能会稍微扩大一些啊，但是呢这个概率能扩大到多少，我觉得也不是说年龄能决定的，不是说这，但是反正的确是你年龄范围越大，你这个可能性越高，这倒的确是这么回事儿。反正王先生这么长时间真的一直是啊，这个说我反正王先生说过，说很多人给他打电话，但是就一直没碰着这合眼缘的啊。你说这也不好办哈，咱慢慢碰吧，是不是？反正王先生电话，我估计大伙儿也都听熟了，是吧？我天天说，我都背下来了，估计大伙儿也背下来了啊。如果觉得有合适的，您可以跟王先生直接联系哈，但是王先生人呢，他是在哈尔滨啊。这个事儿，大家伙儿有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说，默认咱群里都是这个咱吉林省内的，也不都是，也有一些来自外省的朋友哈。所以说，大家一定听清楚了每个人的个人情况，您再决定要不要跟对方来取得联系哈。

0: 孩子独立了，自己生活，住的是公租房，月收入3000以上的啊。这择偶要求是月收入男士要在3000以上，有住房，地区不限，年龄相仿。这是咱616号黄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3578696503。13578696503啊，我再重复一遍，616号黄女士的电话13578696503。好吧，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4点钟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越老的时候，

咱616号黄女士说，佳怡啊，打电话总是在通话中啊，说也给我重播下信息呀、啊。啊，黄女士哈，616号黄女士，咱来重播一下子啊。黄女士啊，今年是65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5，体重105斤，每个月28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黄女士。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心里。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月，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这不前两天啊，我以前的一个学生 啊，带着他家的这个小孩子啊，到我家来看我来串门的。这个小朋友啊才8岁，进门就问我，爷爷爷爷，我爸说您特别厉害，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跟这孩子就开玩笑啊，我说我是守门员呐。当时我的学生啊一脸疑惑，他说，孙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是咱们补虚派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吗？什么时候又成了守门员呢？我笑笑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每一位医务工作人员啊都是守门员。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那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像守门员一样啊，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大程度减少大家进医院这道门的机会。那在我从医近40年的光景里边啊，我确实呢也说到做到了啊。你像众多的心脏病、糖尿病、脑病、肾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都是啊都没剩几个月时间的这种危重患者，那他们呢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全面补四虚之后，不但是摆脱了病痛，还大大延长了生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健康生活。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这些患者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啊，更是救命的一个机会。包括这次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补虚方啊？因为老朋友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原研药能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有多么的来之不易。那原研药是啥呀？原研药啊是原创性的专利药，它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层层的筛选啊，还有那些严格苛刻的临床试验才能被获准上市的。而且平均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去研发啊，要花费数亿美元的这个研发成本，所以它价格呀非常昂贵。上市之后呢有国家授予的专利保护。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是独家啊，是全世界独一份，法律上呢也保护，谁也不能模仿。所以说呀，无论你是去药店也好，还是在网上，你就可劲儿找吧。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找不到。那你能买到的都是些啥呢？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那原研药和仿制药有啥区别呢？首先第一个啊，配方成分上有区别。比方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军药是啥呀？是来自神奇的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的补虚至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那这个药珍贵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讲，金钱已经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我们看一下老祖宗是怎么评价它的功效的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啊，可遇不可求。说明啥呀？说明在中药里边它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那我试问大家，你花多少钱可以买命啊？那仿制药会给你啥呀？它肯定不会给你用这个人形首物，因为它没有啊，它会给你换成啊10-20块钱的普通的何首乌。包括在药材的用量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原研药也会实打实的足量用药。您拿到手的一盒药啊，能够保证是80公斤原生药材浓缩的。您吃的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成分。那仿制药呢？1%他都做不到啊，你说他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第二个区别是啥呀？安全性上的。原研药从研发到试验再到检验再到临床需要大概15年的时间， 八期临床啊，毒副反应试验，上万个动物试验，都需要充分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效果。再去看仿制药，研发时间都很短，而且连这个病例呀、啊、这个做的一些实验呢都十分有限，所以它的安全性啊能够有原研药的30%都不错了。你说你用着你能放心吗？第三个就是成本。原研药的研发成本非常高，不管是这个配方药材还是工艺，原研药啊都做到了顶级，可以说是天花板。就拿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来讲，整个研发时间长达30年，研发成本达到数亿美元，而仿制药呢，那成本就比较低了，因为啥都是仿造的、复制的，是不是啊？方子原封不动搬过来，然后药材再给你缺斤少两点，再给你一次冲好点，也没啥工艺，直接机器流水线生产，所以可想而知，你用这些仿制药，它效果能好吗？我一再和大家强调啊，不是原研药不叫好中药，不是原研药没办法保证好疗效。大家都知道原研药好，但是遗憾的是啊，现在你在市面上，在这个药房里边，在这个网上，大家花那个几十块钱您能买到的基本都是仿制药啊，原研药你买不到。为啥呢？第一啊，原研药啊它是专利药啊，它有专利保护。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如果没有我们亲自授权的话，谁敢卖啊？他敢卖的话就得吃官司。第二啊，原研药呢太贵了，成本价就那么高。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以往售价一副药5600块钱，哪个药店有这个实力？即便上架，很多人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啊。但是现在呀，大家赶上好时代了，随着国家专利补需方啊被正式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用药啊，你像农民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我们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您购买一副药啊，报销呢65%；购买三副药的话呢，报销就高达80%了。那大家自己算一下吧。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常售价一副药是5600块钱，现在呢给大家报销65%到80%，这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现在只用2毛钱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就把那个大头啊都给您承担了，您自己就花个零头，花个小钱啊，让大家呢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没有门槛了。所以我经常讲啊，小病一副药，大病呢不过三副药。三副药咱们四虚同补，五脏同调，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三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我让你去根儿啊，我让你彻彻底底的摆脱这个药罐子。这就是原研药专利药给到的底气。那过去很多患者问我说，孙主任呢，您说我病得这么重，国家专利补需方这三副药真能治好吗？我老孙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是我们补需派传承了几百年的治病奇方，被业内誉为国宝级补需地方。几百年专治各种老慢病，专治各种危病、重病、大病，而且呢无一失手，无一例外。所以大家伙呢大可不必担心的啊，你症状越重，它的效果反而呢更明显更显著。再说了啊，你病得再重，能比那个肾衰尿毒症还重吗？不能吧。你看啊，我曾经有一个89岁的患者，他到啥程度了呢？尿毒症晚期，全身水肿，一周就得透析3次啊，手上插的都是管子，光是透析造那个漏啊，一只手就造3个漏。而且这位尿毒症患者，你看那指标啊，血压高压190，低压100，肌酐是1200，几乎都要爆表了。 躺病床上呢一直吐，呕吐物里边都带着血，而且还有一股很大的那种酸臭味儿。就是这个尿毒症晚期的患者，他阴阳气血至少亏虚 95% 了啊，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日子是倒数了。当时啊，患者家属给他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也就是最后一搏呗啊，最后一试啊，如果没效果那就放弃了。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一个月之后啊，身上的水肿消了一半，呕吐的次数明显减少，排尿尿量增加。哎，以前是尿不出来尿啊，你得插这个导尿管。哎，一个月之后能自己自主排尿。那这样的转变呢，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就这么坚持不懈的服用，老人家是肉眼可见的好转起来。那三副药用下来，恶心呕吐，身上没劲儿，头晕啊，这症状都没有了，水肿的问题解决了，排尿正常了，小便一天5到6次，尿里边泡沫蛋白没有了，血压呀、肌酐呢、尿素氮呢、什么尿蛋白、尿酸这些肾功的指标完全都正常了，而且老人家呀精神头也足了，能正常吃饭睡觉，甚至呢都不用再继续透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补虚啊是治我病的，补虚呢是给我续命的。所有人都说这是奇迹，我认为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四虚同补的必然结果。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君药是啥呀？是价值连城的补虚至尊，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中医中药啊，研究这个药相论。什么叫药相论呢？说白了啊，就吃啥补啥。哎，你比如说治关节病的一些药，像续断呐、桂枝啊，哎，像川芎啊，哎，大家用过的知道，都是一节一节的啊，就跟我们人体这个关节很像。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本草经书说它是人经中药，雌雄两种，故能阴阳同补，气血双修啊，说明人形手无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呢，就是雌雄同体，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这个雌雄同体百年手握，它有灵性啊，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人精中药嘛。这个精啊用的非常恰当，因为人形手握啊，它是吸收了北纬30度天地的阴阳的精华，历经300年才长成了人形。百年人形手握啊可不得了啊，它里边富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啊，说白了呢，患者吃进去就是以人形补人形，这么珍贵的药材很稀少啊，所以我们采用了最尖端的叫中药克隆技术，才能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使用上百年人形手无。那你看过去啊，很多老板啊、企业家得了什么肾衰冠心病啊，得了脑梗糖尿病，得了大病重病，哎，都跑到国外去看病，结果呢大手一挥啊，好几十万好几百万花没了，最后发现呢病也没看好，哎，又回来老老实实的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呢三副药下去啊，心绞痛不犯了，视力好了，偏瘫重新站起来了，肾衰得到逆转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一旦健康了，你活着都有奔头，接下来呢自己定个小目标好不好啊，我们都活到100岁吧，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实现四虚同补，真正实现五脏同调，就能从根本上来提升我们五脏的机能，包括让你的血压血糖，你的这个心跳呼吸都能恢复自动调节的能力啊，都能恢复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你抵御疾病的能力了。那三副药之后啊，就算你啥药不吃了啊，我保你20年30年不复发不反弹，别说100岁，就是120岁 也完全有可能实现，所以大家对补虚方一定要有更大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0: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

0: 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孙主任吗？
3: 哎，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2: 孙主任呐，这个补虚方我吃的挺好，我吧听到那医保本以后买药就不好使了。
3: 对对对，
2: 我还要再买点药。
3: 嗯，
2: 另外吧，我二妹妹还有我这个三妹夫，他们看着我治的挺好。哎，这回他们俩也要用。
3: 他俩也要用啊。
2: 嗯，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而施于人。啊，这句话怎么讲呢？好的东西啊，一定要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受益，一起健康。
2: 对对，这是好事。
3: 您是怎么情况啊？
2: 我跟你说，我72岁了。
3: 嗯。
2: 哎呀，这都是老病号了。
3: 嗯。
2: 这些年呢，开的那点退休工资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3: 嗯嗯。
2: 就这么花的钱吃的药也没好啊。
3: 嗯。
2: 这要不是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我估计啊，我这小命啊，多说再活2年都算多的。他难受遭罪呀、啊。
3: 嗯
2: 啊。但是我现在感觉我再活20年都没问题呀、啊。
3: 嗯，很好。
2: 孙主任呐、啊，这个补虚方我停了快2月了。
3: 哟，都停到快2月，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哎呀，也一直都特别好
3: 啊，一直都
2: 也没复发啥的
3: 啊，非常好。
2: 所以吧，听说以后就不能用医保本买药了。
3: 嗯，
2: 我就想买完。另外，我二妹呀、啊，我三妹夫也都想用，也想买药。
3: 是的，咱们这个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一旦说不给咱报销了，咱就自己得挎兜掏钱了。那一副药就5600啊，谁能吃得起啊？
2: 是啊，你说这差不少钱呢。
3: 那可不啊，嗯。
2: 那孙主任，咱就是他俩今天买的话，还能用着医保本买吗？
3: 这个是这样的，您让他俩打那个400电话吧，应该能差不多，您报一下试试啊。哎哎
2: 哎，好，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告诉他俩，赶紧打电话啊。
3: 对对对，哎，
2: 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
3: 听不出来啥呀，我听着你底气挺足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也不好，都7-8年了。
3: 是吗？哦。
2: 啊，当时就是啥，总咳嗽咳痰。
3: 嗯。
2: 反正也没当回事儿。
3: 嗯。
2: 后来吧就越来越重啊，那咳嗽的厉害，还呼吸困难。
3: 嗯。
2: 就胸口窝里吧就跟那个冰窖一样啊，特别的难受，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而且这眼皮呀、啊、还有点肿啊。
3: 啊，眼皮还有点肿啊。那就说明你这个情况呢、
2: 啊、
3: 出现了二氧化碳储留了，出现又

0: 右心淤血水肿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不光是肺里堵喘的话，你全身血脉血流都回流不畅啊，啊，眼睑水肿这不是小事儿，一般像肺心病啊往心衰方面发展会出现这种信号。
1: 哎呀难怪呢，你说我家住三楼、
0: 嗯、
1: 我从一楼上到二楼吧，我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得走五六分钟、
0: 啊、
1: 哎呀连歇带喘的，
0: 嗯嗯，
1: 只要活动量一大吧，这咳嗽都更厉害了。
0: 嗯，
1: 这气儿啊明显就感觉就像被啥抢跑了一样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就脸都憋得青紫青紫的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0: 哎，所以这都是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哎、
1: 这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0: 嗯嗯，
1: 我就得上医院住上一个礼拜的院。
0: 哦，
1: 回来以后吧，反正好受点个半个来月吧。
0: 嗯，
1: 哎呀，就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那药吃的太多了，就尿尿那个都有那一年尿都有那药味儿啊。
0: 嗯嗯，
1: 就是这样还是不行呢。
0: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1: 嗯，是这样说的真对呀。
0: 嗯，
1: 但是我用上了专利补虚方，这效果就太好了。
0: 嗯，
1: 我感觉就像啥呢，怎么说呢，就觉得我这身体吧就像那煤气罐、
0: 嗯、
1: 眼看就要用光了用完了，哎，补虚方这药又给我把气儿给充满了哎，不给我的命给续上了。
0: 嗯嗯，非常好。
1: 我记得吧也就吃了有十来天吧，
0: 几十年老痰给他咳嗽出来了，这是好事啊。
1: 啊，哎呀这咳嗽出痰了吧，舒服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吧晚上吧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0: 嗯，
1: 还不那么咳嗽喘了。
0: 嗯，很好。
1: 啊，就不像以前的，以前的呼吸那么费劲了。
0: 嗯，
1: 之前吧吸气儿吧我得使劲哎才能感觉到吧、
0: 嗯、
1: 气儿吧往肺子里走。啊、
0: 嗯、
1: 就是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那个气儿啊他自己往我肺子里钻了、
0: 哦、
1: 这都多少年没有这么勤快过了。哎 呀
0: 就是不那么费劲
1: 了
0: 是不是、
1: 啊啊、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你看呢、啊、这就是活药的功效。哎，你吃一天就顶你吃传统药吃120天。
1: 嗯，
0: 哎，血管通了，你心气足了啊，呼吸自然就顺畅就轻快了啊，肺源性心脏病啊、
1: 嗯、
0: 它的本质是啥呀，就一个字，就虚。肺里的痰淤堵了血管连累到心脏啊，所以心脏呢也出现淤堵也受损了啊，心和肺啊五脏都虚了。而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通过补四虚啊，把你全身的血管呢都给通开了
1: 啊，
0: 把你肺里的这个淤堵啊淤阻啊都给它排出去了。那你心脏的压力下来了，心脏压力减轻了，所以说你看憋气呀、啊、气短呐、啊、咳嗽这症状是不是自然就消失了？
1: 郑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也总结了，
0: 嗯，
1: 看病吧就得找好大夫，用好药。
0: 哎，得用好药。
1: 哎、
0: 嗯，
1: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挤破头找你郑主任看病了，因为你是真会看呐，真会治啊。
0: 哎，这个您过奖了，过奖了啊。哎哎。
1: 孙主任呐、啊
0: 嗯，
1: 我三副药都快吃完后吧，你不是让我停药吗？
0: 嗯、
1: 我就没停，
0: 没停，
1: 我又买了一副药吃的。
0: 嗯嗯，
1: 哎，这几副药吃完吧，我算彻底的脱胎换骨了。
0: 嗯，
1: 上楼一气儿就能走到家了，
0: 也不用再歇一会儿了。
1: 哎，中途不用歇着了，也不用说停下来喘了、
0: 嗯、
1: 歇脚了。
0: 嗯嗯，
1: 现在这眼皮也不肿了。
0: 嗯，非常好。
1: 大便吧也通顺了，不干了。
0: 嗯。
1: 而且现在我都停药2个月了吧，一直没犯病。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点也不喘也不虚？
0: 嗯，非常好，确实你恢复的挺好啊。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嗯、对于这种肺心病做到了四虚同补，真正做到了心肺同治、
1: 嗯、
0: 啊，所以让你不淤堵不衰竭，这样从根源上就阻断了这个肺心病的那三大死因、嗯、哎，让你不咳不喘没痰，咱们标本兼治，是不是啊？所以哪怕你看你停西药、
1: 嗯、
0: 包括你停咱们这个补虚方都停了2月，是不是也没复发没反弹呢？非常好。
1: 没
0: 啊
1: 没
0: 啊、哎、
1: 啊，沈主任呐，我今天听到这医保报销政策要结束了。
0: 是的是的，
1: 我就想啊，我这病嘛就怕过冬天。
0: 嗯，
1: 我合计现在还能用这医保本买药，我先买点放家里，等上冬的时候吧，我合计我再溜溜缝
0: 啊，
1: 省得以后复发。
0: 对，你这个想法呢，我不反对。

0: 对啊，因为冬季呀，容易诱发各种呼吸道感染，特别像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高发季节啊。所以肺心病患者呢，在这个季节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预防啊。但是我明确的跟您讲，国家专利补序方呢，这个不是顶药，它是一种活药，是有生命力的啊。一般大病、重病三不药，这个不是口号啊，这是咱们这个八期临床50万患者康复的这个验证过的，而且你现在都停药2个月了，你有一点复发的迹象吗？
1: 这个完全没有。
0: 哎
1: 哎，我就是咋寻思的，我就是咋想的呢？现在能用医保买吧？
0: 哎，
1: 哎，我要不买，不是有点太亏了吗？孙
0: 哈哈，
1: 主任，我少买点被子，啊，这个也行吧？哈哈，我少买点被子。再一个吧，我二妹那个血压高，心脏不好，说是啥心大啥的，是怎么回事啊？我三妹夫吧是糖尿病，还睡不好觉呢，一天折腾的
0: 你这么的，我打断你一下啊，你那个他俩那情况，你最好啊，你让他本人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然后我对他的病情我多了解了解，再帮他指导指导，别出现什么漏诊误诊的情况。你看这样好吧？
1: 哎，好，这说的对，对对对，哎呀，孙主任，你真是为我们着想啊！那我就让他们现在就打给你打电话找你啊，你就费心了啊，你
0: 没事
1: 辛苦
0: 没事，
1: 了，
0: 不客
1: 你
0: 气
1: 帮
0: 啊。
1: 帮他们啊，
0: 哎，好了，您也趁着这医保还没结束啊，赶紧就是让他们本人打电话，好吧？再见
1: 好，我都
0: 了啊。
1: 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谢谢你了啊，谢谢
0: 好的，
1: 啊，
0: 再
1: 好
0: 见。
1: 吧，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
3: 喂，
0: 你
3: 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0: 啊。哎，是的，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呢是别人介绍来的，哎，我呢想咨询一下，麻烦你可不可以啊？
0: 可以的，没问题。要咨询什么问题，您尽管讲，好吧？
3: 哎哎，我跟你说，我呢是替我爱人就是来咨询的，看看他这个情况呢，吃你就是讲的这个专利那个补需药，行不行啊？
0: 那具体把您爱人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别着
3: 好
0: 急
3: 好
0: 啊，
3: 好好，
0: 慢慢说，好吧？
3: 那麻烦你，麻烦你
0: 哎，
3: 啊！
0: 没事没事，哎，你说
3: 哎，
0: 吧。
3: 我爱人呢，他今年呢是52岁，之前呢就是老是那个偏头疼，就是一直呢按照那个产后风留下的那个偏头痛这样来治疗的，这2年呢是越来越严重那种，一天呢最少要吃那个3粒那种布洛芬才行，不然呢就疼的就是他说受不了啊那种。
0: 哎呀，但是那个止疼药啊，是最伤身体的。
3: 没办法呀，就是不吃呢，它疼啊。就是今年4月份早上正吃着早饭呢，哎，自己呢端的那个碗呢，它就掉地上了。哎呀，我看到它那个嘴呢也歪了，然后呢我就赶紧呢，我就打车呢，就是上医院了。医院里边说呢是脑梗。哎，我呢就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爱人一直呢也没有那个糖尿病，并且呢也没有那个就是高血压呀，还有那高血脂啊。怎么就脑梗了呢？哎，那个后来呢，那个大夫呢说呢，就是这是顽固性的那个偏头痛那个病史，哎，再加上呢，就是那个他说那个脑梗，倒像是先天性的那个心脏病。我那时候心里也嘀咕，然后呢，他就让我打那个就是气泡做那个彩超嘛，结果呢就是查出来心脏呢有那个眼没长好。说是让准备呢住院，就是他说要进一步检查，然后呢不行还做手术。
0: 这个眼儿啊，我们心脏呢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叫什么呢？叫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啊。这个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呢，它跟这个偏头痛啊、跟脑梗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3: 哎，你说的对了，就是医院的那个大夫呢，和你说的是一样的。说做完手术之后呢，偏头痛就好了。然后呢，我那个就是老婶呢，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做啊。她说这个做了呢容易出问题，就是让买药吃。后来呢，就听别人说了那个孙主任你嘞，就是专治这个就是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的。所以呢，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爱人这个，他应该怎么来治疗啊？这个情况。
0: 我想问问你这个老婶儿是干什么？

0: 他是大夫是医生吗？
1: 我老婶呢，他不是医生，
0: 哦，
1: 就是我们就是这边吧，就是我老婶呢会看一些东西，谁家有点难事啊啥的都找他。
0: 哎呀，我明白你了，这是都什么年代了，那是那封建迷信嘛，不能信这些东西啊。
1: 哦，
0: 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听我这个孙主任的，你就赶紧带着你爱人去那家医院做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
1: 哎，
0: 你爱人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吃一火车的药他也治不好。
1: 哦，
0: 你到医院呢，反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大腿根这块进针啊，然后带一个导丝导管，把那一个小封堵器呢放在心脏那个未闭的卵圆孔那块，反正放在那块之后撤出来啊，半个小时这手术就做完了。
1: 那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不想做手术，我吃你那个药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0: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治不了先天性的啊，所以你要是真是信任我的话呢，就赶紧带您爱人去做那个手术去，这是唯一能够治好他先天性心脏病的唯一的方法，您信我的错不了啊。哎，
1: 不是说那个就是合作医疗证就是能买这个补需要吗？我想少买一点行不行啊？
0: 你这么的啊，您先去做这个手术，等手术做完了，你想帮他调理那个脑梗，不是还有脑梗后遗症吗？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找我来，好不好？
1: 那像他这个情况做那个手术会不会有啥意外呀？这个啥的？
0: 不会的啊，因为现在这样心脏的这个卵圆孔未闭合这手术都属于小手术了，非常常见的手术，非常安全，你放心去做吧，没问题啊。
1: 那孙主任，那我和我爱人商量一下。
0: 行，你等着做完手术，你再过来找我，有问题再找我啊。
1: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孙大夫。
0: 哎，
3: 我听到了之前 原价买药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哎，对呀，
3: 啊，我有医保，我买了两副药，花了11200块钱。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您是买两副药，两副药和一副药都是按65%给退的。那您这样啊，您既然是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怎么报让您更合适，好吧？
3: 好。
0: 哎，
3: 这药买的吧是很贵，但是吧我依然不后悔，还要感谢这个药。我这今年67岁了，就高血压还有类风湿。哎呀，这毛病已经有10多年了。这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啊，都变形了，
3: 肿了，我还疼。早上起来特别僵硬，这手指都不能分个了。所以说吧，你说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每次上完厕所啊，我都是用毛巾来回这么蹭。哎，遭老罪了。
0: 这个类风湿啊，不叫不死的癌症嘛，是不是？就遭罪的病啊。
3: 是。
0: 嗯，
3: 我就用这个补虚方，当天就见效了。因为我常年吃药啊，是不是这个好药我吃到肚子里吧，我自己就知道。我就记得吃完这个药吧，先是胃里热乎。然后就感觉这个热乎劲儿吧往那血液里跑。接着吧浑身全都是热乎的，就感觉像是泡温泉一样，当天这个疼啊就明显减轻了。
0: 当天就减轻了，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补四虚起效的

0: 的这种体感啊，非常好。
1: 吃的也就一周吧，我这个沉姜吧，就是10分钟左右就能缓解。
0: 嗯，
1: 之前的时候沉姜都1个多小时，而且这手指头吧能打弯了。
0: 嗯，
1: 最起码拉完屎吧，你说那个手指头能往屁眼里抠一下，擦干净了。
0: 嗯嗯。
1: 另外，这个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0: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讲的原研药的效果。哎，你吃一粒儿，顶传统药，您吃120粒儿，您吃一天等于吃传统药，您吃120天，就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啊！哎，
1: 哦，看我病了10几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因为把我常年吃的止疼药，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1: 这胃镜吧，说是反流性的食管炎、萎缩性胃炎，
0: 还有萎缩性胃炎啊？
1: 是啊。
0: 这个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肠上皮化生的重视啊，得注意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如果经常性的胃胀胃酸，有时候还疼。
0: 嗯，
1: 补虚方嘛，我应该吃了3天吧，就感觉胃里舒服了。
0: 嗯，很好，
1: 最起码胃里不凉了。
0: 嗯，
1: 之前就感觉胃里像有冰块似的。
0: 嗯嗯，
1: 也就3、5天呢，这冰就化了，而且有胃口，吃东西有香味了。
0: 嗯，真是这样啊，胃要是不好的话，吃啥药它也不能吸收，脾胃先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活药治病的特点。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先治谁后治谁，哎，很好。
1: 嗯，我就感觉这药就像您说的一样活的。
0: 是的是的啊。
1: 我之前高血压导致的肾炎。
0: 嗯，
1: 哎呀，第一宿没变数的起夜呀。
0: 嗯，
1: 小便里净是泡沫，天天呢身上肿，脸也肿。
0: 嗯，
1: 不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嗯，有这说法啊。
1: 是我当时肌酐都900多，看着老中医，老中医让我买点好药吃，不然的话说容易得尿毒症。
0: 嗯，
1: 后来我就这样嘛，我就买咱那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那你这是有高人指点呢，这是啊。
1: 是，得亏听那个老中医的了，就用了不到半个月，我的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嗯，
1: 就夜尿次数就也少了，用到现在我快2个月了。
0: 嗯，
1: 上周五我去查了肾功。
0: 对，
1: 那个、
0: 你查一查肾功，那个主要是你那个肌酐900多太高了，你把那结果我念念我听听啊。
1: 行，我给你念念。那个英语字母就不认识，我就不念了。
0: 嗯，行。
1: 那个这个肌酐是110。尿素氮是6.9，
0: 嗯，那都正常啊，这两个数值都正常，没有箭头吗？不是啊，
1: 对，
0: 嗯，
1: 这个尿酸有箭头是436，
0: 尿酸436还是有点高，这个啊，但是肌酐和那尿素氮没有问题了啊，
1: 是，
0: 还有一个叫 eGFR， 那个你再看看那个指标，
1: 啊，这个在哪？
0: 叫 eGFR， 也叫肾小球滤过率，
1: 啊，这个啊。啊，肾小球滤过啊！
0: 啊，对，
1: 这个是大于号，是大于91，
0: 嗯，
1: 但这个也不在箭头，
0: 那也正常。那你这是只会看箭头、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这个肾功啊，现在就是那个尿酸还有一点点高啊，别的都没有问题了、
1: 啊。
0: 我就问你啊，你就说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药牛不牛吧？厉不厉害吧？你自个儿说吧。
1: 厉害呗，这太好了，这药。
0: 嗯嗯，
1: 我本来打算吃完2回药去医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对，做胃镜看一下。嗯，
1: 对，其实不查吧，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
0: 嗯嗯，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了，想吃就吃。
0: 嗯，
1: 还有这个类风湿，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的全都正常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
0: 嗯，这个变形的。也就变形了，你想再直溜回来也不太可能了啊！你就吃啥药，它也不可能再回来。我一直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啊。人之所以得病，都是四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无论呢治疗哪种病啊，你不补虚呢，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汤不吃饭，那不一个道理吗？
1: 是，
0: 嗯，
1: 人老了吧，身体就虚。生病了之后更是虚上加虚。
0: 嗯，没错。嗯，
1: 补虚我就感觉甭管你70老80的，那感觉让你有靠山。
0: 对，您说的对。嗯，
1: 那孙大夫，你说我的一共得用多少补虚方啊？
0: 根据您的情况啊，有肾病 然后有胃病，有类风湿，你就用三副药就行。
1: 啊，那就是我就再买一副药就行了呗。我有起不心，这回要用医保买，我得花多少钱呢？
0: 那你这次就不用再花钱了，花上钱了，总共买了三副药嘛，买三副药能按照80%那个比例给您报啊。你不但这次不花钱了，而且报完你还能退回7000多呢，7840。
1: 真的？
0: 那还能。

0: 粉啊。好了，我们再见，因为这个医保报销马上结束，咱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啊，再见了。
1: 哎，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啊。
0: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这今天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您别客气啊，有啥话尽管说好吧。
4: 哎，孙主任。
0: 哎，
4: 我和老伴俩一起吃这个补虚方。
0: 哎，
4: 都吃了35天了。
0: 嗯，
4: 刚才我打医保报名电话，
0: 嗯，
4: 又想订六服药。
0: 哎，
4: 场外那个小同志不让买这么多啊。
0: 哦哦，
4: 说是让我和你通个话，听听你的意见。
0: 那你想再订六服药，你是不是说听到这个医保说以后不给报销了，所以你要多买的呀？
4: 一方面也有这个原因。
0: 哦，
4: 嗯，但是主要是啥，我和老伴两个人用也需要这么多。
0: 那就是说您和您老伴都是这个大病呗，是不是啊？
4: 是
0: 是
4: 是。
0: 哎，但是尽量的咱们不要恨病去吃药啊。另外最近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里边用的这个人体胎盘，就那紫河车嘛，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这个紫河车用，都是非常严格的。
4: 嗯，对对，我听说了，孙主任。
0: 啊啊，
4: 我们可不是囤了，我们是，我是脑血栓。
0: 嗯，
4: 老伴是糖尿病。
0: 嗯。
4: 我俩每人都想吃4服药。
0: 嗯，
4: 哎，那孙主任，我说我们的情况啊。
0: 哎，
4: 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4: 去年得的脑血栓。
0: 嗯，
4: 这个左侧偏瘫，吃了好多药。
0: 嗯。
4: 也扎那个针灸，但是就是觉得不好使。
0: 嗯，
4: 就像这个手脚筋啊被挑断了似的，没力气。
0: 您这就是咱们大脑的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结果啊。
4: 嗯，对。
0: 嗯，
4: 但是咱这个药是我这个偏瘫是真行。
0: 嗯，
4: 我是吃第二顿就感觉到

0: 有效果了。
1: 太好了。
0: 当天我就是左半拉，就感觉到就是左半拉这个脸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1: 哦哦。
0: 然后我用手一摸，我左边的这个胳膊腿儿也热乎了。
1: 嗯，很好。
0: 哎，就像烤火那样热啊，之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嗯，紧接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就老出汗了。
1: 嗯嗯。
0: 一出汗我就有点感觉似的。
1: 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对，这就是咱们讲这个活药走经络的一种反应啊，是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一样，好药还会说话。
1: 嗯，
0: 您不知道孙主任，
1: 哎，
0: 也就七天，
1: 嗯，
0: 我排的就顺畅了，睡的也好了。
1: 太好了。
0: 我记得应该也是2周多。
1: 嗯，
0: 我这个左边胳膊腿儿挑断筋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又好像长出来了。
1: 嗯，很好。
0: 嗯，就是每次这个吃完药，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1: 嗯嗯
0: 嗯。
1: 其实我总讲啊，治这个偏瘫半身不遂呀、啊，咱们大家伙记着啊，一定得补四虚。哎，你把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另外啊，治这些脑病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生脑髓。哎，因为你大脑这12对脑神经啊都得靠脑髓来滋养。而脑髓靠谁来生啊？肾精啊。哎，肾精化三髓嘛。那谁又来生这个肾精呢？讹车干这活啊。所以你看，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啊。哎，
0: 对对、
1: 嗯、
0: 哎，孙主任，早知道这药，我想我这早都好起来了。
1: 嗯嗯，
0: 我这才吃35天。
1: 嗯，
0: 降压药全停了。
1: 嗯，很好。
0: 哎，左边这个胳膊腿儿直到痒直到疼了。
1: 嗯嗯，有感觉了。嗯，
0: 哎，我现在每天靠墙都能站上半个小时了。
1: 你看看啊，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啊，非常好。
0: 对，
1: 您现在能站住能立住啊，那下一步呢咱就能迈开腿能走起来就好了，很快的啊。
0: 哎哎，孙老师，
1: 嗯，
0: 儿媳妇现在看我恢复的好，
1: 嗯，
0: 说话也都带笑脸了。
1: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开一个月退休金开8000块钱啊，如果你窝吃窝拉他也不受人待见。但是如果说您一个月开2000开3000，你能走能撂的，你自己就有尊严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就这个道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哎哎，
0: 不用拖累人家了。
1: 是的是的。哎，
0: 是，你说的太对。老伴糖尿病啊。
1: 啊，糖尿病啊。
0: 嗯。他也吃35天了、
1: 啊、你俩一起吃的是不是啊？哎
0: 哎，现在血糖很好
1: 啊、
0: 隔花脂已经停了。
1: 太好了。
0: 胰岛素还是扎24单位。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血糖，
1: 嗯，
0: 空腹的那个就是4到5之间了。
1: 嗯，
0: 小高让早晚各减2个单位。
1: 嗯，对，那行，可以的。嗯，
0: 想着再稳定再减
1: 啊。但是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必须每天要监测好这个血糖，而且这个胰岛素啊，你就听咱们这个肠外指导老师，听小高的，他让你减你就减，别再观察10天8天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
0: 嗯，
1: 好吧，
0: 是是是。
1: 每天测。
0: 他说现在身上不乏了，
1: 嗯，
0: 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嗯，太好了。
0: 晚上不怎么起夜了，以前老伴儿他说是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好多了。
1: 嗯嗯，非常好。
0: 所以孙主任，
1: 嗯，
0: 你说我俩 是不是每人都应该最少吃三副药？
1: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我觉得这三副药呢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治疗啊，可以的，没问题。
0: 那我和老伴用医保本每人再买三副药，是不是？
1: 对，可以的，我支持你啊，就再买三副就可以啊。
0: 那谢谢孙主任，我一会儿报名就跟小同志说你同意了啊。
1: 对对对，你说吧，你说孙老师同意了，跟他讲一下。
0: 然后我第一个月是早中晚各一次用，现在我和老伴儿都是早晚就是早晚各四粒吃。这是场外那个小高调的量，你看行不？
1: 可以的，你现在就正常量就行了啊。
0: 哦，
1: 另外我还得再交代一句啊，就你老伴儿那胰岛素啊，胰岛素该减一定得减，自己家有这个白面馍馍了，就不用去再买人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哎，孙主任，那我就听小高大夫的指导。
1: 好，
0: 我用医保本再订六副药，要不要你给打个招呼啊？
1: 这个不用的啊，你跟那个小高说，就是我同意再多用一副药就行了。你得赶紧去报名去了，因为这个医保政策啊，很快就结束了，你再耽搁时间就报不上了啊。
0: 好，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8: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5: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8: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5: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9: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0: 2、1
4: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9: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4: 那些年的歌。
11: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人们都说岁月是神偷，轻易就偷走最珍贵的时间了，往事不可追，只有回忆才能作陪。那些年的岁月，我们天真又快乐，对感情很专一，追求单纯美好的爱情，喜欢幻想自己的未来， 有些时候在睡梦里边就到了迷幻的美好世界了。清晨呢，总是希望能够在故意的巧合当中见到某个心中人，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了。这些年的时空，我们丢下了天真，很难找到曾经那份快乐了，开始变得不再相信爱了。有些时候有些人麻木地想象着自己在经历了好多之后会黯淡地离开这个世界似的。睡梦当中我们经常咬紧牙关，似乎承载着巨大包袱，而路途里呢，即使见到曾经的某个重要人，也只能微微一笑了，因为接下来就是含泪告别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那些年的夏天，我们是最喜欢这个季节了。当时一放学呢，我们还记得飞奔到村头的大坝了，然后去游泳，有时候会被老师抓住狠狠地批一顿，等待训斥。有些时候呢，去河边玩，脱下上衣，两个人拉着一边袖子，然后撑开当成渔网，在水中来来回回地抓着鱼。小孩子们在上游使劲踩着水把鱼儿惊跑，看见鱼儿跑过来的时候，两个人迅速拉起衣服，水很快就落掉了。只见小野鱼泥鳅在衣服里面乱蹦着，偶尔还有几只小虾躺在上面。暴雨之后呢，小河发洪水了，我们成群地跑到河边去发洋财了，捡到各种鱼、贝壳，或是乌龟，或是螃蟹，然后就把它们全都放生了。

0: 你有感受到吗？风很温柔，花很浪漫，而温柔和爱，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青春，刚才说呢，青春这场盛宴呢，毕业终将人散，友情爱情呢会消失吗？然而我却是到失去的时候我才明白，一旦错过就不在了。说不遗憾是假的，当时的我们为什么没有珍惜彼此呢？直到分离在两座城市之后，突然间发现我们已经来不及说再见了。是的，愿分开之后的我们永远可以拥抱幸福，而且有力量继续拥抱人生。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我们还记得那些年的秋天是丰收的时候，帮着果园的叔叔们去打苹果，作为奖励可以随便吃这些苹果，回家还可以带一些。秋天的晌午呢，太阳依然很毒辣，大人们或在午休或在田间，院子里边很清静，只有小鸟在枝头叫着。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纣王天子傻眼了，听到了禀报，说这个邓九公、邓婵玉全都归顺西岐了。最让他想不通的，邓婵玉那么漂亮的女孩，天仙一般的，竟然嫁给了一个矬子，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头了吗？哎呀，这邓九公啊，你就是缺心眼儿，有那么漂亮的闺女，你给送到皇宫里头来呀，陪王伴驾呀，那你不赚大了吗？天子我就是长得再难看，也比矬子个儿高啊。哎呀，太浪费资源了。这纣王啊，升座九间殿，就问文武群臣应该怎么办，西岐也太难缠了。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双打的茄子全都蔫了。好嘛，全是发语词，净念这字母，一筹莫展呢。哎呀，纣王急的呀，一抖袍袖回了寝宫了。到寝宫他可乐呵多了，因为什么呢？有两大美人伺候着呢，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啊，俩妖精，一个千年狐狸精，一个九头雉鸡精，把这天子啊给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妲己过来了，陛下呀，今天您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哎呀，玉妻呀，有所非知，我商朝出了奸臣了，有一个叫邓九公的，乃是三山关的大帅呀，带着闺女投降西岐了，你说气死个人不？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这就得怪您了啊，怪我什么呢？怪您用人不当啊。咱们商朝不是没有忠臣，不是没有武将，您怎么想不起来呢？哎呀呀，玉妻，现在全都打花了了，连文太师把命都给丢了，还有什么人可以挂印西征呢？陛下呀，您怎么忘了我了？我是苏妲己呀，我爸爸是苏侯啊，冀州侯苏护您给忘了，那是皇亲国丈，您是他的宝贝姑爷，他是您的岳父老泰山老丈人，而且我爹能征惯战，智勇双全，手下又是能人如云，谋士似雨，如果他征讨西岐城啊，十有八九得大获全胜，最起码他不会投降啊。哎呀呀呀，这纣王拍拍脑门子，哎呀，美人啊，

你要是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忘怀了。赶紧传旨，命冀州侯苏护挂印征西。旨意就传下来了，派人送到了冀州城。苏护这一看呢，圣旨这就来了，赶紧摆下香案，焚香再拜，跪听圣旨。天使官宣读，大致意思就是说呀，冀州侯苏护，你是干国的忠良，又是皇亲国丈，命你率本部人马即日起身，兵伐西岐，不得有误。苏护领旨之后，把天使官给送走了。晚上没事关上门，一大家子开了个会，把儿子苏全忠给找来了，把夫人也叫到了现场。夫人呢，现在圣旨下来了，让我率兵去讨伐西岐去。哎呀，这回机会可算是来了。你我夫妻二人生了一个好闺女呀，就是那妲己，给咱们老苏家人是丢人现眼呢。现在我都抬不起头来，恨不能把这脑袋给扎到裤裆里头。我万没有想到，妲己这个丫头就跟狐狸精一样，迷惑君主，做出那么多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来。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两口子，说咱们两口子教女无方，骂得咱们祖坟都快冒烟了。哎呀，民怨沸腾啊。现在我苏护啊，总算是盼来了好机会了，天子让我挂印征讨西岐，我呀已经打定主意了，到那边我就投降啊，辅佐武王，辅佐江丞相，证明我们和闺女不是一路人。那个丫头妲己她不是东西，但是她爹娘那是东西，绝对是好人呢、深明大义，辅佐明主，讨伐无道的昏君。到那个时候咱们家的名声又改变过来了。夫人，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一听可乐坏了，老爷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愿意给您添腻歪，我天天的也是掉眼泪呀。我就琢磨着，咱们家的孩子那妲己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怎么一到王宫里头他就变了呢？天天的给这个纣王天子出损主意，出馊主意，把天子给迷的呀是神魂颠倒。哎呀，可是缺了大德了。实际上啊，苏护这老两口还不明白呢，现在的这个妲己可不是他们俩的闺女了，肉体还是那个肉体，灵魂不是那个灵魂。在恩州邑有千年的狐狸精已经把妲己的魂魄给吸走了，现在那个妲己那是狐狸精变的，老两口不知道。单说这一家人开会，老太太也同意了，儿子苏全忠也是鼓掌称善，会议精神可就定下来了。就是带兵征讨西岐，到那儿就投降。到了第二天，冀州侯苏护吩咐一声，点了鼓升听。现在呀，他是皇上的老丈人，这个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了，那个俸禄银钱呢也多得多了，手下的兵马已经超过了10万呢，比原来那可阔太多了。大将24员，盔明甲亮，全都到齐听点。苏护当众就宣布，各位奉天子明诏讨伐西岐，大家把家中事情安顿安顿，3日之后全部随我出征。全都安排好了，跟大伙儿啊不能说旁的，那绝不能说，大家赶紧准备，咱们到西岐就投降，回过头来打我姑爷，那么说那不坏菜了吗？现在呀，在苏护手底下有一个碍眼的人，谁呢？就是五路兵马接应使郑伦。这郑伦呢，是苏护手下一员大将，会妖术邪法。现在苏护升官了，抖起来了，郑伦呢也跟着沾光，提拔了官职，做了冀州的五路兵马接应使，那是全城的第二把手啊。而且郑伦这个人呢，非常的正直，能耐还特别的大。
出征他得跟。

又来了，给我们送礼的来了啊！又送兵，又送将，又送粮草和帐房，嗯，挺欢迎。现在这姜子牙心里头有底了，高人太多了，心里头他不发愁啊。您可能要说了，这回这仗好打，冀州侯苏护到这儿就憋着要投降呢，那到那儿直接写顺表不就完了吗？哎，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呢，因为他手下24员大将，另外还有郑伦郑将军，这些人都是一人一脑袋瓜子，都怎么想的那玩意儿不得而知，所以投降这个事儿要谨慎再谨慎。冀州侯安营扎寨，挑战壕，不露脚，就跟真事儿一样，只不过呢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针对这个形势，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进行了磋商，黄飞虎就说了，丞相大可放心，那冀州侯绝对是好人呢，不知为什么就生下那么一个败家的闺女。但是呢，妲己是妲己，苏护是苏护，不能够混为一谈呢。那么现在咱们只能招降，不能置于死地。姜子牙点了点头，但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等到第二天，这冀州侯苏护点鼓声仗，表面上得走走形势啊，还得接茬演戏呢。列位将军，哪一位要攻打这桃叶镇？不才小将愿往。郑伦请令出战。郑伦他年轻啊，能耐也大呀，声音也洪亮，还会左道旁门之术。苏护就一皱眉，心说这败家玩意儿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出兵去打仗去，能耐那么大，要是把对方的人给伤损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缺了大德了。可是这话又不能往外说呀。郑伦呐、啊，你要请令出战，自然是好事，我是100个放心呐、啊。但是你要切记，能容人处且容人呐、啊，不要杀的太多，杀的太狠啊，一定要斟酌。呀！郑伦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啊，打仗还得手下留情啊、哦！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嘿嘿！哎呀，听不明白！哎呀，苏侯您就别说了，我心里头有数。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他呢提着紫金降魔杵飞身上马，点兵3000，来到关前讨地骂阵。姜子牙得到禀报之后，就问手下的人：“哪一位去打这头一阵？”我去。报名的可太多了，现在西岐斗志旺盛，一个个擦拳魔掌，精神头倍儿足。后来姜子牙派这个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4个人迎敌，4员大将领命之后，带兵5000呢在关前列队。郑伦往对面这么一瞧，呵，仨大个一小个都挺精神。他喊喝一声：“哪个过来？”头一个呀，就是金吒，晃动双剑，甩大叉，来在两军阵前。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郑伦师爷，你是何人呢？”“哎，李金吒师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分难解呀。郑伦一琢磨，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呢，我呀，来个省事儿的不。他打着打着，把脸往上一扬，大鼻子眼朝前呢，就对准了金吒了，而后运气哼了这么一声，啊，哼，可了不得了，鼻子眼变大了，由得里头喷出来2道白光，还带着黑雾呢，啊，藏一下就罩住了金吒。这金吒打着打着，就感觉2道白光来袭呀、啊。哎呀，这脑袋嗡一声，骨酥肉麻，哭通通摔倒在地啊！绑苏护的军兵往上一闯，把金吒生擒活拿。第二个上来的是木吒，晃双剑大战郑伦。

郑伦呢没有三个回合，鼻子眼儿又往前伸，啊哼啊唰，扑通，把木吒也给抓住了。第三个上来的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哼一下子就冒出来两道白光。哎呀，这事儿我还不明白，我师父也没教过我，但是我也得阵前立功啊。他甩开罗圈腿呀，倒在两军阵前，把棍子一横，哎，我说郑伦呐，你刚才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啊呸，矬鬼呀，就凭你这样的还敢跟我开兵见仗吗？你拿命来。晃降魔杵就砸呀，啊滋溜，这土行孙跑到他马后头去了，马头转过来再要打他，啊滋溜又跑到马前面去了。郑伦一琢磨，这矬子可不好收拾，我个太大了，老哈腰这玩意受不了，容易腰肌劳损呢。不到十几个回合，这郑伦就出了汗了。哎呀，我费这劲干嘛呀，照样拿他吧。鼻子眼儿又张开了，啊哼，这土行孙呢，啊，扑通一声也摔倒在地，嘡啷啷棍子撒手，眨眼的功夫生擒三员大将。这回就剩下哪吒了，哪吒在后头他还纳闷呢，心说这什么东西呀？ 哎呀，猜不明白。驾风火轮，提火尖枪，郑伦，咱们俩伸伸手，你是何人？李哪吒是也。哦，哈哈，久闻大名啊，你是姜子牙那老头子前不正印先行官呢、来来来，郑伦会你一会。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十个回合，郑伦一看呢，哪吒太厉害了，火尖枪上下翻飞，一琢磨我还是省点事儿吧，啊哼。哪吒呢一扑棱脑袋，哎，他没事儿。郑伦一看，哎，什么意思啊？我这劲头不足啊，哎，那再运运气，啊哼。哪吒又一扑棱脑袋，还是没事儿，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好家伙，哼哼了68回，这哪吒还是没事儿。不过这哪吒呀已经看明白了，哦，这郑伦哼的是醒气。哎呀，这醒气我可听说过，专门摄人的魂魄呀，这魂魄一散，人当然就倒地下了。可是我没有关系呀，我是莲花化身，没有灵魂，所以他这个醒气对我呀不起作用。后来哪吒呀就逗他，哎，我说郑伦呢，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什么哼哼哼哼哼哼的，你是属猪的是怎么着？还没完没了了，要是有鼻炎呢，就抓紧时间回去治治去，别在两军阵前啊丢人现眼了。郑伦气的呀，啊哼，可是不管使多大劲儿，他就是不好使。郑伦有点发傻呀。正在这时候，哪吒记起了乾坤圈，啊呜啊啪嚓，正砸在郑伦这后背上头。郑伦还躲着呢，但是砸的也够呛啊，哎呀一声，一溜歪斜败回大营去了。别看他败了，但是呢还抓住仨俘虏呢，也算是够本。等回归本队，关上营门，见苏护前来交令，冀州侯连出都没出去，正发愁呢，心说这郑伦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拦路虎，我就想投降呢，你在这儿一个劲儿捣蛋，哎呀，回头我找个机会我把你收拾了。最好啊就是老天爷保佑，哎，保佑这郑伦打败仗，哎，那样的话我可就开心了。您瞧了吗？这叫什么主帅呀？哎，就盼着打败仗呢。这时候有人搀着郑伦，哼哼唧唧上了中军宝帐了。哎呀，疼痛难忍，参见了侯爷。苏护一看，心里暗笑，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是让人家给揍的呀！哎，打成这样了，好办。哎，再劝你投降啊，你就容易听话。心里头这么想，
表面上还得关心呢。哎呀，郑将军快坐下，这是怎么了？哎呀，被哪吒用乾坤圈给打的。哦，赶紧请军医给调治。哎，侯爷呀，虽然说末将大败而归，但是我还抓了仨俘虏呢。哦，哎呀，冀州侯苏护着急呀，这怎么还抓了仨俘虏啊？我得抓紧时间，哎，得把这仨俘虏我得给放了。好嘛，他憋着劲呢，要投降姜子牙。这时候金吒、木吒、土行孙都被带上来了，这仨人还挺横，立而不跪。苏护看了看他们，哎，胆大的狗头，这回到了你们倒霉的时候了，来呀，押到后帐，听候处置。苏护心说，嗨，等找个机会，我把你们就放回去。这时候军兵弟兄过来了，一推这仨人，土行孙不干了，嗷嗷直骂街呀，哎呀，我说你们是什么东西呀，打仗不好好打，哼哼哼哼哼半天，把我们抓住了，不算能耐，你家土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再见喽。大伙还纳闷呢，他怎么再见呢？再看他一跺脚，本儿滋溜钻到地里头去了，逃之夭夭啊。苏护一看可乐坏了，哎呀哎呀，跑得太好了啊，这就我省事不用再放了，西岐城有这样的高人，我可是开心的很喽。

0: 就是夏天吧？
1: 是啊。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老崔，你怎么没走啊？
0: 临走之前，警察同志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
1: 好啊，这事我最能说清楚了。
0: 哎呦，我这麻烦又来了。哎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学们，你们以后想不想当歌手啊？
1: 想。
2: 我想当偶像歌手，
3: 摇滚型的歌手。
4: 只云英，只云英，春风吹，花就红，秋天结下花籽籽，来年春天花更红。
2: 紫云英呢，我们宁波人叫草籽种，也叫草籽。它长得比较质朴和渺小，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不会没有希望。紫云英就是孩子们的春天。
5: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

0: 我叫毛豆，龙山小学5年2班音乐课代表。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就变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每个同学都是锅里咕嘟着的小水泡，大家拼了命的想把肚子里的话掏出来，不然就要憋坏了。
1: 哎，毛豆，
2: 哎，
1: 你不是音乐课代表吗？二楼西头怎么有了一个音乐教室？
0: 二楼西头？我不知道呀，那间教室原来是放杂物的。
3: 哎，去看看呐！一、二、三，跑！
4: 看谁跑得快！
0: 等等我！
1: 门上挂了个木头小牌子，
0: 真的
1: 写着音乐教室。
5: 音乐教室
1: 还有一串小铃铛。
3: 是啊，
6: 门怎么锁着？
3: 起来，别急，都爬在窗户上看。
0: 哇，这白墙都刷成蓝色了，像大海一样。
1: 钢琴，就是前面有一架黑色的大钢琴，这么亮，
6: 让我看看。
7: 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的钢琴呢。
6: 是呀，
8: 钢琴
6: 真的。

0: 像一艘小船。
1: 地上铺了地板，好高级呀、啊！
2: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请到一楼教室办公室。
3: 啊，
2: 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3: 哎，程小雨老师是谁、啊？
2: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
1: 别愣着了，快去！
2: 哦，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4: 我是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我找程小雨老师。
5: 你好，我叫程小雨，是新来的音乐老师。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毛豆。
5: 毛豆？啊，我最喜欢吃毛豆了。
4: 老师，您真逗。
5: 哎，毛豆，你看见音乐教室了？
3: 哦，我看见了。老师，是给我们用的吗？
5: 对。这是我来之前跟张校长提的唯一要求，要一间专门的音乐教室，还要有一架钢琴。我还说，要是学校经费不够的话，可以暂时不发给我工资，但是一定要先买钢琴。你猜，张校长怎么说？
6: 小雨老师，只要你肯到我们龙山小学，就算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一定买一架钢琴，让孩子们上有钢琴的音乐课。
3: 哇，张校长真棒，说到做到。
5: 张校长说，班级里顶属你歌唱的最好，所以就由你来担任音乐课代表。今天下午你们班上音乐课，同学们要排好队，按顺序进教室啊。这个呢，由你来负责。
3: 嗯，保证完成任务。好了好了，大家队伍排整齐，排好了再进教室。
7: 我在排队排底了。
1: 哎，小雨老师在里面弹钢琴。
8: 小雨老师？为什么叫小雨老师？
1: 他坐在钢琴后面，小小的，扎着马尾辫，像不像大姐姐？
8: 嗯，
1: 喊成小雨喊老了，
9: 我就叫他小雨老师。
10: 对，
11: 小雨老师，
10: 小雨老师，
3: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上课了，大家一个一个按排队顺序进教室。

0: 好，唱歌也是一种交流。同学们，今天呢是你们五年二班的第一堂音乐课，我们不上课，大家先来互相认识一下，可以提任何问题。
1: 小一老师啊，我能弹一下钢琴吗？
0: 当然可以啊，来，伸出手指，哎，哎，这是哆。哇，
2: 小雨老师，我也能弹一下吗？
0: 能啊，钢琴就是用来弹奏的。
2: 嗯，
0: 这是高音的咪。
3: 老师，我也想弹。
0: 好好，大家一个一个来，来，这是发。对，你来啊，这是低音嗦。
4: 哎呀，让我。
2: 陈大力，你轻一点，你把钢琴弄坏了。
4: 我才没有把钢琴弄坏，你不信问小雨老师。
0: 钢琴没有坏，但是不能那么大的力气啊，那就不叫弹琴了。弹琴的动作是很优美的。喏，要是太用力了，弹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了。像老师这样弹奏发出来的声音才更好听，是不是啊？
4: 嗯，是。
0: 好了，大家都来弹吧。哎，最后面那位同学，你也来啊。
1: 吉阳，小雨老师喊你呢。
5: 不，我不弹。
0: 啊？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吉阳。
0: 哎，毛豆，他怎么一个人躲在后面啊？
6: 嗯，老师，他很少说话，也没有朋友。
7: 老师，吉阳是班里成绩最差的，每次考试啊都挂红灯啊。

0: 期末考试那就挂一排红灯笼，拖全班的后腿。
1: 小雨老师，
2: 吉阳妈妈是疯子，爸爸是瘸子，
3: 对，
2: 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外婆来。
3: 对，都是他外婆来的。
4: 好了，安静，不许这样说别人。要知道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今后上音乐课呀，谁也不能瞧不起谁。吉阳，老师请你来弹钢琴好吗？
5: 老师，我不会弹。
4: 那老师教你，来吧。吉阳，坐在琴凳上，我握着你的手教你弹。
0: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钢琴弹出来的音乐，那音乐不但能到耳朵里，还能顺着耳朵钻到心里面去。那天小雨老师拉着吉阳的手在钢琴上弹的曲子特别好听，我看见吉阳脸涨得通红，眼泪哗哗的流，这家伙哭什么呢？
6: 各位老师，我去别的学校学习观摩，人家呀都在积极地开展兴趣课。我们龙山小学是一所村小，附近村子几个学校合并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有好几百个学生啊。我们也要开设兴趣课，我们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就看我们呐，能不能把孩子的天赋给挖掘出来。
7: 是啊，校长，可以往几个兴趣上开发，作文、美术，还有、
8: 还有体育、音乐、奥数。
7: 对，
9: 张校长啊，那开展兴趣课最好能出成绩才好了。
6: 对，作文班吧，看能不能发表几篇作文，体育班出几个特长生，奥数嘛，参加比赛取得一点名次。这音乐班嘛，这音乐呀，我是个门外汉，最好也出点成绩。大家集思广益，总之啊，不能和平常的课程一样。不过强调一点啊，学校的经费有限，大家能不能就地取材，尽量减少开支，把兴趣班开设起来。
7: 又要开兴趣班，经费又有限，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10: 是啊，
8: 我们语文组可以办一份校刊了，那每个月一期，我们选择那些优秀的发表作文班学生的作文，提高孩子们写作文的积极性啊。
6: 对，周老师这个主意好啊，省钱。
8: 谢谢。
6: 县里的报纸发不了，校报上总可以嘛。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啊继续。
11: 那我们体育组啊更省钱，开一次全校运动会，把那些体育尖子挖掘出来，谁长跑好就专门练长跑，谁弹跳力好呢就去练跳远，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孩子们送到县里去比赛。
6: 好。哎，小雨老师
4: 啊，
6: 音乐班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4: 我正在想啊，培养有音乐特长的孩子，可没有乐器拿什么练习啊，而且学校只有一架钢琴，也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学钢琴呢。
8: 小雨老师啊，那为了给音乐教室买钢琴，张校长就差挖老鼠洞了，你可不能再买乐器了。
6: 这学校有一架钢琴也是进步啊。小雨老师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4: 好，我再想想。用什么乐器呢？最便宜的笛子吧，可那么多的孩子呢，这要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师好。
1: 哟，黄玲玲啊，你好。
0: 小雨老师，城里学校的小孩除了学习成绩好，是不是都有很多特长啊？
1: 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特长。我觉得呀，特长呢，更应该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追求啊。
0: 我想做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好学生，各方面都做第一。
1: 我看出来了，你很追求上进嘛。
0: 可是我怕我比不上城里学生，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好，生活好，学习好。
1: 哎，那也不全是，人应该追求精神富有，懂得真善美，懂得感恩。哎，你这手里什么花啊？
0: 草籽花。
1: 草籽花是什么花？
0: 草籽稻田里多的是，那农村人把它当做绿肥，有了它稻田就肥沃了。刚打春的时候，草籽的嫩叶可以做汤，很鲜的。
1: 哟，还能吃啊？
0: 当然了，平常我们割草籽喂猪喂牛，现在草籽开花了就老了，牛都不吃。那我顺手就把这把花拿到学校了。
1: 哎呀，草籽花可真好看呢。
0: 小雨老师，你喜欢就送给你。
1: 哎呀，那谢谢谢谢。哎呀，我得找个花瓶把它插起来。
0: 谁会把草籽花插在花瓶里呀？
1: 你看看，城里孩子也有不会的，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草籽花呢。哎，
0: 草籽花多常见呀，那田里多的是。
1: 那这就是农村孩子的福利，学校出门就是稻田，我去看看。
2: 妈，我干活累了，我歇一会儿啊。
3: 好。春天呐，风暖了。毛豆啊，你闻，这风带来的味道啊，多好闻呐。
2: 妈妈，你作诗啊？这风里的味道是我挖的草籽花的味道。
3: 是啊，把稻田里的草籽挖掉，再埋到土里，那可就是肥料啊。
4: 哎，妈啊，那边草籽地里有头牛，有个人走过去倒在地里，再也没有起了。
3: 哎呀，那你快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4: 好。哎，是您，小雨老师，您躺在地里做什么呀？
1: 我躺在花田里享受呢。
2: 花田？这哪是花田呀，这是稻田。
1: 这么多紫色的小花，就是一片紫色的花海嘛。
2: 嗨，小雨老师，这些草籽啊是要给稻田做肥料的，草籽花在春天里开得最密。
1: 哎，毛豆，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哦，嘿，我跟我妈在那边割草呢，沤进土里做肥。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草地里，吓我一跳，我就跑过来看看。
1: 哎呀，我呀是看见这无边无际的草籽花，还有一头耕牛在闲闲的吃草，哎呦，我都简直醉了。所以我就想躺在这花田里看看是什么感觉。我差点睡着了。
2: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
1: 哎，毛豆，在草籽地里睡觉那是真舒服啊。哎，来来来，你躺一躺就知道了。来，
2: 好，就躺。哎，我还要在草地里打几个滚。
1: 哎呦，太好了，我也滚一圈。
2: 小雨老师，哎，你头上都沾了泥巴了。
1: 哎呀，我可真是太羡慕这头牛了，它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牛啊。
2: 小雨老师啊，你太不像一个老师了。
1: 那我像什么？
2: 反正不像老师。哪个老师 会躺在地里打滚呢。哎
1: 呀，其实我在发愁呢。这不，学校要开兴趣课，我就想应该找一种乐器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哎呀，但我想不出什么乐器最合适。哎，毛豆，你喜欢什么乐器啊？
2: 钢琴。
1: 还有呢？
2: 还有，还有琴他。
1: 啊，吉他吧。
2: 我记错了，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我就觉得这名字挺新奇的，没想到我还说错了。
1: 哎呀，这些乐器都太贵了，不能让每个同学都用上。
2: 小雨老师，没有乐器没关系，只要能唱歌我们就很开心了。
1: 唱歌？哎呀，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2: 是呀，我每次上音乐课就很开心，再也没有比唱歌更让我开心的事情了。
1: 毛豆，谢谢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我找校长去了。
4: 小雨老师，你头发上都是草籽花。

0: 同学们，经校领导批准，龙山小学决定组建一个合唱团，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
1: 当然是考唱歌了。
0: 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
2: 年级以上，
3: 毛豆，我们报名哎！
4: 哎呀，陈大力，你也想参加合唱团啊？你什么时候喜欢唱歌了？
3: 我喜欢唱歌呀，喏，我嗓门大。喂！笑什么笑？
5: 陈大力，你不是喜欢唱歌，你是喜欢小雨老师吧？
3: 黄玲玲，别以为你是班长，我就不敢揍你。我
5: 去。打架，脏乎乎的，还想进合唱团？哼！哎，
3: 小雨老师说了，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我也很重要，我就要进合唱团，我这就报名去，我第一个报名。
4: 合唱团报名真火爆呀，100多个同学报名，每个人都要经过小雨老师的面试，就是在小雨老师面前唱一首歌。小雨老师利用午休的时间，在音乐教室里开设了考场。每个同学唱一首歌，100多个孩子，小雨老师就听了100多首歌。
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6: 好了，陈大力，不用那么大声的啊！唱歌不是谁声唱的最大就是最好听的，要打动人心，要唱到人家心里去。哦，
3: 小雨老师，那我能再唱一次吗？我不那么大声了。
6: 那你再来一遍。
7: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6: 黄玲玲是不是忘词了？
5: 嗯，
6: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再来面试。
5: 算了，我还是参加作文班吧，我妈说作文写得好有好处，唱歌好有什么用。我走了。
8: 哎，黄玲玲，你知道吗，学好唱歌对你写作文也是有帮助的。

0: 长爬。
1: 毛豆唱得不错。
2: 小雨老师，我能不能换一首歌再试一次？
3: 换什么歌啊？
2: 让我们荡起双桨，行吗？
3: 行啊，我给你伴奏。
2: 谢谢老师。
3: 预备，
2: 唱。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汪五爷，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五族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
11: 音？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 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二集。
1: 同学们，经过一个多星期考试，我们合唱团一共招募了43名成员。今天呢，是合唱团的第一次见面。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来听一首歌。

0: 小雨老师，这是什么歌？谁唱的呀？这么好听。
1: 是天鹅合唱团演唱的二声部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
2: 小雨老师，二声部是什么意思啊？是两个声音吗？
1: 二声部也叫双声部，就是分高声部和低声部。你们听。其中一个是主旋律，另外一个是副旋律，这是合唱的基本要求。合唱啊，要求歌唱整体的统一，因此要善于聆听对方，要求聆听自己的声部和其他声部的歌声，使合唱各声部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啊，我们未来的合唱团要团结，要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
3: 我的天哪，听着头都大，唱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我以为只有嗓门大就好了。
1: 陈大力，你的声音浑厚洪亮，可以唱高音呢。人的声道共鸣器官呢，主要有三个，口腔、胸腔和头腔。
3: 三个呢？
1: 打个比方说吧，每个人的身体就像器皿一样，声音呢可以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来。陈大力，你的高音就是胸腔共鸣，那就是从胸腔里发出来。

0: 来的。
1: 我的肚子就是个大坛子，所以能唱出很高的音，对吧老师？
0: 你现在的高音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不在轨道上，你要经过训练。
2: 小雨老师，我们也能唱成天鹅合唱团这样吗？
0: 这就要看你们的了。我观察过，在你们同学当中有互相瞧不起还有自以为是的情况。哎，这可不行啊，合唱团的是一个整体，要求队员要具有凝聚力，要讲团结，要讲互助，学会倾听他人，学会融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合唱团。
3: 那我们合唱团也起个名字吧。
1: 哎，就叫天下第一合唱团。
3: 陈大力，你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是。
1: 谁自以为是了？哎，你
0: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看叫紫云英怎么样？
2: 紫云英？
1: 紫云英？
2: 紫云英是什么呀？
0: 紫云英就是你们稻田里的草籽花呀。
3: 啊，草籽花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0: 我查了资料了，草籽花的学名叫紫云英。哎，它还有好多名字呢，还叫翘摇，还叫红花草呢。
3: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呀？
1: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大名叫陈大力，我外婆叫我狗宝，我爸揍我的时候就喊我小兔崽子。笑什么笑什么？你们谁笑？
2: 小雨老师，原来紫云英是草籽花的大名。嗯，紫云英合唱团，这名字好听。
0: 对呀，一朵两朵紫云英不起眼，但是我采了一束紫云英插在花瓶里就很好看。那一大片紫云英呢，就是稻田里那种，那是什么？
3: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2: 很壮观。
1: 它们也是肥料，给土地施肥，庄稼长得更好。
0: 对呀，大片大片的紫云英是壮观的美景，是蓬勃的生命，能震撼人心。我们的合唱团不也是这样吗？你们43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朵小小的紫云英，但是聚在一起团结协作，按照不同的声部配合好，用心演唱一首歌，那就像紫云英的花海一样啊，尽情的盛开，尽情的歌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4: 耶，太燃了！
5: 尽情盛开，尽情歌唱，
3: 我们就叫紫云英合唱团。
5: 我们都是
4: 紫云英。
1: 哎呀，黄玲玲，你踩我脚干嘛？眼睛瞎了？
3: 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你的脚和鞋子乌漆麻黑的，我还以为是一块地皮呢。
1: 你说我脏？
3: 我没说啊。哎呀，好像有人好几天没洗澡洗头了，股馊味儿。
1: 你要不是小雨老师说过合唱团要和谐，我早就揍你了。
3: 你敢？就你那大嗓门，一唱歌就冒调，像个打多了气的大皮球。
1: 再说

0: 哎，陈大力呢？怎么没来？
1: 陈大力又打架了，下课后被老师罚站。
0: 他为什么打架？
1: 陈大力爱打架是出了名的，今天他跟人打了三架，还跟我打了一架呢。周老师气得把他爸爸都叫来了。
2: 嗯，小雨老师，陈大力爸爸力气可大了，陈大力一看见他爸就赶紧往操场跑，他爸一边追一边骂，最后陈大力爬上了围墙，跳到围墙那边去了。
3: 小雨老师，陈大力这样爱打架能留在合唱团吗？
2: 就是，像一颗老鼠屎。
3: 对，
0: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大家继续练声。

0: 面煮好了，放葱花，哎，再滴几滴香油，嗯，真香。哎，窗户怎么开了？
1: 谁？谁在外面？再不说话，我报警了。
2: 是我，小雨老师。
1: 陈大力，你怎么蹲在窗户下面啊？
2: 小雨老师，你吃你的面条吧，我就坐一会儿。
1: 你还没吃饭吧？想吃你就进来。
2: 我不饿。
1: 哎呀，我的面条里可是搁了鸡蛋、葱花、绿油油的小白菜，啊，还滴了几滴香油呢。
2: 我求你不要说了，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本来只想闻一闻香气的，
1: 只闻一闻香气，显得我这个主人太小气了。陈大力，我正式邀请你跟我一起吃面。走门，翻什么窗户啊你？
2: 来了来了。
1: 请进。哟，这脸上怎么白一道黑一道的？
2: 我爸追着我跑好几圈，我跳围墙摔了一跤，这又是汗又是泥的。
1: 你呀，等一会儿。来，啊，把脸洗一洗。
2: 哎，不，您这白毛巾，我太脏了。
1: 白毛巾也是用的。你再不洗，我就替你擦了啊。
2: 老师，我洗。哎，哎呀，这毛巾都弄黑了。
1: 这拿香皂搓一搓。
2: 好了，小雨老师，我可以吃了吗？我要饿死了。
1: 好嘞。哎，陈大力，吃完你帮我洗碗吧。我今天犯懒，不想洗碗了。
2: 好。
1: 哎呀，你慢点啊。
2: 小雨老师，
1: 慢点。
2: 你煮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
1: 要不要再来一碗？锅里还有一点面汤呢。啊，
2: 好的，我自己盛吧。小雨老师，我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我要多吃点。
1: 啊，生日啊？嗯，
2: 12岁生日，我爸都忘了。
1: 大力，你这么晚还不回家，怕你爸打你吗？
2: 他打人可疼了。
1: 你妈妈呢？
2: 我妈去城里打工了，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我爸有时候累了，喝多了，就跟我撒气，揍我。
1: 那你就跟同学撒气。
2: 那个同学说我是合唱团的倒数第一，
1: 那也不至于动拳头啊。我要想成为一个好歌手，得先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啊。
2: 我也不想，可是那火冒上来了，那控制好脾气真难呢。
1: 你要是控制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唱歌。唱歌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宣泄情绪。

0: 你回家。
1: 老师，等我爸气消了再回去，我现在要回去准挨揍。
0: 哎，我送你回去，你爸不揍你。
1: 那等你走了他还是会揍我的。
0: 我向你保证，大人说话会算数的。要是他还打你，那我就不走了。
1: 太好了，小雨老师，那我帮你洗碗，垃圾我也去倒了啊。
0: 哎呀，陈大力，你很勤快嘛。哎，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卫生也搞一搞啊？
1: 这，
0: 你看看，你这脸洗干净了，多帅啊！嗯，记得啊，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洗澡。嗯，
1: 好，我保证。做个小帅哥，你不信？拉钩，
0: 好，拉钩。哎，干嘛走那么急啊？哎，
1: 我去河边练歌去。学习去。
2: 哎呦，这是谁呀？穿了件雪白的 T 恤，还写了三个大字。不生气，
3: 陈大力好干净啊！
4: 是呀，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1: 注意形象，注意形象。
2: 大黑猪腿毛变成大白猪了。
1: 黄玲玲，我揍你！不行，不能发火。我答应过小雨老师，我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 陈大力，你冲我唱歌干什么？那么大声！
1: 我在宣泄。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 哎，好奇怪呀！按过去，你的左勾拳早就该出手了。我都练好了左闪右闪的功夫接招了。嘿，今天你怎么君子了啊？
1: 嘿嘿嘿！哎，我唱出来，心里的火就没有了。嘿。
5: 那天我去老师办公室抄乐谱，看到黄玲玲跟周老师告状，没告赢，因为呀，大力只是唱歌，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不过，周老师和小雨老师却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争了起来。
6: 陈老师啊，听说你想让吉阳去合唱团？
0: 是啊，周老师，吉阳很有唱歌的天赋。
6: 作为班主任，我不同意。这个吉阳每次考试都垫底的呀，我想让吉阳去作文班或者是奥数班，哪怕跟不上也会对学习成绩有一点点帮助的呀。哎呀，
0: 周老师，吉阳去合唱团不会影响学习的，我就是想用音乐抑制一下他的自卑心理。
6: 哎呀，小陈啊，一个学生就那么点精力，全都放在学习上都有些跟不上呢。啊，你再让他去唱歌，不是分散他精力吗？
0: 可是，那
6: 这样啊，你让一个好学生去唱歌，我不反对；你让吉阳这样的差生去唱歌，我保留意见。哎，
0: 周老师，不能因为吉阳的成绩差，你就剥夺他唱歌的权利啊！开设兴趣班是为了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天赋，吉阳的身上就有音乐天赋。再说，我也不赞成你叫他差生。怎么能用成绩的好坏去评判一个孩子呢？
6: 学生嘛，不以成绩来评判，那有什么？啊，你说的那个音乐呀，音乐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0: 周老师，我不知道音乐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我知道，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的权利，尤其是吉阳。
6: 哎呀，小陈老师，你别激动。我跟你讲啊，我家访了解到吉祥爸爸是残疾人，那一条腿瘸了，在路边摆了个修车摊。村里人说，吉祥以前还有一个哥哥病死了，那吉祥妈妈就疯掉了呀，还时好时坏的。你说这个吉祥成绩不好，我也着急呀。这样的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再没出息啊，那整个家不就是完了呀？其实我就是想把他的成绩提上来的。
0: 周老师，对不起啊，我以为你瞧不起吉阳呢。
6: 怎么会呢？
0: 其实

是无意中发现吉阳有唱歌的天赋的。前几天傍晚，我到村里河边去散步，我隐隐地听见有一个忧伤的歌声，我就顺着歌声走到一堵树墙的外面，隔着木槿树的枝条，我看见吉阳坐在草堆上在唱歌，听众是一个中年妇女和几只山羊。我被那个情景深深地感染。

0: 谁在外面？
1: 吉阳，小雨老师，吉阳，是你在唱歌吗？真好听哦。
0: 我在给妈妈唱歌，她喜欢听。
2: 花，
0: 妈，您别用花，冲老师。小雨老师，您别害怕，我妈妈病了。
1: 没事，你妈妈也许是想把这枝花送我呢，对吧？好，那我收下了，谢谢吉阳妈妈。这枝木槿花真好看。
2: 花，
1: 吉阳，我能进来参观一下吗？这个木槿花墙可真美呀！
0: 别，除了我家里人。这羊圈从来没有人进来过。
1: 没关系，这个院子太美了。木槿树下还有一片凤仙花呢，粉色的，大红的，粉紫的，就像一段晚霞落在羊圈里。是谁想出来在羊圈里种花的？
0: 不想让妈妈每天待在羊圈里，虽然她喜欢和羊说话，我想让妈妈心情好一点，就种了木槿树和凤仙花。看到花开了，妈妈会高兴起来的。
1: 我不觉得这是羊圈，这是你为妈妈打造的花园呢。这个花园多美啊！
0: 小雨老师，您是第一个进来的客人，妈妈要是知道您是我的老师，她一定很高兴。
1: 吉阳，我喜欢这个花园，我想我以后常来，你欢迎吗？
0: 欢迎。
3: 吉阳，谁到羊圈来了？
0: 外婆，您回来了，这是我们小雨老师。
3: 哎呦，你就是小雨老师啊？
1: 外婆。
3: 哎呦，吉阳总说新来的小雨老师啊，对他特别好。
1: 吉阳很乖，唱歌也好听。
3: 老师啊，你吃一碗木莲冻。我在菜市场啊，摆了一个小摊，卖木莲冻。那尝尝。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木莲冻真清甜啊。吉阳，木莲冻的味道跟你的歌声很像啊。
3: 老师啊，我们吉阳命苦，他哥死后啊，他妈妈就疯了，把屋里啊能砸的东西都砸烂了，还到处乱跑。他妈妈爱羊，吉阳的哥哥就是属羊的，我们只好把他关在羊圈里，里面放几只羊，他到了羊圈呢就安静了。吉阳怕羊粪熏到他妈妈，每天都要把羊圈打扫好几遍呢。
1: 吉阳真好，这羊圈里干干净净的，四周都种了花，像个小花园一样。
3: 吉阳不上学的时候啊，就在羊圈里陪妈妈，还给她唱歌。也奇怪，吉阳一唱歌，他妈妈就笑，跟好好的人一样。
0: 我看到妈妈笑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再慢慢好起来。
1: 吉阳，你的声音很好，来加入合唱团吧。
0: 不行，我不行呢。
3: 吉阳，老师让你做什么呀？
1: 外婆，吉阳唱歌特别好听，我想让他去唱歌。
3: 哎呀，好呀，那就去呀。
0: 外婆，我不去，我要陪妈妈，妈妈喜欢听我唱歌。
4: 吉阳，真是不容易。
1: 是，周老师，我想让吉阳加入合唱团，就是想点亮他的歌唱天赋，也给他们家点亮一些希望。
5: 可现在是吉阳自己没有勇气去啊。
1: 我去找他。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接着来说宋朝，上一节呢咱们讲了这宋徽宗终于逮着一机会能和女真人联系上了，很高兴啊，他觉得时不我待呀，这女真人太猛了，我们要不抓紧时间去和他联合的话，这辽可能就让女真人给灭掉了，那到时候我们还怎么要回这个幽云十六州啊，我们没有谈判的本钱了，赶快你们把这事儿给我推进推进，怎么让潼关全权负责干点事儿这么费事呢？潼关你一天都忙啥呢？啊，是不是就吃喝玩乐了？你一个太监你娶那么多媳这太碎嘴太碎嘴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嘴没有那么碎，就是提出来说咱们得把这事儿啊抓紧了。然后潼关蔡京说什么呢，说陛下你别着急，我们也没闲着，这段时间呢我们打听好了，计策都已经想好了。皇上说那你快讲讲吧，俩人就说了，说想当年咱们刚刚建国的时候，其实和女真呢还是有交流的啊，当时他们曾经给咱们进过贡，太宗皇帝呢也多次下诏上女真去买马去，后来这不是因为辽把这燕云十六州给占了吗，所以咱这通路也就断了，也没有交流了，咱们和他们呢这才好久不联系了。现在呢既然说咱们有这个心思，那不如说咱们走走水路啊，因为咱们的水路走得还不错啊，我们在这多说一两句。宋朝时候的这个交通状况啊，因为陆路上可能被其他的这个游牧民族少数民族给断掉了，所以他们被迫发展的是海上的通路，这海上通路不错啊，航海的这个能力还不差，也不会出现那种这个高姚氏那种这个被风吹跑了这种状态，所以呢这个潼贯和蔡京就出这主意，说我们还是打登州出发啊，派一些人以买马为名到女真人的地盘上去啊，女真人再凶悍，之前咱们和女真有过这个交流，买过马，这回咱们再去他也不会觉得如何，而一旦咱们的这个队伍呢被辽人发现了，咱也说得过去啊，过去有先例哦，这个主意还真是挺好的。皇上一听那就来吧，找人吧，交给谁负责，潼贯还有这个蔡京就讲了，这事儿不用您操心了，我们给您安排吧。皇上说行，那我去喝酒去了啊，就去找李师师去了皇上他就这特点，宋徽宗呢你别看他有钱，你别看他六宫什么什么粉黛那么老多，他对女性的这种追求真的是一直存在着啊。李师师什么人，京城名妓啊，对吧啊，你说他身为一个皇上跟一个名妓之间有故事，那得是

这皇上的心得多大呀，是不是？而且在这种时刻去和李师师，对吧？你由此可见徽宗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性情中人，对不对？但是咱们也不能说什么，毕竟呢这些事情呢也并没有正史记载，可是传说归传说，他也不能随便来啊。他为啥不说王师师呢，非得是李师师呢？他还是有点什么故事啊。当然我们不在这继续讲了，总而言之呢，这事儿就交下去了。交下去之后，就有人就开始招募官员，说谁愿意出这个差啊？有一些不明就里啊、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举手，我愿意去出这个差，去买马挺好的。心里面打的小算盘，可能是吃点这个出差补助，然后在买马的时候再克扣一点点，这是没所谓的事情。可是结果呢，一出门一发现，我去，偌大的一个船执行这么大一任务才十多人，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辽人啊，有一膏药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再木讷的人也得问一问啊。哎，就在这旅途过程当中，反正也是闲的，就跟膏药师唠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来干嘛来了？我们这一趟是要做什么做什么事？你主要负责什么呀？这膏药师就把自己的来龙去脉讲了一讲，大伙儿听完之后心里边都很慌啊！女真人这么凶恶吗？女真人这么吓人吗？啊，女真人是这样的吗？高药师说，是啊，咋不是呢，老吓人了，我们家天天呢就听到女真人的故事啊，就添油加醋又讲一遍。注意啊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传话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艺术性的事情。你想保证一大段话，一个完整的事件，一个完整的故事，你想把它从你听到什么样，你转述出来又是什么样，中间一点不走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有技术原因，那就是你记不住啊，或者是你的措辞不一样啊，对吧？这有技术性的原因。你原版的故事里边呢，有些措辞是很中性的，结果你一转述呢，带着你个人的评价，它有可能是褒义的，有可能是贬义的，这个故事就走样了，对吧？还有一些非技术性的问题，就人他总有一特点。孟子说了，人呢患好为人师，没事就愿意跟别人讲点啥啊，没事就是我对你们都不对，这人的劣根性，就是他在讲的时候，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他是不自觉的往里加一些花，加一些段子，加一些这个应该有的东西或者不应该有的东西，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评书相声，包括像我这个职业，他会脑补很多内容在里面，这么一脑补那就坏了，这故事很可能就不是原来那样子了。高药师呢，本来他在辽国他就受过这惊吓，吓得都举家迁徙了，他心里有这东西害怕呀，他把这个害怕的感觉呢添油加醋的给这宋派出来这些使节都给讲了一番。这些使节坐船的过程当中天天就听这故事，对女真士兵的这个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妖魔化的接受，太吓人了，这哪是人呢，这是一帮禽兽，这是一帮魔鬼啊。这个讲的故事你说你要当一故事听也没啥，关键是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有那么多的女真兵啊，你会心生恐惧吗？那是必须的。结果这些人呢到达了辽东海岸的时候都没敢靠岸，远远的看着女真巡逻海防的人老多老多了，没敢，直接掉头回家啊，回到了山东的青州。到青州你不得这个就介绍任务吗？说你怎么样啊？那这个你们这任务完成的如何呀？啊，说撒谎，说我们已经到地方了，但是女真兵不让我们进来。哎，我们说想进，我们说我们是大宋的这个大宋的那个，但是女真兵不听，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不懂，哔啦吧啦的，反正差点啊就动干戈了，不行，我们这任务没完成，但是我们也真是想完成的，没办法。他们以为这么简单的说上这么一说，这事儿就混过去了，没有人追究了。可是这个事情可是皇帝指派的呀，皇上必须得过问呢。你稀里糊涂，中间有官员他得存在这种责任心。于是这中间官员来问，问这些宋朝派出去的人呢，可能这帮人串通一气了，他们问高药师，是这么回事吗？高药师可是辽人，他可没有什么这个在中间的害怕呀各种啊，所以他的这个状况呢必须得说实话，我没办法说假话，我在哪儿我都是记人。

人篱下，我不可能骗皇帝，我还指着皇帝给我荣华富贵呢。所以他就说实话了。啊，这边一说实话，再去审问审问那些送的这个出差的那些人吧，是吧？我们大宋怎么能出你们这帮人呢？一问，确实连金人的这个领土都没到。这个消息就这样传到皇上那儿了，皇上气坏了，所有出差的人全都降级发配充军啊，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并且下令重新招人，这回招智勇双全的啊，必须得找有能耐的人，和这高药师再去一次。高药师很委屈啊，我到你们大宋，我这别的事儿没干，我净学怎么航海了啊，你放心，我这学了这两次航海以后，我以后再也不会在海上被风吹到别的地方去了。心里边有想法也没有用啊，那就听着皇上的命令吧。啊，皇上呢下令招人，重新组织队伍，与此同时还下了一个御笔诏令。啥叫御笔诏令呢？是皇上亲自写的。这个诏令也不长，是这么写的啊，通好女真氏监司帅臣，并不许干预，如为并以为御笔论。说这件事儿是大事儿，谁也不允许给我唱反调，谁要是敢唱反调，就等于说是违背了我皇帝啊，违背了我的想法。这是皇上写的御笔。这个御笔啊，说起来有点像今天这种不温馨的提示啊，你看咱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个标语，什么温馨提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是不温馨的提示呢？那不温馨的提示就是，如果你不怎样怎样，后果自负，这就是不温馨的。皇上写的这个就是不温馨的提示。可是皇上他是一个搞艺术的呀，他不太在意这个东西啊。我不说他基础素质怎么样，会不会这个去手写说你们要是违背了我会怎么怎么样，我会怎么怎么样，这不是不可能，但也不能啥事都出这一招吧。你总吓唬手下，你总吓唬总吓唬，你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皇上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这里边既有皇帝的无能，就是无能，你要行的话你何必吓唬你的手下。所以我说这是皇上的无能，既有皇上的无能，也有蔡京狐假虎威的炮制。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过蔡京这个人权力欲望特别的强，从打他入朝为相干了不少的坏事，他在做这些坏事的时候呢，必然是有人要反抗的。那么蔡京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反抗，为了不让这些人出现，所以干脆我就借皇上的这个名义，我压你们这些人的嘴，我说不是不好使吗？皇上说是一是二，是方是圆，是香是臭，是黑是白，皇上说了算，天下都是皇上的，他乐意把天下给我，关你们鸟事儿。拿这个来堵那些提反对异议人的嘴。怎么写呢？怎么干呀？通常情况下是自己先拟定一个诏令啊，说这么写好像对我有好处，然后找徽宗，陛下，哎呀，陛下干啥呢？啊，这个没事啊，走啊，咱打球去啊，踢蹴鞠去，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去，来把陛下找出来，或者说走啊，见诗诗去啊，跟诗诗看场电影，撸个串，是不是让诗诗穿个貂给你扒个蒜，是吧？哎，就这种情况把皇上弄出来。弄出来之后呢，玩的正乐呵的时候，哎呀，忽然之间手下人上来，这个蔡京想起了，哟，陛下，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说这事儿你看怎么办呢？陛下说起来起来起来，我这边正乐呵着呢，你这情绪，你注意情绪，灵感灵感灵感，不是草草说来就来，我这灵感在这，你要干嘛？蔡京就说，那这样吧，这样我这有一现成的那个这么一个稿件，是不是你要实在不愿意看呢，你就给我抄一下，你要愿意看你就看完了你给我个回复。陛下说看什么看，来来来，咔咔咔咔咔，瘦金体一上来直接就写了啊，让皇上亲自抄一遍。这就叫御笔手诏，这东西拿出来谁敢反抗？谁敢啊？没有人敢，所向披靡。甚至有人说呢，
到后期的时候，蔡京干脆就找人模仿皇上。皇上没时间，或者说压根这事儿就不能让皇上知道。蔡京甚至胆儿大，说这种事情我自己就做主了，不找皇上，给皇上灌多，反正那天你干嘛了我忘了，别人写一个。一是不一定能有人认出来，二即便是认出来了，你跟谁告状去？你找皇上告蔡京？蔡京敢干这事儿就不怕你去告？你拼尽全力的去告一把，皇上过来问蔡京咋回事啊，蔡京呵呵一乐，哎呀，那天您不喝多了吗，我替您写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不得了啊。人俩一握手，好朋友，晚上喝酒去了，你咋整啊？第二天蔡京就得弄死你。所以没有人敢评论，但是这一招是双刃剑，你会做啊，别人也会学，你能要来皇帝的签名，人家也能要着。到后期蔡京的政敌也是利用所谓天子的御笔来对付蔡京，但是现在我们不去提这个事儿。总而言之呢，我们要知道蔡京是利用御笔的方式来钳制着朝廷里边不听话的那些大臣。这东西呢做着做着一习惯，这皇上他有一惯性啊，就想拿这御笔来说明问题。那么为什么皇上会这么做呢？或者叫为什么蔡京会给皇上支这一招呢？就是因为啊，仍然有很多人其实提出了反对意见，皇上没办法了，只能用这个势力来压人。有不少文官提出来反对，说不行，不能这么干，但是没有一个人的道理讲出来让皇上信服，皇上只能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们再次重申，宋徽宗他并不是一个白痴，他不是一个傻子，虽然他信任并且呢把权力交给了这六贼，可是在他心里仍然有一个小小的想法，说我不能把这权力都拱手给别人，他也会默默地支撑一些反对蔡京、反对童贯、反对那六贼的官员啊，只不过呢他更偏向六贼而已。所以虽然这个反对意见啊提出来没有被宋徽宗采纳，但是呢对于派人到金到女真去交通这件事呢也就先放下来了。如果说这件事情一直放下去，很可能改变了历史的走向，默默的拖呀拖，大事化小，小事可能化无了，虽然我这是一个梦，但是它不是没有可能性。结果没等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童贯又冒出来了。冒出来干嘛呢？哎，给皇上介绍了一个新朋友，这个人叫董宠儿，名字听着就透着无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董宠儿他本来是一个平民，辽国人，结果呢在这个辽军啊征兵去打金的这过程当中，他就报了名了，报了名打了败仗，主将就要杀他，他一看这不行啊，我不能等死啊，就跑了，跑到山林里边聚众，就搞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呢有失意的农民，然后有不愿意参与战争的，有不愿意这个不愿意那个的，反正就是大伙儿一起造个反。造个反这帮人呢也不是说想造成多么大的势力，有多么大的梦想，总而言之就求个活命而已。在这个燕云地区，在山林里边到处躲到处藏，打这游击战，总而言之是没死。在那个年代啊，你没死就是胜利。有这么一股势力存在于这个地方，正好呢宋要对大辽使劲儿上心啊，他要对大辽发功，所以当然会密切的注意这一部分的动向。你发功这词儿我怎么想出来的呢？总而言之这董宠儿吧就被童贯认识了，童贯认识之后呢，哎，就这个介绍给了蔡京，蔡京一听，哎呀赶快吧，就让当时附近的人潜伏过去招抚董宠儿，干嘛呢？说你作为当地的一个势力啊，你对这个地方非常的熟悉，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你就是这个地方的山大王啊，你能不能帮我们？如果你帮我们大宋，那么将来灭燕之日，我就封你为燕地之王。啊，许了一个空头文件，这不就是白给的吗？董宠儿马上表示可以呀，我愿意啊。为什么可以？为什么愿意啊？首先聊得待不下去了。辽德要杀他，是吧？你说金能待吗？金也待不了啊！你算干嘛的呀？金那么狠，
那么厉害，他凭什么用你啊？你只剩下宋了，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要不然你就在辽金宋三军的围攻之下，早晚有死那么一天。所以接到这通知对于他来说等于天使投资来了，赶紧吧上表表示归顺宋朝，并且自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封号，叫做扶宋破虏大将军。一共也没多少人啊，就起这么个名字。然后呢偷袭了辽军的牛兰将军，把这牛兰将军的头寄过来啊，给宋，算是纳了一个投名状。与此同时呢提出要求说，宋朝能不能派一点援军啊，能不能派点人来帮我呀，咱们约定个日期吧，咱们就起兵就干。这是董宠儿的想法啊。这个当然这是他的想法，他未必能成啊，是不是？你想的很简单，咱们约定个日期，宋徽宗他敢吗？他绝不敢。可是呢这个消息一传过来，对于宋徽宗来讲，这等于说是坚定了信心啊。你现在在燕云十六州有你自己的队伍了，有你自己的人马了，别说你对他负不负责，将来你要起事的时候有人内应你。于是徽宗再一次坚定了收复燕云的念头，并且决定尽快派遣人马渡海使金。啊，这个人马呢领头人物叫马正，跟这个马正特意交代，将来你要是见了女真的首领，你先和他唠唠过去的好事儿啊，叙叙旧，跟他说说咱们两国之间的传统的交易的这个美德，然后呢一点一点的渗透，以拜年科为主，先让他觉得我们对他并没有恶意，慢慢的你再跟他说的这想法，你不能上来就说，上来就说显得太突兀，另外他也未必能同意，他要是不同意的话，你一定要跟他商量这个事儿要保密，而且你赶紧回来啊，也别声张。他要是同意那就更好了，同意的话你就让他派遣使节跟你一块儿回来，注意保证保密，千万别漏了，让辽知道咱也吃不了兜着走。好在这回你们是出去买马去啊，来来回回的都有马做掩护。于是8月4号马正、呼延庆一行人离京登城，从登州入海，仍然是高药师做向导。这回做向导呢，高药师可得到经验了啊，我不能在船上再给你们讲那个关于女真士兵的恐怖故事了，我不能再给你们把他们描述的跟魔鬼一样了，要不然的话这事儿又要坏啊，他就没讲，憋住自己的嘴了。哎，这一个多月呢大伙儿待的这无聊，到地方辽东海岸，马正这帮人一看，终于到达目的地了，我们准备要完成我们的使命。哎，来来来，靠岸，这个下山板，我们准备走下去。刚刚把脚踏在土地上，女真的巡逻兵就冲过来了。站住，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你们是干什么的？马正一行就解释啊，这解释个屁呀，听不懂，你们宋国的话我们听不明白，闭嘴，就给绑起来了。绑起来可就惨了，语言不通啊，这可怎么办啊？哎，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至。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我们接着上一节继续讲。上一节我们说到呢，宋徽宗派人以买马的名义到女真那儿去沟通信息，去交流啊，去申请看我们能不能联兵啊，我们能不能合手。结果这一帮人呢，坐船坐了一个来月，好不容易到了辽东海岸，一下船就让女真的巡逻兵给摁那儿了。哎，女真兵呢，那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你们捆起来，捆起来之后呢，就拿你的东西，什么金银什么财宝，啥好东西我都弄走，弄走之后抽刀就要砍。啊，这边呢派出来的马正啊，这帮人跟他喊啊，不是我，不要杀，我们是来干什么，根本不听，闭嘴，听不懂，对不对？听不懂，女真有女真的语言，受你中原文化当时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多啊，有我们自己的话，听不懂。所以我们今天说语言不通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普通话呀？我们需要最基本的沟通啊，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啊，光文字沟通还不够，有的时候需要语言的沟通。所以全国各族人民都去学一学普通话，这有着相当之重要的意义。好，再回到这段历史，说女真人啊，这些这个巡逻兵把马正他们给摁那儿啊，准备要杀，高药师开始喊啊，他会说这个辽国话啊，也多多少少我觉得也会说金国话。而呼延庆据说呢，这语言能力好像也不错啊，只不过之前呢那些女真兵懒得听，哎，把你们当冤大头，你们来了之后我们就抢钱抢物就行了。后来经过再三的申辩，金人经过认真的考虑，这才同意带着他们去见完颜阿骨打。见他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马正他们被绑着又艰难的走了半个多月，这才到了完颜阿骨打所在的地方，见到了阿骨打的心腹大将年罕。为什么是心腹大将而不是阿骨打呢？这背后有故事。今天给阿骨打的一个评价是，他这个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很懂得政治，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这个状况，不要过多的树强敌。宋多厉害啊，啊，你别说是现在的辽什么样子，就是当年辽非常强盛的时候，吞没吞下宋？说没吞下，虽说宋也没把辽吞了，但最起码至少宋和辽是一个量级的，对吧？今天辽落魄了，我们能够对他打成这个样子，宋落魄没有我们可不知道啊。你敢去惹宋吗？绝不敢啊，绝不敢。而且他也承担不了双面受敌的这种局面，所以你看他。

的这个状况，集中力量去攻辽的同时，他和高丽关系处得非常的好。哎，我们不要腹背受敌。所以他在政治方面是很清醒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辽朝南边的宋朝主动派人过来表示结盟，他很高兴。可是呢，高兴之余呢，他还有一些疑问，因为宋和金之间从来没有外交上的接触。为啥呢？因为金刚刚建国没多久啊，之前你们交易的女真不知道是哪个部族，和我们有没有关系都两说，我们不了解你，对吧？那么既然不了解，是不是应该表现出一个礼节？我们得有礼貌吧，是吧？可是呢，哎，你大宋你派过来的是两个级别不高的官员，而且一问什么事呢，说我们都做不了主，我们得回去商量商量，还不携带国书，还以买马为名义口头传一个诏意，啥意思？瞧不起我吗？那你要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要来呢？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呢，他就并不亲自出马。注意，这是一个谈判的技巧，我应该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双方的老大不要轻易的出现，因为老大一旦出现，这个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底下人先接触，哪怕是谈崩了，哪怕底下人传达的是老大的意思，就谈崩了。只要老大没出现，这事儿还可以转，因为老大来可以假装这事儿不知情啊，怎么能这么干呢？哎呀，都是他们，来来来，咱不是这么想的。一切还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他不来见，让他的大将来见见这些宋朝的使节，并且问问到底是啥意思。所以呢，这时候也出现过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哎，就这帮大将们啊，三番四次的问说，宋朝你们派人到底啥意思，到底来干嘛呀？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啊，到时来很客气，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谁谁谁，我是谁谁，请坐，请坐，请坐，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啊，你们来干嘛来了？哦，哎，吃饭了吗？还没吃是吧？哎，我们这边正好呢，刚吃完，你们是不是不饿呀？要不饿的话，咱就下一顿一起吃，反正我们一天一顿饭。我编不下去了。总而言之就是，还没讲完啊，不要总而言之啊，反正我们一天就一顿饭。哦，对了，你们因为什么来了？啊，你们要干嘛？哦，啊，你们要是饿了的话，那现在就做吧。有没有啥忌口的呀？辣的能吃不？酸的行不行啊？啊，咱怎么喜欢吃肉啊？那边喜欢吃鱼，没问题。我告诉那个厨房做点素的，啊，就多做点啊。晚上我也跟着吃一口。哎，对，你们来干嘛来了？全是这样的盘问，啊，三番五次的问，宋朝这些使节呢，就三番五次的答。说我们大宋天子闻贵朝攻陷契丹50余城，欲与贵朝复通前好，就是我们之前还挺好的，后来断了，现在我们来把关系找回来。阿骨打的大臣们也都知道这是客气话，前面还有什么好啊，接着说吧。哎，宋史接着讲说，现值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行调伐以救生灵涂炭之苦，愿意与贵朝共图辽国。这是把本意说出来，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来结盟来了。说本使者虽然未携国书，然大宋天子口谕我等先至贵朝商议，若盟允诺，后必有国使来此。说得很明白了啊，这种交往呢很谨慎，我们来这儿的时候呢，因为不知道您咋想的，您同意咱们必然是有国使正儿八经的来把这事儿给您谈清楚谈好，您要不同意那我们就当没来。哎，问了好几次都是这一个答案，大臣们把这个消息就带给阿骨打商量了好几天。哎，阿骨打也真是很谨慎，深思熟虑之后同意了这个要求。同意要求呢，光说还不行啊，你就完全靠嘴是不可以的，我们得留几个人质啊，留了宋朝的登州小校，这几个小官吧，啊，留了6个人，然后又派遣了几个自己的人，带着礼物，跟着宋使马正他们回去啊，渡海回宋。带的礼物是什么呢？生金、貂皮、人参、松子儿，这我们东北的特产啊，松子儿那个时候就是好东西。还有北珠，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产于女真东面海里边的大珍珠，

这玩意儿别地儿没有。这些人回到了宋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了，正月初十金的使节到了开封，然后住在了宝象院。当天宋徽宗就命令蔡京、童贯，你们赶紧去见这金使去啊！金使一看来了这么大的大官，递上国书吧，哎，就谈谈意愿吧，哎，就一说呢，那同意说我们呢共同联兵来攻打辽国是可以的啊，我们两个一起出兵，分散辽的兵士，我们前后夹击，有利于作战，没问题。但是，说把燕云这16州划给中原，阿骨打不同意。他在这国书里边是怎么写的呢？你要行，你就自己去弄去。你要不行，言下之意啊，你要不行，你就别跟我要。很耿直，很耿直，对吧？这里边呢，虽然有完颜阿骨打的政治智慧，可是他的这个措辞，哎，他没有那么的弯弯，还是那么的直。这也能看得出来，中原和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它这中间的这个特点它不太一样。得到了阿骨打这个答复，一心想借女真力量来得到燕云十六州的宋朝的朝廷，皇上和蔡京、童贯他们当然不开心啊，不乐意啊，非常的不爽。那怎么办呢？肯定是我们给的条件他们觉得不合适，来吧，封官。金国派过来的这几个使臣给大官啊，给钱，并且呢派遣自己朝中的大臣啊，带着国信，就带着国书，带着礼物去找阿骨打去，再跟他谈。这个时候注意啊，那位赵良嗣啊，原来叫李良嗣嘛，啊，他就有一个建议，说我们这回多带点钱，我们多去跟他商量商量，好处到了，他自然也就同意了。可是呢，偏偏有人就说了，说不行，女真算个毛啊，女真酋长不过就是一个节度使这么大个大小个官儿，他们当年世世代代受契丹的封爵，他们见过我们中原王朝吗？见过我们啊，这个大宋吗？我们怎么能直接和他对话呢？朝廷也没有必要对他们太过尊崇，给他们诏书得了，给脸别不要脸。徽宗一听，嗯，是这么回事啊，行，就这些吧，你去吧啊，抱着这么一个态度去求人。那您觉得被求之人的心态啥样啊？肯定不高兴啊，这种无理又无知的举动导致金人极度不满。后来金人又提出反对意见，宋怎么办？只能按照金的意思加以改正，进而陷入了一种谈判当中的被动。可是这个被动是谁给的？自己找的呀。我之前说呢，金使是正月里到达的开封，见的童贯，见的蔡京，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三月份的时候呢，马正他们这一批人呢又出发离开京城奔登州去，在登州准备渡海。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谍报啊，有这个情报人员说契丹也就是辽已经割了辽东地区给阿骨打，求和了，双方他们不打了，阿骨打已经成为了东淮国主，说这女真呢已经和契丹修好，并且呢是女真主动请求的，并且把这个奏表递上来。这个消息一传到宋国的耳朵里，徽宗着急啊。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宋和金的之间这交往是秘密进行的，哎，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完全见不得光的事情，信息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秘密啊，凡是秘密他对信息的要求都非常高。现在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怎么着？金和辽不打了，那我还和金，我们啊结什么盟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吗？赶紧撤回来吧！派人快马加鞭的把这个谕旨送到马正他们那儿，说不行，你们不能去了。与此同时呢，给呼延庆去信，说不能够用国家正式的礼节去封，金国派来的这些使臣，让他们赶紧消停回去得了。今天我们说，这其实是假的。这是辽国。

使的反间计，这不是真的。宋和金之间这交往虽然秘密，但是消息早就已经传到了辽国，传到了契丹。辽国害怕出现这种情况，那叫真的腹背受敌呀、啊！单一个女真都打不过了，再来一个宋，是吧？确实，100来年以前宋没打过我，但我不也同时没打过他吗？现在我们俩都不行了，一对难兄难弟，80步笑85步，谁也别笑话谁了。赶紧使反间计，然后这反间计还奏效了，宋的这个使臣没去，只是让呼延庆呢以送客人的这种礼节，把这金的使节给送回去了。因为这些人是你接来的，你不能让人自己回去，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事儿先放在一边，完颜阿骨打当皇帝这个事儿，他和辽之间到底是怎么情况呢？这里边啊，辽说的呢其实也有真话，他确实封了完颜阿骨打，认同了完颜阿骨打的这个皇帝称号，也确实和完颜阿骨打呢有一段时间没打了，但这里边并不像辽传递出来给宋的这个信息这么简单这么直接。最初的确完颜阿骨打跟辽起和，说咱们不打了，但是我要求你封我为什么呢？要求你封我为皇帝，你认可我们大金的这么一个政权的存在。开始辽国是不同意的，但是被打成这样也没有办法呀，只能同意。同意呢，他在册封的时候使了一个小花招。完颜阿骨打是希望得到一个大圣大明皇帝的称号，可是呢，辽说我们原来有一个耶律阿保机，他的尊号和您的这个想要的这东西一样，所以你不能让我违背祖宗吧，对吧？所以这样您能不能改一个呀？给您改成东淮国至圣至明皇帝。这个你仔细一看吧，你也看不出啥来，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呗，对吧？你要是不懂得这背后的弯弯绕，你光看这些字儿看不懂，大圣大明和至圣至明差不了很多。完颜阿骨打呢又是一个女真人，她对这个汉的礼仪啊包括这个文字方面呢，这个传统这一方面的东西呢，中原地区的文化呢，她根本就不懂，这些弯弯绕不明白。看到这玩意儿她挺高兴啊，我终于被认可了，我终于可以和辽平起平坐了，很开心。结果呢，身边有人懂啊，他身边有谋士啊，他的谋士叫杨普，这个人很厉害。他一看这个情况就明白了，跟完颜阿骨打说什么呢？说辽送来的礼物并不是像您所要求的那样，不是什么天子的制度。你看看啊，这里边讲了说送来的某一些礼物呢是天子册封诸侯的礼物。这个东淮国啥意思呢？是东面小邦淮其德之意。你就是个小国，而且是受人家的这种文化影响的小国，不管你叫大金，也没有管你叫兄啊，尊称你的这意思。而且你再看看他这个措辞，措辞里边说的也不是什么好话，从来没有夸赞你的东西，都是呢在数落你的不是。哎，这个从自里自外就透出来不情愿，透出来不愿意和你合作，透出来鄙视轻蔑你。阿骨打是不太懂，但是这玩意儿架不住聪明啊，架不住琢磨呀，被人一点明白了，赶快找人问问，一听说是这么回事，急了。玩呢，你辽国你有什么呀？是我们这国家是不大，我们这国家成立的是晚，但是我是不是把你现在打得满地找牙，你还敢跟我来这套？来吧，啊，啥也别说了，杀掉。当时就想杀掉辽的使臣，想示威，结果手下人劝呢，别杀啊！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说这个还需要有人给你在中间去传话，你现在这么杀掉以后不好办了啊！你是不是还想谈呢？你是不是还想要这个称号啊？所以呢就没杀，阿骨打也得收拾收拾，鞭笞了100下赶回了辽城。鞭笞100下啊，朋友们，那可真不是轻的一种罪行的惩罚呀。很多人我估计在挨打的时候都想，你杀了我吧，弄死我吧，我不想遭这罪了。被撵回去之后呢，传递过来一个非常强硬的信息，阿骨打跟辽朝的当政者说，必须满足我的所有要求，少一样我都不和你议和。所以辽是出于万般的无奈册封了阿骨打，万般的不愿称女真为大金，同意女真

哎，你们让你们抓点紧，你们不抓紧，行吧？那咱就来吧，是吧？我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咱接着打呗。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呗。好，继续派兵，直接对臣下宣布说：辽人屡败，遣使求城，为是虚此，以为缓师之计，当意进兵。注意在这里啊，这是阿骨打的撕毁这个和平协议。阿骨打也需要缓解。各位注意到了吗？在这场战斗当中，包括以前的战争里面，什么样的情况能谈和？绝不是一方做大的时候能谈和，一定是双方都有难言之隐，想通过停战，想通过谈和来找一个不要再继续伤害双方，不要再继续损伤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渠道的时候才能议和。一方大很难议，议下来也是大的欺负小的，小的想占便宜那简直太难了。辽和阿骨打议和，阿骨打是强势的那一方，所以在他心里呢，这议不议都无所谓，赶上自己所占领的地区呢不太稳定，他可能就会同意议和。但是你议的时间一长，他这一稳定心态就变了，由此这才决定停止和辽的和谈，下令将士们把刀都给我擦擦，把枪都给我磨一磨，准备运动都给我做一做，什么跳绳啊、慢跑啊，该喂的马都给我喂了，咱们准备要去进攻辽的上京林皇府啊。林皇府呢是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事情都是在发展之中，这边他准备打仗了，另一侧呢呼延庆打宋朝，把阿骨打派出去谈合作的这些小官们都给送回来了。送回来阿骨打呢正赶上刚刚听说辽对自己的册封是那样的一个态度，正不高兴的时候啊，正想说我要撕毁合约的时候，一下听到和宋之间这合约也完蛋了啊，也黄了，更生气了，把这个呼延庆就给扣了，按他的意思就要杀，又是底下的大臣劝不能杀不能杀啊，现在你别冲动，咱将来咱们可能要做一个大事儿。没杀呢，他这个气解不出去啊，怎么办呢？就把那些派出去的小官又给揍一顿，好顿臭揍，理由就是你们凭什么要接受宋的封赏啊？事儿没干明白，你们倒是封赏的挺快。现在对于阿骨打来说呢，他又进入到了这个境地，虽然有实力，虽然有军事力量，但是两国哪国也没瞧得起他，他很失落呀。本来自己起兵抗争就是为了刷一存在感，为了带领着族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为了实现我的雄心壮志，结果呢都打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这样看我，还戴着有色眼镜，我还是你们眼中的那种粗人，那种野蛮人，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打你们打得轻啊。下一步阿骨打会怎么做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等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我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事？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行驶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了。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8: 因为
18: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0: 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完颜阿骨打有一些郁闷，郁闷的原因呢，是他所参与的一系列的谈判活动都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一方面呢，是他所代表的金和辽之间的这个和谈，他觉得不满意。完颜阿骨打所要的是什么呀？是我们金要和辽平起平坐，咱们是平等的关系，你是一个国家，我也是一个国家。是，曾经我们是你的附属，曾经我们是你的小弟，我们被你管着，被你分成了生女真也分成了熟女真这两波。然后虽然我们有若干的部落，但是这个部落当年的不和睦现在很团结，我们现在崛起了，你要重新给我们做一个定位。但是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辽再给金的这所有的这个文书里边的措辞仍然是大哥对小弟的这种措辞，而且呢给到的其他的荣誉也完全达不到完颜阿骨打心里边的设想。但是完颜阿骨打在这件事情上他不生气，哎，我可以处理，我崛起你不认可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崛起的还不够。能够想到这一点，就说明完颜阿骨打其实很有境界，他也很智慧。你别看他没怎么受过中原文明的教育，但是他真的很厉害。大多数人呢，痛苦的根源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和自己的实力不对等。如果你的实力远远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那种层次，你会觉得很痛苦，很痛苦。比如说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他为了得到各国的认可，所以他要起兵，他要反抗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提出来，我可不可以和辽进行一部分和谈，我可不可以获得辽的认可，辽没认可，那么他直接想到的就不是那种，哎呀，你怎么不认可我呀，我好痛苦，好难受啊，人生好惨啊，哎，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都什么都没得到，不是这样的，他不想这个。他直接想到的就是，我削你还是削得轻，揍你揍的还是少，我接着打你，打到你认可我为止，不着急。这是完颜阿骨打在这方面他能够接受的地方。很快这情绪就转过来了，也愤怒过生气过，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你愤怒，在你生气，在你这个情绪不正常不稳定的时候，你能用多长时间把这个情绪回归正轨，这是一种能力。这我们讲完颜阿骨打的金对于辽他的这个情绪的来源。我们再来说说宋。对于宋呢，完颜阿骨打这纯是等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来，他没想过要和宋去联系，没想过要和宋去结盟，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没想到宋主动来了，阿骨打觉得，那你主动送上门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要的价格多高一点啊？你慕名而来，那我必须得有一个范儿，我得有一个态度啊。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百年老店，有多少百年老店能够持续保持着自己的品质，保持着自己的服务啊？好多都做不到，为啥呀？我有优越感了，你们都是慕名而来，你不来有人来。完颜阿骨打当时的这个心态就有这种优越感。可尽管如此，他仍然对宋的威名十分的在意，给宋带去的礼物也是规格远远高于宋来找他的时候

提供的那些礼物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情商还是很高的，但是我们来看他干的这个事儿，他又和宋结盟，又和辽和谈。如果说这两件事不冲突的话，完颜阿骨打真的很聪明很智慧，可这两件事是冲突的。怎么冲突呢？他和宋之间的这个结盟就是要消灭辽，而和辽之间这和谈呢就是要停兵，就是不打了，当然是矛盾是冲突的。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呢，本质上是完颜阿骨打作为金的国主，开国的皇帝，他为了金的利益脚踏两只船。他的意思是我想两边的便宜都占，打一个时间差，但是没想到两边都没理他，所以他觉得失落。但是时间一长，他也发现情绪带来不了任何正面的改变，你闹脾气啊，你有情绪没用，谁也不会照顾你，谁也不会惯着你的，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爸你妈以外，谁也不会这么无私，更何况你是在一场谈判之中，你身处于战争里边，这种情绪就更显得可笑和幼稚了。所以完颜阿骨打非常快的转变情绪，和辽国之间呢不谈了，既然你的这种议和的条件没有能够达到我的心理预期，那么我们干脆就不要议和了，反正我在战争当中我是占优势的，之前我同意议和是因为我打累了，现在我借这机会呢，我休息完了，我已经抽出手臂，我能够直接再给你一记重拳打在你的下巴上。好，这是和辽国这事情就这么决定了。那么和辽国这件事情这么决定了，就顺应了宋国的诉求，宋国是想和我们一块联盟的，而且他是主动的，中间呢出现了其他的问题，他没和我们联，完颜阿骨打在生气之余找人去探听了一下，他最终得出来的这个消息是，因为宋听说辽知道了宋和金之间的这种联盟的需求，所以辽给宋施加了压力，然后宋不敢了。哦，这事儿让金明白了，我们俩谈事儿，你在旁边给我们使坏，行，那我就直接了当的跟宋去说，说我们大金啊有实力拿住辽国，辽国不好使，你不用考虑他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都不耽误我揍他，我给他打成那样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再反抗啊？而且我告诉你啊，我因为和你们大宋之间的这种结盟，我都回绝了辽国给我的议和书，辽国给我的各种册封我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信守了诺言，我支持着你们大宋，结果你现在大宋对我这样合适吗？我再跟你说，如今我也是国家了啊，我们和你们大宋这个国家与国家的地位是对等的，以后你们要和我们交流请用国书，不要再用诏令，我也不是你手下的小弟，我也不是你的藩属国，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不接受，你要是觉得我提的这些你接受不了的话，那咱就不玩。这是完颜阿骨打的态度，这个态度奠定了以后宋和金在交流交往的时候的基本调子。这是我们讲完颜阿骨打这边，他是脚踏两只船。那么宋这边呢也有自己的问题。话说在这种大的战争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谁那仗打的要是特别的干净，我一点这个轨道都没有，一点小九九，一点这个兵不厌诈的这个计策都没有，这个好像也不太现实。宋是啥想法呢？之前我们曾经简单的说过啊，他是想背着辽和金进行接触，结果一听说辽知道了，吓得呀，哎呀，干脆我们撤吧，我们别和金继续玩了。宋一直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胆小，就是怯懦，很懦弱啊，记住，从宋徽宗这时候开始，他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懦弱，后来好多皇帝都不硬气。分析过这两边领袖的想法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完颜阿骨打是怎么重启这种联盟的。中间有人啊，有呼延庆啊，这不让他给扣下了吗？完颜阿骨打改变主意之后，拿定心思之后，就去找呼延庆去谈，好在之前没杀呼延庆啊，这好吃好喝呢软禁，就跟呼延庆就讲啊，就交流说呀，就解释我们为什么就没和宋谈明白啊，这中间是有误会的，现在呢你看你在这边吃的也挺好，对我们也有很多的了解。

了解了，我们是宋的好朋友啊，就把自己的这想法啊，关于平等啊，关于如何的这个结盟啊，我们各自负责点什么呀，你们怎么回馈我点钱呢，这些东西都跟呼延庆讲好了。然后在第二年的二月，呼延庆呢带着金国的国书回到了宋的都城开封。呼延庆到了开封之后，他忽然有一种非常异样的感觉，这种异样的感觉就是，我在金国困了那么长的时间，这怎么大宋这个联金灭辽这事儿没停，反倒干得如火如荼啊，莫非我还没来呢，这消息就已经传过来了，万一阿骨打还要和我们和谈，这消息怎么过来的呀，啊，飞鸽传书，电报，微信， email，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很纳闷，很惊讶。哎，你们这信息真是太快了，既然如此何必用我，为啥要把我放在辽国那么长时间？呼延庆不是很了解，而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点这个迷糊的感觉，这咋回事啊？宋徽宗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这里边有背后的故事，核心还在于童贯。说童贯呢，在密切的关注辽和金之间的这个动向，一听说辽和金合议不成，这个金兵已经重新的对辽发起了进攻，并且攻了辽的上京，赶快把这个消息拿回来和徽宗商量。商量的结果呢，就是咱们还是继续重启和谈吧。啊，重启和谈的方式呢，还是悄悄的，别让辽知道啊。那个赵良嗣呢？赵良嗣呢？啊，让他当这个出使的使节，带着皇帝的御笔诏书，然后仍然以买马的名义到金国去。你看这个时候啊，金已经把国书送过来了，可是宋呢还是偷偷摸摸的，不带国书，只携带御笔，这就给金人一种感觉，就是宋行事不够堂堂正正，不爷们儿。果然这赵良嗣呢带着这个御笔到了金国，正好赶上金呢在分三路进攻上京啊，就是这个辽的上京，所以赵良嗣到了以后呢，完颜阿骨打呢忙着打仗呢，啊，没工夫跟赵良嗣谈，就说你这样，你跟着我啊，你看看我们是怎么攻破上京的。等到打完上京以后，完颜阿骨打才召见了赵良嗣，就商量我们怎么这个前后夹击啊，怎么让这个辽国腹背受敌。这时候赵良嗣呢就把这个皇上给写的这御笔诏书就拿过来了，完颜阿骨打脑子一见到这个，这眉头一皱，怎么又是个诏书？我不说了吗？我们要平等吗？就又有点不快。可是呢，既然人家已经来了，等了这么长时间，那你还得看呢。把这诏书打开，发现里边呢有一些话还是比较好玩、比较有意思的啊。说什么了呢？之前他和宋的这个皇帝来回去信，他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燕云十六州，你要有能耐你就拿走，是汉子你就自己夺，是吧？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跪着也要做到。可是徽宗呢，写回来的这个信说啥呢？说这个燕云十六州这几个地方啊，本来就是汉地，它就是我们大宋的，没问题，我们中原王朝有这地儿，拥有这地方。但是现在呢，是不是你不是说那个让我们凭实力吗？那这么的吧，我们给你点钱吧。啊，哎，我承认啊，我给你钱这事说的话是作数的，是肯定好使算数的。虽然我没给你写正式的国书，但是我也不敢骗你，我说的是真的。在这个措辞里边呢，有很多词儿就凸显出了宋徽宗的这性格不是特别的强势，不是特别的强硬，而且在这里边就直接说了我给你钱，我买这块地，这也奠定了后来宋和金之间交流的这么一个调子。但这是以后的事情了，我们先来说说现在。完颜阿骨打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现在考虑的是，我先把眼前的这点东西吃了，我饿了。我不是比喻啊，阿骨打和赵良嗣见面的时候，正好赶上阿骨打在吃午饭，饿呀，咔咔咔跟着吃，一边吃一边跟那赵良嗣说：“哎，你坐着坐着坐着坐着，一块吃一块吃，喝点，来来来，喝点上酒。”一边吃饭一边说：“啊，你说你要干嘛啊？你们皇帝说什么？”赵良嗣呢，毕恭毕敬的把这御笔诏书拿过来，完颜阿骨打呢，擦擦手接过来一看，啊，这么回事啊？行，啊，可以，他就这么答应了。赵良嗣觉得，我去，答应的太快了，我这事儿办的太顺当了，太幸运了，我太有实力了。第一，我这个事情啊，这个办的顺当是因为我和谈和谈的好啊，
我在这一直等着他

仗，应该说我一些细节做得非常的到位，他对我不反感，所以我能把这事儿办成。第二，我命好啊，赶上他打胜仗他开心，你看这不辱使命，我又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回去之后我又有荣华富贵了。赵良嗣是这么想的啊，这么想之后呢，开心呢，那喝吧，来敞开开喝。这是他的想法，但是完颜阿骨打这边咋想的呢？其实他这个想法真是我们说他很狡诈的。为啥呀？这个书信里边讨论的最多的是燕云十六州，燕云一带，但是完颜阿骨打呢，这个时候还没打到那儿呢。这是一个期许，他卖的是一个空头的东西，他当然爽快了。这概念就特别像一个笑话里边讲的那样，比方说啊，拿我举一例子，说有人跟我讲说，施展，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说凭什么给你点钱啊？他说这样啊，将来你当上世界最牛的主播的时候，世界排名前三，你能不能给我你一个月的收入？我说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拿去，别说一个月，俩月都行。为什么呢？因为其一，那一天还没到，其二，你让我成为世界前三的主播，我认为不一定可能。我也挺不谦虚哈，不是不可能，是不一定可能，对吧？好了，那紧接着这个人就问了，那么如果说把你现在一周的薪水给我行不行？我是绝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一周的薪水我是真的能拿到的，未来那个我是不一定能拿到的。别看未来那个可能看起来多，他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真有，那个我没有。阿骨打当时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心态。那既然有这个心态，那就好聊了，很轻松啊。你不是说出钱吗？聊代价呗，给多少钱啊？赵良嗣说，我们准备给你30万啊。阿骨打说不行，原来你们给大辽还给50万呢，凭什么到我这就30万了？双方开始讨价还价。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赵良嗣没绷住，最终给了和辽相等的钱，算是换回燕云十六州。但是这里边呢，赵良嗣也干了一些比较有主动权的事儿，就是他作为辽人，他知道宋徽宗包括童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措辞存在着问题，他们虽然心里边想要的是燕云十六州，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说的都是燕京。但是赵良嗣懂这个，所以他在谈判的时候呢，他就加上了自己印象当中属于燕云地区的那些地名，这是他有意的一个尝试。可是呢，完颜阿骨打没同意。没同意这事儿怎么办？赵良嗣也不能说那你不同意我就不谈了，因为他得到的这个命令不是这样的，你拿的这个御笔诏书就是这么写的，你就得按照这个御笔诏书来，哪怕这个御笔诏书错了，这也是皇帝的金口玉言，赵良嗣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决定说这个东西我不谈了。所以赵良嗣呢也就把这个谈判进行下去了。尽管这一次谈判呢是在餐桌上完成的，但是呢也都有了结果，双方也是定下来调子了。然后呢，这个赵良嗣再继续待在金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金人呢就派遣使节跟随着赵良嗣带着国书到宋国去。临行的时候，赵良嗣去找阿骨打辞行，阿骨打呢设宴饯行，在这个设宴饯行的过程当中举杯敬酒，在敬酒词里面他是这么说的，我从来不会说脱空，就是我从来不说瞎话啊，今天既然将燕京许与南朝，便如我自取得自与南朝，就是我答应给你，那肯定就给你。为了表示诚意呢，完颜阿骨打还把以前所扣留的人质以及被风吹到这个地方的宋朝的水兵20多个人给送还了，并且把金兵攻破上京所俘获的辽的盐铁使交给宋朝。因为呢这个盐铁使呢是燕人啊，是这个不是燕调了啊，是燕京地区的人。阿骨打把这个人献上呢，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说我们已经同意把燕京给你了，你看我把这个燕京地区的人都给你了。截止到目前为止，关于双方合手夹击辽国的事儿，算是有这么一个结果了。而由于呢宋和金的这种交涉，它都是在海上走来走去的，所以后人就把这一次宋和金的夹击灭辽的约定称为海上之盟。
践行的这件事儿是七月发生的，但是到了九月四号的时候，赵良嗣啊，还有金国的这个使节这一批人才回到开封。宋徽宗一听说这个事儿成了，很开心啊，大为欢喜，连日的宴请金使，看上去这事儿好像就可以办了啊，别的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已经谈好了，咱执行就可以了。可事实上这事儿还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说这时候宋徽宗发现自己真的在地理问题上写错了，那怎么办呢？他想要补救啊，他心疼啊，你光要燕京行吗？我还想要那么多地方呢，燕云十六州啊，对不对？我措辞方面出问题了，那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得改，我得补救啊，可是怎么改呢？哎，手下人给出主意，这样，你不是还得把这个国书给送过去吗？你在这国书里边你就把这措辞给改过来。哎，对方要是同意呢，那咱们未来按国书办事儿；对方要是不同意呢，那反正你再给他加点钱不行吗？对吧？你再给他加点东西，让他呢对你呢这个行为也能够认可。这个最好还是把这事儿谈成呗。皇上一听是这道理哈，那赶快吧，让人改吧，把这国书改了。这改这国书啊，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家完颜阿骨打派来的人手里边拿这东西，就是合同的条款，这个合同条款里边已经详细的写了完颜阿骨打和赵良嗣之间对话所决定下来的那些事儿。现在你宋没经你谈判对象的同意，你就给私自改了，对方能接受吗？但是宋也有自己的道理，他说的是啥呢？我之前答应你的可是30万，而我答应你30万这些钱，是心里边设想的是燕云十六州。结果现在燕云十六州不全给我，然后你还要50万，凭什么呀？我不干。现在我之所以认同了你提出来的这50万，我就是想要我这领土完整。然后又怕金人不同意，在这个文书上啊，在这个合同文本上呢，玩了一些文字游戏。可是这文字游戏呢，你自己觉得自己玩得非常的先进，玩得非常的高明，但是没骗过金人。金使在开封待了不到20天就回去了，经过了又接近2个月的跋涉啊，金使回到了女真军前。当然这里边呢也有宋的使节啊，这使节就是原来最开始坐着小船来的那个叫马正那人。马正呢向完颜阿骨打就递交了国书和氏目。你说按照这一部分来说啊，这金人应该觉得这事儿已经成了呗，是吧？我们送过去这个条件，你现在又回过来了，哎，那回过来之后这事儿，那双方已经交换过这个盖章了，好像就可以了。但是细看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不对劲儿，这送递过来这国书里边文字有所变更。既然发现有一个地儿变更，那我是不是应该多注意一点啊？行，那你这样啊，你这马正呢，你先跟这待着，我们好好看看这文书。他们就回去仔细研究这个文书，仔细一研究，那文字游戏就瞒不住了，一下子就发现在地理上宋玩的这个心思了。完颜阿骨打非常不高兴，召集臣下商量，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事情一提出，手下有一大臣直接就一拍桌子跟他断交，什么玩意儿，拿我们当什么呢？不服就揍他，削他，咱们辽国都打了，还差他这个宋朝吗？揍他。当然啊，今天咱们说这话呢是很民间的，是很粗糙的，但是当时人家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可是我跟你讲，这并不是气话，这并不是非常鲁莽的语言，这个是在对宋、对金、对辽三国之间的这个国事了解的非常透彻得出来的这么一个结论。话虽糙理不糙，为啥理不糙呢？这一节咱们先说到这儿，下一节咱们给大家分析分析，你看看人家完颜阿骨打的大臣头脑是多么清晰的。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

是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接着上一回讲，人和人之间的谈判啊，诚意为什么经常会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因为大多数谈判都没啥太大的诚意，双方都想玩一点文字游戏，都想在合同的文本上占对方点便宜，所以双方都需要律师，都需要专业人士去看怎么才能不吃暗亏。这不宋吗，就想给金吃暗亏，可是金发现了，发现之后金的这个大臣啊，人家叫大将啊，那人是武将，直接拍桌子不干了，打。这宋跟我们玩什么立根楞啊，我们连辽都敢打，我差你个宋吗？为什么他敢这么说呢？不是说冲动，不是说多么好战，而是他对宋的心理摸得特别透。宋人什么心理啊？他们想要燕云十六州，要这燕云十六州是为什么呀？绝不仅仅是为了领土完整，这是有战略意义的，要不然闲着没事儿，就我大后方有一亭子，我要它干嘛呀？对吧？当年古人还不像是现在，说我有什么自然资源，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我们看，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城啊，那个土地，那不是说划就划走了吗？说动不动我有点什么事儿，我就划你20个城，和氏璧换你多少多个城，对吧？那觉得那时候和氏璧是值钱的东西，我这一个城不值钱。所以到宋的时候呢，也没有上升到什么这个自然资源呢，有石油啊、煤矿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战略意义。燕云十六州对于宋有战略意义，反过来说，对于辽难道没有战略意义吗？相当之有啊，有了燕云十六州，辽就可以借这些地方为通道，直接奔着这个南朝去了，奔着宋就使劲了，奔中原王朝下手了。所以人家提出来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燕云十六州还给他们呢？借着这个燕云十六州，将来我们就可以向宋进攻了。宋如此的不尊重我们，他不是好朋友，他要是尊重我们，我们还可以谈一谈，让他多活一阵子。现在这个样子，咱们就打他吧。这个意见得到在场大多数将领的赞同，唯独那个年罕提出反对。为什么？他说我们不要盲目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确，我们现在强大了，我们现在是有能力和辽一较长短了，但是辽什么样大家是看到的，我们和他是邻居，我们和他有过多年的接触，我们知己知彼，所以我们能打赢。但是宋我们不了解，中间地理上隔一个辽，我们没有过接触，对于宋到底啥样咱们谁也不知道。万一宋是一个超级恐怖的大国呢？当年他能和辽在鼎盛时期干成那个样子，就说明他不可轻视啊。宋这么一个大国，这个样子他要是没点兵力，他怎么能够立起来呢？所以不要小看他啊。再加上呢，现在辽国还没有被完全消灭，天祚帝还是存在着的，还是有影响力的，现在咱们还是不要和宋断绝关系。一旦我们和宋断绝关系了，他们两个联起手来，万一从海上来搂咱们，咱们挺不住。应该说年罕的这个见解啊，也是非常到位的，他是非常稳的。所以完颜阿骨打呢，从战略的角度看同意年罕的这种观点，那不和宋绝交。可是呢，虽然不绝交，我也得有我的态度。他在回答马政带来的这个国书时，明确的表示说，我们就按照上回宋徽宗写的那个御笔诏书里边的那个地盘来说，我们就冲着那个谈。为啥呢？是因为当时我们和谈的基础就是从那儿来的，你最开始跟我说的就是这个，我不管你是不是因为说错了，你给我的文本就这样，错是你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就得由你来承担。你们不能要求过多，如果你们要求过多，那咱们就解约，我也不得罪你，我们解约就好了吧。你提出来的要求我做不到，对不对？而且这要求这做不到又不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是因为你们宋的问题，我也不是说和你翻脸，这事儿是你们有错在先。阿骨打就这么一态度，不卑不亢，这就把宋推到了一个在谈判当中比较尴尬的境地。但是更尴尬的事情还不是因为完颜阿骨打的态度，他跟宋朝的使节谈完之后，又派自己手下
跟着这个宋使回到宋国，这不还是得交换吗？这文书还是得向双方签字啊，还是得交换，对吧？好了，现在呢，宋使带着金使长途跋涉回到了开封，满心以为这个事儿和皇上去交涉一下，解决了他就得了呗，任务就完成了吧，是吧？但是没想到，这中间呢，宋也没闲着，干嘛呢？他最开始把这国书递交出去之后，就做着和金联兵抗辽的这准备，具体的动作呢，就是要把这个强势部队调到和辽国的边境那儿，就等着约定的日期一来，大家一吹哨，砰，放一个发令枪，双方就开始打吧，一起打辽国。正准备要干这个事儿呢，结果方腊起义了。我们之前曾经说过，方腊起义比宋江起义动静大多了，所以方腊这起义闹了这么大，百姓揭竿而起，有一种星火燎原的感觉。中国人一向有一个观点，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叫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基本国策。所以宋呢，马上就派童贯率领着各将领以及各地的优势兵力资源就去镇压去了。这一镇压不就打乱了原来的部署了吗？啊，原来本来是想把这兵调到边境去，结果现在兵用到那个地方去了，你就等不及，或者说来不及和这个金一起合兵了。说来也特别的巧，童贯刚刚带兵走，这个宋使带着金使就在登州登陆了。消息一传到朝廷，徽宗一拍脑门，哎呀，怎么早不来晚不来，是这种情况，这多闹心呢。你说你要早点来吧，我好另做打算，我再调别的人去。说你要是晚点来呢，好像也可以，我打赢了之后咱们再去处理这个事情，你偏偏这个节骨眼上来，我没人啊，我也不想这样啊，那怎么办啊？稳住金氏。怎么稳啊？宋朝，注意我曾经说过，商业十分的发达，娱乐业十分的发达，那可是女真根本就比不了的事儿。别说是女真了，那时候世界第一我觉得都不意外。来吧，招待吧，虽然登州这地方比不上开封，但起码该有的东西也都有啊，而且倾一国的力量啊，这么说好像有点大，这是奉皇帝的旨意去好吃好喝招待着金使，那肯定能调动很多资源。于是朝廷的各种官员刻意的安排，就是招待呀，你得意啥吧，你是喜欢吃咱就来吃，你是喜欢喝咱就来喝，你若喜欢美女我就给你上美女，你要是喜欢画画蹴鞠喜欢音乐会，那咱就给你调歌星来，反正你能在这儿待住就行。目的就是一个字，拖。哎，我给你拖到童贯完事儿，拖到童贯凯旋，这事儿就成了。但是童贯他就是不凯旋啊，还就是没打赢啊，等了好长好长时间还没打赢啊。可是这时候呢，

金的这个使臣在登州已经不能够再继续停留了，跟那玩了俩月，有这俩月都和这个金打一来回了，这不行啊，不能这么拖着了。这金使就说我们还是得到开封去啊，那走吧，去吧，去也得慢点走啊，是吧，原来可能一天走好几百里，现在呢一天走200米，哎，走到一个地方，哎，你看，哎，这地方的这个官员，你前两天陪你喝过酒的又来了，又来了，太热情了，王大人太热情了，你们隔壁县的王大人，你跟我这么熟，你跟我这么热情干嘛？来来，金使先生，喝点啊，盛情难却，我们好客呀，喝一顿，第二天送吧。哎，王大人说，头一天你来，是不是之前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我见到你了，我认识你了，咱们成为了好朋友，现在你到我的地盘上了，我得招待你啊。金使说，昨天不招待过了吗？嗨，昨天是欢迎酒，今天呢我得带你溜达溜达转转呢，在我这地界上你不得看看吗？哎，在别人的地儿不算，到我这你看看吧。领着溜达一圈，哎，怎么样这地儿，金使能说不好吗？还行，哪来喝，接着喝，很开心。又一天过完，这一天第三天，金使说我们这回可以走了吧。王大人说我得送你啊。又整一顿，一个地方三天，往前走200米，又到下一个县，隔壁老王我又来了，又一大人，哎呀，金使。总而言之，就这一趟迎来送往拖了很长很长时间，到了5月份的时候，金使这才到开封，到开封胖了一大圈啊，为什么？吃吃喝喝吗？对吧？可是当这时候他到开封时，宋徽宗又变了。好不容易拖了这么长时间，徽宗怎么又变了呢？他嫌麻烦啊，主要我觉得根基就是嫌麻烦。第一个麻烦来自于国内，攘外必先安内啊，以方腊为首的这些这个农民叛乱、农民起义，让他烦不胜烦啊。童贯怎么还不回来啊？太讨厌了。第二，他觉得和金之间的这个交往也麻烦。我们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就管你要个燕云十六州，又不是不给你钱，你干嘛呀？你揪着我一字眼儿，我就写错了又能怎么样？我多给你钱，你就卖给我就完了呗，这有什么不给的呢？算了，你不给我也不愿意给你这钱了，我不要了。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没在我手边，干脆你这都拿走。我就不信了，你拿下辽国不还得假以时日吗？是不是？你现在你这个交易对于你来说，你卖的是你还没得到的东西，你卖了就卖了呗。将来你要没得到这事儿，你也不损失啥，你得到了钱归你了，你也不亏呀，对吧？你得到钱了，要不然说你们这帮穷光蛋，你们有啥呀？你们进贡来那些东西啊，什么松子儿、貂皮，你好意思吗？你穷光蛋。徽宗当时就不耐烦了，不耐烦怎么办呢？不谈了，哎，我跟你的和谈不玩了。这消息一传出来，负责接待金使的大臣们吓够呛，那不行啊，这金使我们这个见面一交流，我看他不是善茬啊，金国人也不是好惹的，你这说不谈就不谈了，这不好吧？大伙都不愿意执行这么草率的命令。徽宗呢，他也有自己的观点，说这个和谈的这结果我不喜欢，态度我也不喜欢，过程我嫌烦，不谈了。别人你既然不同意，那就等吧，等童贯回来，我跟童贯商量。可是干等童贯也不回来呀，不凯旋啊，对吧？那就拖着，结果又把金使拖在了童贯3多月。可是干等也没结果，这也不是办法呀。所以金使后来干脆说：“算了，我不等了。不知道你们大宋怎么回事，我回去还有事儿呢，家里老婆孩子呢，我们还得打仗呢，我得把这消息给我们的国王、给我们的皇帝传递过去啊。说你这么的，你给我个信啊，成不成？你给一痛快话，我回去了。”好了，金使这态度，宋徽宗，那我就给你个痛快话吧，写了一封信，算是正式的国书，让金使带回去。注意啊，这时候宋朝都不再派使节到金国去了，让金使带回去。在这个国书里边，宋徽宗是怎么确定的呢？他说我们之前商量的那个事儿啊，行，就按照之前商量的那个办。至于说咱们啥时候办呢，什么时候合兵，什么时候打呢，哎呀，到时候再说吧。就这么一态度，就把金使给打发回去了。朋友们，到时候再说吧，这个完全不就等于说是这事儿要黄吗？来来回回这已经谈了好几回了，而且是你宋之前来找的金去谈，现在你又用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的做法，金能满意吗？那是

相当不满意的。所以本来两个人呢，或者叫两个国家之间啊，没有任何的冲突，现在相互之间都不满，有人认为这就成为了两国日后的争端的祸根。那今天咱们说这祸根是谁埋下来的呀？不言而喻吧。那我们继续讲，主体历史是这样的，尽管宋朝以皇帝为首的这些大臣对于要不要和金联合有一个出尔反尔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金压根儿就没等着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提示。很多事情啊，你看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你不要等着别人，你自己先动，别人不跟你合作，你自己也能得到你想要的，而别人愿意和你合作呢，你可能会得到一个锦上添花的结果。虽然和宋之间的这个联盟并没有达成一个很有效的结果，但是金呢压根儿就没有停下自己的铁骑，这脚步一直在往前，金兵势如破竹，在这种凌厉的攻势面前，辽军屡战屡败，溃不成军。看这个态势啊，辽之灭亡就是掐手指头算的事情了。在上清被攻陷之后呢，辽国呈现出了颓势，他的这个国力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了，没有士兵怎么办？现招啊，拉壮丁啊，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反正就抓出一大帮人来，给你武器上战场吧。说这种硬拉来的军队，这个士气首先是低，另外能力也差呀，他不愿意为你卖命啊，不愿意打呀。所以每次这样的部队呢，刚一出手，还没等接触到这个金兵的时候，那就散了啊，撤了。好多呢是队伍刚集结起来，说明天要打仗了啊，大家今晚好好睡觉。好了，第二天早上一看，人全跑了。就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根本打不了。而且我刚才说的，这还是比较听话的壮丁。那有不听话的呀，我不愿意为你卖命啊，你抓我的时候我就反抗啊。但是人家既然敢来抓你，就已经预料到你要反抗了，你反抗人家必然会压制你。一压制两压制，一个村两个村的人都被压制了，老百姓受不了了，民间带来很大很大的骚动，壮丁也抓的不是那么顺利。再加上呢，辽政府腐败，皇帝昏庸，你以为拉壮丁时候用的那些威逼利诱的粮食钱都是无限的吗？很快士兵的粮饷和装备都出现了告急，这边一告急，他就得拆东墙补西墙。士兵也好，军队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粮草和装备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吗？皇上也好，什么大将也好，你又想要马儿跑得快，又想让马儿不吃草，那是梦，那是童话故事。只有在童话故事里边，小仙女才是香的。对吧？你小仙女不睡觉啊，睡觉起来不刷牙呀，要不然不得有异味吗？不得有口气吗？不吃饭呢，不五谷轮回啊，接受不了啊，接受不了，这怎么有可能呢？仙女怎么能这样呢？我的女神怎么能这样呢？那都是梦想。所以这时候辽的部队逐渐变得不堪一击，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扩大化，最开始只是一两支部队，慢慢的变得部队很多，大多数都这样了。可尽管如此，他还能撑一阵子，去抓壮丁的部队不还是有吗？抓过来还能再顶一阵子。但是这样的时刻已经到了这么危急的关头，辽的天祚帝和辽的那些贵族们还在搞事儿，因为毕竟这刀没落在他们的脖子上。搞什么事儿呢？政变。没有兵的大将他也是大将啊，没有国土的皇帝他也是皇帝啊。很多人想要通过政变的方式呢推翻天祚帝的统治，有的是出于私心，我想要当皇帝，你不行我来，有的呢是希望换人啊，我们换一个英明圣明的皇帝吧。但是天祚帝呢这时候可能命不该绝，好多叛乱都让他给平定了，所以贵族拿他也没法，大臣们呢也没招，是吧？你做不到啊，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做不到啊，只能让天祚帝继续当着这个皇帝。可是这时候有人劝他呀，说
陛下呀，你真得好好想想。

做出来的决定。大臣们问，你怎么办啊？你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呢？您听听天作地是怎么回答的啊。我呀，我当然有地方去啊。说女真要是来，我呢有日行350里的马若干。啥意思？我有快马，他们撵不上我。啊，那撵不上你，你要往哪儿去啊？说我和宋朝是兄弟，我和夏国为旧生，就是和西夏啊，我们是这个舅舅和外甥之间的关系，我哪儿不能躲一躲呀？我到哪儿我不是一生的富贵啊？这是皇帝说的话呀，皇上都抱持着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说这国家能好吗？再来重复一下，陛下你怎么办？嗨，女真来了我就跑，我跑得快，往哪儿跑？跑我们家邻居那儿去，跑我们家兄弟那儿去，远房亲戚。你说这不是疯了吗？啊，还恬不知耻，到哪儿我都一生富贵，到哪儿我都有饭吃，我都有酒喝，我都有妞泡。也不要个脸了。天作地，要不怎么说他的昏聩程度和宋徽宗不相上下呢？俩人虽然不是什么好朋友，也估计也没见过面，也不认识，但是比着昏庸啊，比着完蛋。有这样的皇帝，大臣们当然丧失信心，私底下纷纷议论，完了，咱们大辽要完了。自古以来的这些君王们哪有一个是像这样的呀？天下要亡了，自己考虑的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自己考虑的是自己能不能活，能不能有酒喝，能不能快乐，根本不考虑老百姓。这样的人还能当皇帝吗？还能统治国家吗？大臣们既然有这种认知，那就怪不得大臣们争先恐后的给自己想办法了。有的投降金了，有的就跑到山林里边躲避战乱去了。其实像干这种事情的人并不少，只不过先先后后而已。早一点那个李良嗣，这不就投了宋了吗？啊，高药师不就要去高丽，结果被吹到了宋吗？这是我们历史记载上有的，没记载的有的是啊，太多太多了。高药师带着全族，带着邻居，带着亲戚朋友，200多人坐着船被风吹到了宋，这是活下来的。那些被风打翻了船死的呢，不计其数啊。所以辽马上就要完了，可即便是马上就要完了，他还有一个马上这过程。这不是辽原有的大将大臣该跑的跑，该投降的投降吗？天作地实在是没人可用了，他开始任用汉人了。这话怎么说呢？是当年啊，按照辽的这个制度，汉人是不能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的。但是现在没有契丹人可用了，他就只能启用这些汉人了。这些文官武将的级别也都不低啊，有宰相级的，有大将级的。那么他们会给辽带来一线生机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完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帐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啊，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好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您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说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明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嗯，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见。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嗯，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个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到孟良交战出来了， 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赢一赢。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儿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他活生生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天良，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削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出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目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了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了，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天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儿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找您呢。哎，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焦赞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钻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了。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见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元帅，桂英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交令。六郎点点头，好， 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
1: 是，杨六郎嘴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他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儿，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哎，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嗯。孟良交战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穆将在，本帅命你到穆柯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哎，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
2: 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
16: 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
2: 父帅，什么时候去？
16: 立即动身，
2: 天都黑了。
16: 嗯，
2: 走去作贵。
16: 是。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2: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16: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穆柯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逃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呢。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儿回来交令。”柳郎忙问：“可将穆桂英请来？”“
2: 没有。”“
16: 都请不来，要你下帐人头，你回来坐镇。”“
2: 父帅，儿有下情回禀。”“
16: 哦，什么事儿？”“穆桂英病了。”“
2: 哦，
16: 他得的什么病？”“
2: 谢甲风。”“
16: 你听谁说的？”“
2: 少将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
16: 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
2: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16: 不对，

0: 是心病，这口气儿没说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1: 寇的人
0: 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这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八王掐碎，杨宗保就崩回来了，对不对？八王说对对对。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穆客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那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好吧，宗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
2: 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她怎么了？
0: 刚问到这儿，就在这阵儿，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耶。宗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2: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
0: 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谢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了，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桂英死了，至隔一天一夜人都没了，
2: 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0: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
2: 木瓜，桂英的灵停在什么地方了？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亡，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

0: 我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债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债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墓室桂英享年18岁之灵柩，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面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姑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三年前我被寒蝉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个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他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瓶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请桂英来了。武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
1: 对，
0: 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 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党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传承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奖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9: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21: 随身听，
22: 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木瓜搀着宗宝离开灵棚，杨宗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先锋官杨宗保在穆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靠，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行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宗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我们俩是桂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哎，妹夫，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故去了。嗯，穆童眼睛眨巴眨巴的，谁故去了？桂英啊？你胡说，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木铁说看见了。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匣，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他要是不见你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 宗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鬼营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吧。杨宗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怎么诓？你扶耳过来。哎，牧童在耳边这么办，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不过这个事儿，兄长穆铁给你说话。
10: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4: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10: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来吧。
4: 牧童又告诉牧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牧童牧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寨。后寨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牧童牧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10: 哦，我们找桂英去。
4: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10: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4: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10: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就
4: 一扒了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牧童牧铁顺着声音来到这所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两人故意的
10: 呀，桂英你没死啊？
4: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0: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哭带嚎的干什么？
4: 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炸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10: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4: 刚才金平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10: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啊。
4: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10: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德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4: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10: 哎，救他为什么呢？
4: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弹了，就回山了。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牧童牧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10: 什么事儿？
4: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10: 没问呢。
13: 穿什么戴什么呢？是个白。

0: 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1: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妹妹，先别哭，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亲，就白哭了。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汪英岗子呢？”闺女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啊。叫他穆铁给唬住了，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2: 哎，好。我是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1: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2: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
1: 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
2: 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
1: 其实是给宗保送信儿了。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
2: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觉得发愤，我们走了啊！
1: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小姐，别进去了，怎么？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嗨，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小姐，那就吊死鬼啊！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牧童牧铁说他上吊，乐的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姑英啊，你可来了。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穆桂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哈哈，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举得高高的，
2: 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
1: 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桂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桂英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保是你。
2: 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马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了。
1: 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保在那拦着呢，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2: 宗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

0: 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蓝明，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哦，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
1: 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
0: 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宇是又气又乐。
1: 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皆彩，今天是贵客临门。
0: 是。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沐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住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为父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
1: 哎，宗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
0: 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8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4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3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3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它弄到。

0: 做主吗？宗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三件，三十件我也答应，先把他弄到营盘再说啊。哪三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二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给你儿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宇说话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阿姨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那没有降龙木。爹，哦，别说了，宗宝，咱们先喝酒。一家人带着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木柯寨呀，有两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柯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剑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儿，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闪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队前一个女将，40多岁，清虚虚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 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

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
20: 是。
14: 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 多有得罪，道路赏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投军到宋营。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我的丈夫是三关大帅之子，叫杨宗保。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的这么亲呢？这难道说你们知道天门阵吗？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啊，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忙，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手叫丫鬟，快把宗保叫来。宗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是世外高人呢！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

0: 脸呐，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建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镇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当个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七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
1: 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
0: 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的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七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呼到到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郎谦、郎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只差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也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坎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了。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 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于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什么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08阵，无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的，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阵阵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的，是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啊。在众将里，有的信服，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哎，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十指尖尖如同春笋，走到亚赛风白柳，破108阵呢、啊、够呛。也有知识的说，桂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 那也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就压

寸草的阳台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来叫来。行行行，开方，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水战，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就够元帅。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朵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八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柯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柯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徽，嘿，答应还挺脆快。桂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

0: 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顾英把脸一沉：“好，把雾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雾卯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功吃功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功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的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岳胜、杨兴、孟良、焦赞、岑林、柴干、郎前、郎万、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雾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道雾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孟良，你挂八道雾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新婚四天，你能把我侄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雾卯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石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误卯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地，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卯
1: 啊。”“我知道。”
0: 说完大不溜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元，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9: 老伙伴的
28: 随身听，
29: 随身听，
28: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啪一拍胡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字斩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四十。那么二毛不到呢？重打八十。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啊！不杀他，难以服众。”桂英脸一沉：“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推到园林以外，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下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法不责己，焉能责众？”孟良心说：“呀呵，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几个猴看，我得求个情。”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穆桂英心里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误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哟，我没算一道，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了。”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意替他立功赎罪。”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公安部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就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儿，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喽，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啊：“穆桂英哎，真揍我！等散仗的，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屈不屈？” 宗宝一想，我情去命不去，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去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1000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镇。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两枪出了大帐。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18、19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镇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镇，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桂英传令，众将官扎来呀，点起5000人马，随本帅摆队出征。不过应到外边飞身上马，轻刀是直奔青楼镇。今天呢，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学，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的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军兵，你们在阵外等候，这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2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镇。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镇，我哪懂得镇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他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2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的，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镇的一切尽收眼底。 这算阵眼，白天打秦羽，晚间用灯光和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七八尺高，是保护阵眼的。

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镇主住的地方。宗宝一想，青龙镇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啾！吓得宗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中等个，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长得跟老窝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正，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转眼之间来到宗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乱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镇？”宗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儿乃宋朝前部正印先锋官杨宗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镇，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镇的镇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镇呐，一共是138镇，总镇主是颜荣，各个镇呢都有小镇主，也就是正镇主、副镇主。三川、六国、九沟、18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儿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金兵2000镇守在青龙镇。杨宗宝一进天门镇，就有人知道了，总镇主小雨各个小镇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镇，到青龙镇门着，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100大砍刀，当啷往外一磕，震得宗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啊、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这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7分的能耐就够10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1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的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圈马进了青龙镇，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挑，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衣，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镜子，

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有谋，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了。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请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苏和庆一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

比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咻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再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中。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1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有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拿着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遵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呀，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倒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买好了桩橛，把宗保捆在桩橛上杀。苏和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呗。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

好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

0: 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吊进信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啊，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5: 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不当酒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

0: 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完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帐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好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您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虎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的用眼睛狠狠的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番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明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1: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
0: 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儿，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儿，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戒。想着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着孟良交战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赢一赢。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儿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个活神仙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
1: 我不去。
0: 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天良，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削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住十几里地。

0: 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莫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了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
1: 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呢，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
0: 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
1: 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
0: 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天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儿有几名宋兵赶到，
2: 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找您呢。
0: 哎，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焦赞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
3: 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
0: 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钻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倒开，我们也该散伙了。
3: 寇准说，你不要吵吵，
0: 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见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
1: 元帅，桂英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焦烈。
0: 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
1: 是，
0: 杨六郎准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他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儿，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哎，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要有降龙。”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嗯，孟良。

0: 刁赞也冲着杨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
1: 杨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
0: 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木匠在，本帅命你到木科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
2: 哎，
0: 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
1: 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
0: 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大，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
1: 父帅什么时候去？
0: 立即动身，
1: 天都黑了。
2: 走去作贵。
1: 是。
0: 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1: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0: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木科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呢。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
3: 儿回来交令。
0: 六郎忙问：
2: 可将穆桂英请来？
3: 没有。
0: 请不来，要你下帐人头，你回来坐镇。
3: 父帅，儿有下情回禀。
2: 哦，什么事儿？
3: 穆桂英病了。
0: 哦，他得的什么病？
3: 谢甲风。你听谁说的？少将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
0: 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
2: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0: 不对，他得的是心病，这口气儿没爽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3: 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是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八王千岁杨宗保就甭回来了，对不对？
0: 八王说对对对。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木科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的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那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

0: 爷，一切由我做主，穆国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国英就能出头。好吧，东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她怎么了？”刚问到这儿，就在这时，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个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呀！”宗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1: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
0: 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谢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愣，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桂英死了，至隔一天一夜人都没了，
1: 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0: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
1: 木瓜，桂英的灵停在什么地方了？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亡，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0: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

0: 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穆氏桂英享年18岁之灵柩。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呀，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一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姑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三年前我被寒蝉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个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他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瓶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请桂英来了。哦，无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对，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士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
3: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6: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3: 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的
14: 后代的逝者，
13: 我们才能
14: 满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
18: 音？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个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

0: 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木瓜搀着宗宝离开灵棚，杨宗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地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先锋官杨宗保在穆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袖，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啊？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宗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啊？我们俩是桂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哎，妹夫，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过去了。嗯，穆童眼睛眨巴眨巴的，谁过去了？桂英啊，你胡说，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不对呀、啊、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瓜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的，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木哥说看见了，哼， 准是他装死不想。

0: 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侠，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哦，顾元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他要是不见你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宗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鬼营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吧。杨宗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怎么诓？你扶耳过来。哎，牧童在他耳边这么办，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得你说话。
1: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0: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1: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你来吧。
0: 牧童要告诉穆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牧童牧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宅。后宅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牧童牧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1: 哦，我们找桂英去。
0: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1: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0: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1: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去，
0: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难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牧童牧铁顺着声音来到这所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两人故意的
1: 呀，桂英，你没死啊？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哭带嚎的干什么？
0: 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炸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1: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0: 刚才金平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1: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0: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1: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多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啊，我还特意去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0: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1: 哎，救他干什么呢？
0: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
1: 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弹了就回山了。
0: 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

0: 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
1: 哎呀，不对，是他。宗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
0: 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穆童穆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2: 什么事儿？
0: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2: 没问呢。
0: 穿什么戴什么呢？
2: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那天还带口剑。
1: 有多大岁数？
2: 十八九岁呗。
1: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救下来？
2: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1: 哥哥，大概是他。
2: 他是谁呀？
1: 怕是你的妹夫杨宗宝呗。
2: 哎，他死了不更好吗？反正你也不跟他好呗。你也不愿意见他。
1: 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宝逼死了，妹妹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2: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1: 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2: 哎，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
1: 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0: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
2: 妹妹，先别哭，
1: 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就白哭了。
0: 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
2: 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文英岗子呢？”
0: 闺女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
2: 叫个穆铁给唬住了。
1: 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2: 哎，好，我这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1: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2: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
0: 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
2: 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里边？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
0: 其实是给宗宝送信了。等快到地方了，穆童穆铁就说了：“
2: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愤，我们走了啊。”
0: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
1: 小姐，别进去了。
0: 怎么？
1: 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
0: 嗨，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
1: 小姐，那就吊死鬼啊。
0: 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
1: 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
0: 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
1: 乐坏了。
0: 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穆童穆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
1: 姑娘啊，你可来了。
0: 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
1: 穆桂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哈哈哈，这是
0: 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举得高高的，
2: 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
0: 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宝。
1: 桂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
0: 桂英一看这是杨宗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宝是你。
2: 远处的穆童穆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忙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

0: 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
1: 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
0: 想躲也来不及了，宗宝在那拦着呢。
1: 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0: 宗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蛮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Enter！” 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
1: 哦，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
0: 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宇是又气又乐：“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皆开，今天是贵客临门。”“
2: 是。”
0: 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木宇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住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围住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哎，宗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8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

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四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三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东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三件，三十件我也答应，先把他弄到营盘再说。啊，哪三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东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二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给你儿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

0: 呢，先要兵权了。阿姨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那没有降龙木。爹，
1: 哦，别说了，宗宝，咱们先喝酒。
0: 一家人带着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乌客寨呀、啊，有两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客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剑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木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木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闪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最前一个女将，40多岁，清虚虚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0: 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
23: 是。
22: 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
24: 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

寨主，我叫穆桂英。哦，穆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投军到宋营。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我的丈夫是三关大帅之子，叫杨宗保。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这。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的这么亲呢？这难道说您知道天门阵吗？这个丑女人听这话，叹了口气：“孩子，天门100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就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3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手叫丫鬟，快把宗保叫来。宗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是世外高人呐！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呀，我这心里呀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耐，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3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岐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
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的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西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呼到到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郎千郎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至差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也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坎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了。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
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

0: 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
1: 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审满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38阵。我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审满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了，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阵阵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的？说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啊。在众将里，有的幸福，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哎，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时时间间如同春笋，走到亚赛风白柳，破100单拔阵呢、啊。够呛。也有知识的说，桂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那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采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一叫。行行行，采风，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18、19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帅战，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
2: 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
0: 嘿嘿，就够元帅。
1: 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严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朵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八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惊，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科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科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讳，嘿，答应还挺脆快。郭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桂英把脸一沉，好，把雾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雾卯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吃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 岳胜、杨兴、孟良、焦赞、岑林、柴干、郎前、郎万、八姐、九妹，啪啪啪都撵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戊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刀戊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孟良，你挂八道戊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新婚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戊卯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石亮啊，坏了，我误跑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戊卯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地，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卯
2: 啊。”“我知道。”
1: 说完大步流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何老师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代表性管理员。万五年，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到
2: 古筝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
6: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啪一拍胡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嗯，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自斩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40，那么二毛不到呢？重打80，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啊！不杀他，难以服众。”桂英脸一沉：“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推到园林以外，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挖肩头拢二被给捆上了。

0: 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法不责己，焉能责众。孟良钦说，呀呵，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几个猴看，我得求个情。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穆桂英心里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不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
1: 哟，我没算计到，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了。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意替他立功赎罪。
0: 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公安部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就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了，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啊。穆桂英哎，你真揍我，等散战吧，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屈不屈？宗保一想，我情屈命不屈，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屈。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一千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镇。

一说，捡起令箭，脚步良枪，除了打仗。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十八九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阵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阵，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桂英床里众将官炸来呀，点起5000人马，随本帅百队出征。穆桂英到外边飞身上马，千刀是直奔青楼镇。今天呐，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学，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的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兄弟，你们在阵外等候，这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两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阵。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阵，我哪懂得阵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两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的，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旗语，晚间用灯光和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七八尺高，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阵主住的地方。宗保一想，青龙阵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啾，吓得宗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中等个，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长得跟老窝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整，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转眼之间来到宗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乱喝，喊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宗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乃宋朝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

青龙镇，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镇的镇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镇呐、一共是138镇，总镇主是颜荣，各个镇呢都有小镇主，也就是正镇主、副镇主。三川、六国、九沟、18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儿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精兵2000镇守在青龙镇。杨宗保一进天门镇，就有人知道了，总镇主小雨各个小镇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镇，到青龙镇门镇，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镇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镇，你长几个脑袋？宗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100大砍刀，当啷往外一磕，震得宗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这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7分的能耐就够10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1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的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圈马进了青龙镇，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挑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有谋，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了，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个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擎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

苏和庆的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苏和庆一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

别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心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再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中。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1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有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拿着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遵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呀，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到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埋好了桩橛，把宗保捆在桩橛上杀。苏和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呗。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噔噔噔噔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3遍问安不带忘的。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着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掉进陷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

啊，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啊？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

0: 奴才，风宝是你的亲人呐、啊，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娇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啊，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是
17: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4: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6: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体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5: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8: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刚收到咱们一位老患者发来的视频，是天津南开区的叫刘庆祥的一位老爷子，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特意让孩子录的视频告诉我啊，他已经用完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吃了40年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而且血压也很正常，目前身体特别好。老人家想趁着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啊，昨天呢又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有小女儿啊各订了3副药，同时老爷子也特意让我看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他端端正正坐在麻将桌前，腰背挺拔，坐姿稳健，甚至连抓牌的动作呀都干净利索，手都不抖，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呢更是洪亮，底气十足啊，头脑反应特别灵光，整个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我觉得呀比很多60-70岁的人都要好太多了。这个视频呢我反复看好几遍，心里感触很深呐。很多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就得走下坡路了啊，或者说我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顶着了。我想要告诉大家，趁早补四虚，我们就可以延缓身体的衰老，趁早补足四虚啊，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慢性病，也不是非得终身服药的啊。就比如说高血压，很多人查出高血压第一反应吃药，而且一吃10几年30几年20几年的，表面看吃完降压药血压数值稳定了，看着也挺好，没啥毛病，可是真实情况什么样呢？药越吃越多了啊，体质越吃越差了，病越治越麻烦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您一定得明白啊， 血压高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啊，一个外在的症状，高血压的根本就不是病根儿。那常年靠药物强行来压制这个血压的数值，看似稳住了指标，实际上啊，它在一点点掏空你的五脏六腑呢。就比如说呀，最先受害的那一定是我们的心脏，因为当血压老是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啊，为了把血液能够输送到全身，没办法，得日日夜夜超负荷的硬扛啊。时间一长了，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就会变得肥厚，心脏功能呢，就会越来越差劲儿，就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心衰。发展到心衰那步啊，您别说干家务活了，你就稍微走上两步道，你就会觉得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你自己生活都料理不了了，就不能自理了，到心衰的时候。那第二个遭殃的是谁呀？大脑。我们大脑里边的血管啊，本身就更加的娇贵，长期被高压啊来回的冲撞打磨，我们头部的血管就会越磨越薄啊，越变越脆。可能平时啊你感觉没啥事儿，可是一旦累着点儿，受点凉啊，或者跟谁吵个架拌个嘴啊，着点急上点火啊，你血压一升高，这个血管呢就在脆的地方就容易崩开。那你看啊，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这些是不是就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啊，轻则会出现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啊，会出现说话说不利索，淌哈喇子；重的呢，直接就瘫在床上啊，你吃喝拉撒都得靠家人来伺候啊。那除了这些呀，长时间的高血压呀，还会损伤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睛的眼底血管啊是非常纤细的。如果长时间的高血压，特别当眼压也升高的时候啊，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血管出现狭窄、痉挛、硬化啊，甚至会出现眼底出血、渗出啊，甚至会引起失明的。除了这些呀，还有最隐蔽的、最磨人的，就是对肾脏的损伤。我们的肾脏是一个过滤的啊，这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天天被高压来回的冲刷，那肾脏的这些滤网就会慢慢的被破坏、被堵死，变得老化不堪啊。一开始你可能有点尿频啊，夜里起个夜啊，腰酸点有问题不大吧，可是随着你肾功能慢慢下降，我们的肾脏开始出现问题了，出现啥呀？出现萎缩啊，最后呢出现肾衰竭，到最后只能透析来维持生命。不光自己遭了殃遭了罪，整个家庭啊也被拖累了。那我说了半天，可能有人疑惑了，说孙主任，我好好的呀，那为啥偏偏得上高血压了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可能觉得是不是血管堵了，血管变硬了，大家都会这么想。其实我告诉您啊，这些个呢全是表面的现象。我一直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其实啊景岳全书呢早就记载了，虚为百病之源嘛，人不虚就不会招来高血压。因为我们一身的五脏六腑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年轻的时候阴阳气血充足旺盛，身体自带的一套调压的本事，高了它自个儿往下降，低了往上补一补，根本用不着说用外来的药物呢去强行的压制这个血压去。可是我们人上了岁数呢，常年操劳操心费神，所以各种耗损，这个阴阳气血呢就一点点被掏空了，你心里边一虚，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就垮掉了，五脏六腑这些个器官呢就不能正常的受到这个血液的滋养，

就缺血缺氧了。可是气血它自己亏也跟不上啊，身体会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就被迫的提高血压，然后推着气血往各个脏腑去送。所以大家看啊，想要治好高血压，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高血压患者啊，一辈子抱着降压药不撒手。大家有所不知啊，这些降压药它降压的原理是啥呀？要么扩张血管啊，要么从神经体液方面呢来降压，要么呢通过减慢心率，它都是靠外力强行把你的血压的这个数值呢给压下去的，但是根本没有补充你亏了的阴阳气血呀。所以你看啊，你吃上药血压就降，药效一过了该高还高，而且你身体还是老样子，还是亏虚的状态。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提到的天津的这位叫刘庆祥的老爷子，高血压40年了，吃了40年降压药啊。他一开始也是吃的很普通的，那个时候叫复方降压片，刚开始吃复方降压片还勉强能控制，那后来不行控制不了了，加上个这个安露地平啊，洛活喜，可是越往后也不行啊，身体越来越虚，血压越来越顽固，一种降压药压不住，两种也不行，那咋办呢？又加上个吧，加上个结沙坦啊，两种药三种药一块吃，一起吃还是不稳，最后又加上一个小剂量的青氯噻嗪，三种联合用药才勉勉强强啊把血压摁在149这样。可就算这样啊，熬夜睡不好觉，血压立马就高起来了。这位老爷子啊，当初呢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老爷子啊，你吃了40年的降压药，你只是强行啊把血压数值给压下来了，可是您呢忽略了啊阴阳气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你降压药越吃越多吧，啊身体越来越差吧。所以当时啊，我就赶紧让这位老爷子啊赶紧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刚吃到2周，他就感觉这脑袋特别清凉，哎，就没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情况了。等1个月之后啊，血压就开始往下降，而且原来的降压药就减了一大半了。2个月之后，血压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把这降压药呢都停掉了。哎呀，给这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早知道补虚能降压，我就不用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了，何必遭那几十年的罪呢？但咱们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在降压的时候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中药。那我们阴阳气血四虚把它补足了，全身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啊就恢复过来了。哎，你的各个脏腑各个脏器气血供应充足了，那身体就用不着被迫再抬高这个压力啊来推着这个血液进行这个输送了，相当于从源头斩断了高血压发病的诱因。与此同时啊，阴阳气血充盈之后，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濡养，那之前高血压给带来的那些你像心脑像眼肾啊留下的这些并发症，不也逐步就得到彻底的修复了吗？所以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并不像普通降压药那样说只靠外力单纯的降低血压的数值，而是它通过补足四虚来唤醒我们身体自己的这种能力啊，这样就打破了高血压需要终身吃药的魔咒，与此同时呢也能修复高血压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让你别贪，让你不去透析，让你不给儿女添负担。所以大家伙记住了，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啊是需要终身吃药的，包括使用了

0: 国家专利补需方也是。哎，你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就够了。您吃一粒国家专利补需方就等同于普通药材的120粒，您吃一天就等同于普通用药120天。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病，三副药足矣。现在这样的原研好药，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的专项医保补贴的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意味着呀，您不能再享受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哎，您要享用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你自个儿掏腰包的。所以想要抓住这次难得的这种福利的机会呢，哎，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690-1677，大家赶紧报名啊！包括之前呢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把之前的这个您花的那钱呢给您退回来一部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需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需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哎。
3: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个药啊，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我们都买了6副药了。
0: 重病大病3副药就够了。那您这是身体哪儿不舒服，怎么一下买这么多呀、啊、买6副。
3: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
0: 哦哦。
3: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用，
0: 嗯，
3: 我是心脏不好，09年就做了心脏搭桥，
0: 嗯，
3: 后来又合并了心肺衰竭了，
0: 哦，
3: 每年都得住院，在我们这儿中心医院心内二科，
0: 嗯，
3: 从科室主任到护士长，还有就是科室里的医护人员，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0: 老熟人了，是不是啊？
3: 但是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在那儿住院治疗，
0: 嗯，
3: 光是今年到现在我就已经住了3次医院了。
0: 嗯，看来您这个病啊应该是挺重的啊。
3: 最严重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
0: 嗯，
3: 当时躺着都上

0: 来气儿，全身浮肿，下不了地。
1: 嗯，
0: 一动弹哪就喘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心衰了，这是啊。
0: 是啊，当时吧，我这心里就一个念头，
1: 嗯，
0: 这下可能就拉倒了。当天去医院啊，
1: 嗯，
0: 碰到一个病友复查，他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不错，
1: 嗯 嗯, 嗯，
0: 他吃完身体也感觉挺好。
1: 哦，
0: 回来我就买了一盒试试啊，
1: 嗯嗯。
0: 也就吃了两三天那样，我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点精神头了啊，
1: 嗯嗯，
0: 说话照比之前有力气了
1: 啊，有力量。
0: 之前不管是谁跟我说话我都爱答不理的啊，
1: 嗯嗯，
0: 躺着都感觉这气不够用。
1: 嗯，
0: 孩子们见我这情况也都慌了。等到我用了半个多月吧，慢慢的在屋里边走走也不费劲了。
1: 嗯，
0: 我知道这关我自己又喘了过去了啊，
1: 嗯，喘过去了。嗯，
0: 我就想啊，这不就是你说的这个补虚就是补寿命吗？
1: 哎，您说的非常好，补虚就是补寿命。阴阳气血是啥呀？简单点说啊，就是咱们人活着的底气，活着的根基。你看心脏啊，有血滋养啊，肺气有充足，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那样的那种憋闷呐、上不来气儿的情况了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我真的都没想到啊。
1: 嗯，
0: 等我用到一个来月，我基本就不用吸氧了。
1: 哦，不用吸氧机了
0: 啊,
1: 啊。
0: 到现在马上就吃完两副药了啊。
1: 嗯嗯。
0: 你看，不光不怎么喘，身上这个浮肿还都消了呢。
1: 嗯，消肿了。嗯。
0: 哎呀，要是以前呢，这按一按一个大坑啊。昨天我小孙子过生日，整了挺多气球，
1: 嗯，
0: 我还给他们吹了两个玩呢
1: 啊
0: 这个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啊。
1: 嗯，所以你看呢，再严重的疾病只要你补足了四虚啊，它都有机会啊。你这个挺好啊。 哎
0: 我现在啊就记住您说的，
1: 嗯嗯，
0: 想治好病就得补虚，
1: 没错啊。
0: 你看我儿媳妇吧，以前总是得这个荨麻疹，
1: 嗯嗯，
0: 每次一犯病啊，身上疙疙瘩瘩、密密麻麻的，看着才难受呢。
1: 嗯，
0: 这些年不管怎么忌口，吃药调理，她还是会犯病。
1: 对，
0: 上个月又犯病了，打三天吊瓶都没好利索。
1: 嗯嗯，
0: 我说你别再打了，把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吃几粒吧。
1: 嗯嗯，
0: 我怕她不敢吃。还给他拿说明书让他看，我说你看看，这都是正规的好药，里边儿童跟孕妇都能吃，他这才吃的。
1: 嗯，没错，咱们这药啊非常安全啊，它是经过这个八期临床的嘛，所以放心用没问题的啊。嗯，
0: 孙主任，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他就吃了四粒儿啊，第二天早上一点疙瘩都没有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是，
1: 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病的威力啊！你看，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啊，大家伙每吃一粒药啊，其实就等于你吃传统药的120粒了。你吃一天的药，就等同于你吃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说啊，咱们治病啊，见效这速度非常快的啊。
0: 那，确实啊，这药效果来得挺快。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头几天我儿子喝酒痛风犯了。
1: 哦。
0: 那大脚趾半夜都能疼醒了。
1: 嗯，
0: 我儿子说骨头缝里都疼，又红又肿。
1: 嗯，
0: 摸着吧还发烫。我也让他吃的这个药，没超过3天，他告诉我好了。要么以前犯病啊，没个10天半个月就不带好的。
1: 嗯嗯，
0: 像我小孙子感冒了，我也给他吃2粒，吃一顿就能顶过去了。
1: 哼，小孙子也受益啊，那么点小孩，你看看，这不是你全家呀，都尝到了咱们补四虚的甜头了吗？是不是啊？
0: 对呀，包括老伴儿啊，这回也让他跟我一起吃。
1: 哦，
0: 他是高血压，前列腺也不好。
1: 嗯嗯，
0: 这晚上总是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根本就睡不消停。
1: 嗯，睡不消停。嗯，
0: 这不赶上用医保本就能买吗？
1: 嗯。
0: 所以我们前后一共买了6副药了啊。我就合计我这个病得重，得吃3副。
1: 嗯，
0: 老头子呢2副差不多。
1: 嗯，
0: 剩下1副吧，就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应急。
1: 你这安排得可以啊，挺好。你记住了啊。

0: 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补足四虚，所有的问题呢都能迎刃而解的。你这安排呀，我觉得挺合理啊，挺好。
1: 我就合计着呀，您是补虚派传人，把这些都研究得透透的了啊。我们跟着您走啊，治病就不带出错的。
0: 没错。
1: 孙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个心肺衰竭都要过气的人，现在还能叮当的在这儿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孙主任，真的挺感谢你的。
0: 其实啊，我觉得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信者为一呀，因为你对我的信任，因为你选择国家专利补序方了，所以你才有健康的机会呀，你更应该谢谢你自己才对啊，
1: 孙主任，今天还有个事儿啊，我
0: 你说
1: 想
0: 吧，
1: 麻烦您，
0: 哎，不麻烦，
1: 就
0: 不麻
1: 是
0: 烦，
1: 我们这买了6副药，我昨天办完手续啊，当时忘了问这个报销的钱，多长时间能下来了？
0: 一般呢，咱们正常的是3到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你耐心等一等吧。如果过了5个工作日，假设啊，说还没到账，你就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过问你，好不好？
1: 哎，好的，孙主任，我知道了，谢谢您
0: 不
1: 啊。
0: 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全家都健康，都幸福，好吧？再见了啊，
1: 哎，谢谢孙主任，
0: 不
1: 再
0: 客
1: 见。
0: 气，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感谢啊，孙主任。
0: 你什么事
3: 我是一个新朋友啊，
0: 儿？
3: 我刚听说呀，拿医保本买药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0: 是
3: 啊，
0: 的。
3: 我是时间不等人了，我想麻烦孙主任帮我看看，那这个我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如果说可以吃的话，我也想买点来吃。
0: 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主要的问题呢，就在我腿上啊，有滑膜炎，还有骨刺。以前这个右腿啊，老发酸嘛。那会儿呢，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年纪上了岁数啊，就是膝盖老化了。
0: 对。
3: 所以平常呢，这个疼得很的时候呢，我就贴贴膏药啊，或者说是。我老伴儿拿个银袋子啊，那个炒热了，来敷上啊，就那么折腾，也没当回事儿啊。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又红又肿啊。比如说我家就在2楼哈，上不来也下不去啊，就这种状态啊。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到我们这边医院去呢。给我拍了片子啊，大夫呢给说我这个都是要什么关节置换，因为单纯吃药啊，做理疗啊，不太管用啊，我现在也是在犹豫啊，我就是你到底做还是不做？
0: 好，我帮您分析一下情况啊。所谓的关节置换，说白了呢，就是把你磨损坏的这个膝关节啊，把它换成人工假体。其实手术呢，只能暂时让您不疼了啊，让您能走路了。但是它只是换这个膝关节这么一个零部件儿。可是你身体啊，在不断的老化呀，年龄越来越大呀，长这个骨刺的这个根儿还在，所以后续你比如说你这个左边这个关节换了啊，然后你可能右边的关节还会出问题，所以你能换得起吗？换不
3: 就是
0: 起，
3: 吧？
0: 换不起啊！那你那个拍完片子那个结果是怎么说的？
3: 我就把医生给我的报告，我给你念一下
0: 对，你
3: 啊。
0: 给我念一下啊。
3: 上面显示的是那个，影像可见你膝关节软骨 大面积磨损消失，
0: 嗯，
3: 关节的这个间歇啊完全狭窄，骨质增生严重，
0: 嗯，
3: 关节内的那个大量的什么，那个字我不认识，骨什么东西啊？
0: 叫骨赘吧，骨赘，
3: 骨赘，骨赘，
0: 哎，骨赘啊，对。
3: 伴随着这个滑膜炎积液，
0: 嗯，
3: 膝关节正常结构已严重破坏，
0: 嗯，确实很严重啊。但是您说这么一堆呀，啊，我们把它换成中医的语言，其实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筋骨失养，很简单啊，
3: 哦，
0: 哎。
3: 那我吃这个药行不行？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
3: 啊。
0: 哎，它不单是可以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还有紫河车呢。紫河车是治骨病的核武器，可以补先天的肾精。在中医当中，咱们总讲啊，肾主骨生髓。十滴精，哎，才能化成一滴髓嘛。所以肾精啊，就是骨髓的源头啊，直接影响到你骨质的好坏。
3: 嗯，
0: 那咱们说呀，这个肾精，我要是把它补足了啊，骨髓充盈饱满了，关节是不是得到滋养啊？关节得到滋养，这骨质还会有问题吗？不会了，而且这个改变的呀，还不是说一处的那个膝关节。啊，你那个膝盖，
3: 嗯，
0: 而是我们全身的骨骼，全身的关节，啊，所以你自己琢磨吧，你是选择手术换这个关节，还是咱们真正的从根上治来补四虚呢？哎，
3: 那我再傻，我也会选择这个，
0: 嗯，
3: 是吧？把这个虚补起来呀。
0: 对对对，
3: 是吧？
0: 非常对，
3: 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嘛。
0: 嗯嗯，
3: 以前也去检查过，做了个胃镜。说是前额性胃炎，
0: 嗯，
3: 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也有点严重了。一犯病的时候呢，
0: 嗯，
3: 感觉胃里面呢热乎乎的，胀着难受啊，而且我这个还有点反酸。
0: 嗯，
3: 你们这个药吃不吃去我这个胃啊？
0: 对呀，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但不刺激胃，还能保护你的胃。
3: 啊，
0: 我经历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呀，他没有一个胃是好的，因为脾胃的运转呢，也得靠阴阳气血来滋养啊。你体内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脾胃的就像那个火苗太弱了
3: 啊，
0: 就没那么多能量来消化食物，吸收这个药物啊。但是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们把这个四虚及时的给它补送上来了，就等于。你把这个脾胃这个柴火呢又给它点燃了啊，这样呢脾胃得到滋养，能有力量干活了，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包括食物药物啊，才会发挥作用。所以您这个担心呢，
3: 嗯，
0: 完全多余的，不但不刺胃啊，对你的胃还有好处呢，你放心用就行了，好不好？
3: 哦，
0: 哎，
3: 那你看我也吃几服药啊，
0: 吃几服药啊，刚才你说了有这个骨关节问题，有胃病，那你应该有这个严重的肾虚肾亏吧？一定有啊！
3: 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我确实平常尿
0: 啊
3: 一尿有点多。
0: 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也是一种典型的肾精的亏空啊。那我就建议您准备三副药啊，三副药，您这几个问题啊，手拿把掐都解决了，好不好？哎，
3: 那这拿医保本啊，买三副药啊，这个收到药以后，
0: 嗯，
3: 我怎么吃啊？
0: 像您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急的情况啊，您就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正常服用就行。但是一般建议啊是饭后服啊，饭后吃。
3: 哦，
0: 对对对，
3: 那我晓得了。
0: 嗯，
3: 那孙主任，谢谢你啊。
0: 嗯，
3: 你确定可以帮我治好吧？
0: 确定啊，没问题啊。如果说您这些问题。没有治好，解决不了，您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给您退的，你啥时候看见我你指鼻子骂都可以的，没关系啊。
3: 哎，
0: 你放心吧。
3: 指鼻子骂
0: 了，放心用就
3: 行。
0: 不至于
3: 啊。
0: 嗯，
3: 行，你是好大夫啊，我相信你啊。
0: 哎，
3: 行，我这就去报名一下啊。
0: 嗯，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3: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 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

0: 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呦，谢谢。孙主任，我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2: 通上话。
1: 就是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哈。
2: 嗯嗯。
1: 我那个医保报销的钱，今天早上，哎呦，我看了好几遍，13440块钱到账了。
2: 到账了。
1: 哎。他前天刚给我办完的，这也太快了。
2: 嗯，
1: 哎呦，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2: 不用感谢我啊，咱们正常啊都是3到5个工作日都会到账，这回钱收到了，心里边踏实了吧？
1: 哎呦，踏实了，踏实了，
2: 哈哈，
1: 真是没想到能赶上这好事。
2: 嗯，
1: 就是刚开始原价5600块钱买的时候吧，
2: 嗯，
1: 我都觉得这药太贵了。
2: 嗯，
1: 买完了我心疼的舍不得吃。
2: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报销完我心里头松快不少。
2: 嗯，没有负担了，
1: 也没压力了，这样一合计。
2: 对对对啊。
1: 你像孙主任，我有老慢支。
2: 啊，老慢支。
1: 得有20年了，算下来。
2: 嗯 嗯。
1: 也不怕您笑话，这些年治这个病啊没少花钱。
2: 嗯。
1: 但是他还是总犯。
2: 嗯。
1: 一咳嗽吧就没完没了。
2: 嗯。
1: 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我再千小心万小心的还是犯病。
2: 嗯，
1: 你想躲都躲不过。
2: 嗯，对的。
1: 啊，平时要是闻到点油烟子，
2: 嗯，
1: 或者谁抽烟那个烟味儿，
2: 嗯，
1: 哎呦，我就受不了了，狂狂一顿咳嗽啊。
2: 嗯，
1: 最闹心的是啥吧？咳嗽，这你胸脯子疼不说吧，一使劲咳嗽，下边还拉了尿。
2: 哎呦，还有这种情况啊？您这是叫咳嗽性的尿失禁。啊，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常见。
1: 哎，
2: 还有什么情况你得给我讲一讲。
1: 我不光这，孙主任，我还有尿道炎呢。
2: 嗯，
1: 就是尿频尿急的厉害。
2: 嗯，
1: 这小肚子就感觉醉胀。
2: 嗯，
1: 就是可遭罪了，你不敢出门，你出门以后你想找厕所你得跑吧，你跑慢了他就尿裤子。
2: 是的。嗯，
1: 你这些年呢止咳的药消炎的药我没少吃。
2: 嗯，
1: 有时候吧能吃上，当时管点事儿。
2: 嗯，
1: 但是过不了几天他该犯还是犯。
2: 嗯，所以啊你看治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虽说你看肺啊长在最顶上，但是这个肺气啊它得往下走，得给到肾才行。哎，肾的下边呢负责把这个尿给兜住啊，所以肾气呢还得往上走，还得养着肺。所以你看肺气虚的人呐，很多像您这样，哎，劲儿的就到不了这肾这块儿。所以说一咳嗽啊，一打喷嚏啊，哎，打了尿了，憋不住了，尿裤子了。肾要是虚了呀，同样的又养不好肺啊，所以就出现什么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反复发作。所以像你的问题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呦，可让主任说准了。
2: 嗯，
1: 这些年太遭罪了，
2: 太遭罪了。嗯，
1: 哎，直到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
2: 嗯，
1: 效果确实是挺好。
2: 嗯，
1: 以前晚上躺床上一阵一阵的咳嗽，那个黏痰黏糊糊的堵到嗓子眼里。
2: 嗯，
1: 呼那里了。就是你想使劲咽。
2: 嗯，
1: 那个痰你也咽不下去。
2: 嗯，
1: 不光阵的恼人的疼。
2: 嗯，
1: 就带点哈，前胸后背都疼。
2: 嗯，
1: 就是刚吃上5-6天的时候啊，
2: 嗯，
1: 我就感觉那个咳嗽的频率减轻了。
2: 减轻了。嗯。
1: 啊，慢慢的晚上睡得比以前踏实了，不像过去老被咳嗽折腾醒。
2: 嗯。
1: 而且那个嗓子里那个痰呀，不是感觉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大黄痰了。
2: 嗯嗯。
1: 之前那个大黄痰呀，你吐到马桶里直接冲都冲不掉。
2: 嗯，就是这个痰呢比较容易卡出来了，能吐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哎
2: 哎哎，我明白您的意思啊。这个其实你看咱们国家专

0: 天地补虚方啊，它属于叫二代原研药嘛，啊，经过巴西临床验证一个事实，啊，就您吃这一粒儿可以化三千老痰、三千顽痰，所以它止咳化痰的效果呀是无药能及的啊，非常好啊。
1: 嗯，你说这话我信，主任。
0: 对，
1: 因为我这么些年哈吃的那个止咳化痰的药加在一起都赶不上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这是我亲身体验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
0: 嗯，是的啊。
1: 到今天吧，我一共才吃了半个月。
0: 嗯。
1: 你看跟你讲话半天几乎不怎么咳嗽。
0: 我一声也没听到啊。
1: 嗯。主任你也能理解这些病人哈。
0: 嗯、对对对，
1: 尤其是夏天。
0: 啊。
1: 我根本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0: 嗯，对对对。
1: 咱也怕被人嫌弃。
0: 是的。
1: 就是去孩子家，
0: 嗯，
1: 我都不敢往沙发上坐，
0: 嗯，
1: 就怕是咳嗽的时候啊拉拉尿，
0: 嗯，
1: 给沙发整埋汰了，我就怕儿子儿媳妇在嫌乎，
0: 嗯嗯，
1: 这不是现在这吃了半个月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0: 嗯，
1: 不拉拉尿了，而且我这半个月来这个尿道炎，
0: 嗯，
1: 也没犯，
0: 啊，炎症也没犯啊，
1: 哎、
0: 嗯、
1: 哎，身上就感觉轻松多了。小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坠胀的难受了。
0: 嗯，
1: 以前、啊、这小肚子就往下坠，也胀得慌。
0: 嗯，
1: 连带着腰和肛门那块都跟着疼。
0: 嗯，特别好啊。
1: 哎，
0: 这就是我们肺气足了。哎，你咳嗽咳痰也减轻了，同时啊，这个肾的这个固摄能力也提高上来了，就能管住小便，能兜住小便了。而且这个尿道炎呢，这些炎症啥的啊，下焦湿热呢，就没地方扎根的，哎，就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了，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为啥我老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好药呢？
0: 嗯，
1: 我跟您讲，沈主任，
0: 哎，
1: 我这么多年哈，手指甲都没有那个营养圈
0: 哦，
1: 但是吃这半个月，
0: 嗯，
1: 我这两面的大拇指，
0: 嗯，
1: 食指、中指。都出那个营养圈了
0: 哦，恢复营养圈
1: 了，而且那个指甲呀、
0: 嗯、
1: 比之前光滑，以前都是那个稀软稀软的，没有光泽、
0: 嗯、哎呀，你看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你补上来的啊，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原来这个营养圈哎逐渐都恢复过来了啊，
1: 哎，
0: 那气血充足了就能够顺着这个经络啊，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这个手指甲呀、啊，是我们气血往外延伸的一个地方。哎，你阴阳调和，气血充盈，这指甲呀、啊、就会长出那营养圈来。当然，质地呀、啊、也会变得光滑结实。哎，你再慢慢观察，你会发现啊，包括你的皮肤啊，你的嘴唇的颜色呀、啊，你会发现跟之前都不同了。而且你现在才短短半个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啊，真值得祝贺。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啊，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保你啊，不咳不喘不尿频不漏尿。
1: 哎，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
1: 所以大心的感谢您沈主任。
0: 不客气、啊。
1: 多亏了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保佑。
0: 嗯嗯，
1: 这不是吗，我大姑姐，
0: 嗯，
1: 她看我吃的挺好，也知道我医保报销的钱也收着了，
0: 嗯，
1: 她就也想吃，她想让我问问您啊，她那个心脏不好也想吃这个药能不能成
0: 啊？是您大姑姐呀、啊、
1: 哎，
0: 这样啊，你这样你看看她方便，我让她本人给我通个电话，哎，这样把她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讲得更清楚啊，到时候能治不能治啊，我帮他分析一下好吧。哎
1: 哎，行行，我也知道吧，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要结束了。
0: 嗯
1: 所以说我马上，我跟你打过招呼了，我马上让他和您联系好吧。
0: 哎，好的，抓紧时间、
1: 嗯、
0: 啊，同样呢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哎，
1: 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好，再见。
1: 好好，
0: 再见
1: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攒了点啊大鹅蛋和那个笨鸡蛋呐。哎呀，都是我们家呀，就是自己家的，就是在山上养的。不吃饲料，哎，纯绿色的呀。您给我个地址呗，我给您邮过去点儿。
0: 给我邮过来呀？
3: 嗯。
0: 啊，这都是好东西，都是绿色食品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你这个留着自己吃吧。哎，我感谢你，你不用给我邮，好不好？哎。
3: 哎呀，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真是感谢你啊！
0: 嗯、
3: 我要谢谢您给我治好病了。
0: 哦。
3: 哎呀。这些东西也不值啥钱，您呐一定收下，这样的话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0: 嗯，真的啊，我特别感激啊。医者有医者的本分，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患者的东西啊，无论是贵贱啊，我一概不收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病好了，对我老孙来讲呢，就是一个最大的感激了。
3: 哎呀，孙主任，您是真的是别客气，
0: 嗯、
3: 你放心。
0: 嗯，
3: 但是时间有限哈，我跟您
0: 说、
3: 说
0: 您的病的情况。
3: 病
0: 啊，
3: 哎，我吧就是糖尿病
0: 啊，糖尿病，嗯，
3: 您帮我呀，就是解决了就是两大难题。
0: 嗯，两大难题，哪两大难题呀、啊？
3: 嗯，一个是啥呢？我的一个皮肤瘙痒
0: 啊，皮肤瘙痒啊。
3: 嗯，因为刚开始嘛，就是也不懂，
0: 嗯，
3: 以为吧就是长那个就是痱子了，什么起疹子了你？
0: 嗯嗯。
3: 这胸部啊和这个腋窝啊大腿根儿还有这个肚子哈，全都是那个红疹子，抓心挠肝痒啊、
0: 嗯、
3: 根本都睡不着觉啊，就是抹药膏啊敷药水啊都白费呀，一点不好使。
0: 嗯，
3: 痒的就是那就跟就像身上有那个几千只蚂蚁爬一样啊。
0: 嗯，这个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是常见的啊，是典型的，我们讲啊叫血虚风燥啊，它也跟四虚有直接的关系。
3: 就刚开始他不知道嘛、
0: 嗯、
3: 这不后来上医院嘛、
0: 嗯、
3: 这一查，嗯，医生说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
0: 啊、刚才我不这么讲的吗？对，就是这个病啊，
3: 都七八年了也没治好啊，你说
0: 嗯，
3: 这整的身上啊这挠的血乎哩拉的，哎呦，
0: 嗯，
3: 都没好地方啊。嗯，这不有一天吗，我在村头就是大树根底下嘛坐着，看到一个老姐妹儿，
0: 嗯，
3: 得有半年多没看着了，我俩呢就唠了一会儿、才知道吧，就是之前心衰嘛，他就起不来炕了嘛，
0: 啊啊啊，
3: 然后结果他吃您的药，他现在好多了，都好了、
0: 啊、就半年没见着了，这回见着了啊，
3: 对对对对，
0: 嗯
3: 然后就这么的嘛，就是我就开始吃这个补虚方。
0: 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是一个大虚之症，包括他那个各种并发症都是从虚中来的，所以说你要想治这个糖尿病或者包括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咱必须得这个从补虚下手。那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这事儿啊就是真是在我身上应验了。
0: 嗯，
3: 您不说补虚就能治好糖尿病并发症吗？
0: 对对对啊，
3: 我收到这个补虚方，
0: 嗯，
3: 那天下午吧也有，
0: 嗯
3: 嗯，哎呀就晚上我就吃了四粒儿，
0: 嗯，
3: 真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哎就没那么痒了。
0: 哦，当天晚上就不刺挠了，不痒了。
3: 嗯嗯，
0: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啊，哎，就是吃一次能比你吃传统药吃120次还管事儿还管用，你就是来得快啊。
3: 大概也就吃了一个多星期吧。
0: 嗯嗯，
3: 这身上就再没痒过。
0: 再没痒过。嗯，
3: 更没想到的就是啥呢，我这个手指头和这个脚趾头就是过去吧这老发麻发木的。
0: 嗯，
3: 哎，就跟那个套了一个厚袜子和手套似的，有时候吧还真扎似的疼啊。
0: 嗯，
3: 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
0: 嗯，
3: 哎，不疼了呢。
0: 哎，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吃的就是一个多星期啊，你的这个气血呀、阴阳啊就已经恢复到一定的水平了，就能达到末梢了啊，就可以濡养你的四肢百骸了。所以刚刚你说这个解决了两大难题。那第二个是啥难题呀、
3: 啊？第二个难题，这不是就是我的眼睛吗？
0: 嗯，
3: 其实我在得糖尿病之前吧，我的眼睛就有点发花
0: 啊，就有点花，
3: 看东西就像雾糟糟、雾蒙蒙那种。
0: 嗯嗯，
3: 这手机屏幕你就调到最大号，我都看不清啊。
0: 哦，
3: 然后这个得糖尿病这几年呢，是越来越严重啊。
0: 嗯，
3: 眼前就像什么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一样。
0: 嗯嗯，
3: 然后出门我都不敢随便走啊。哎呀，就像就怕啥呢？就怕踩空了摔跟头那种。
0: 嗯，眼睛眼神不好，怕摔跟头，是不是？哎，
3: 对呀、啊。
0: 嗯，
3: 但我吧还不敢跟人家说，我这眼睛不好，怕人家笑话。
0: 怕人家笑话。

0: 精肾气儿就开始减半了。哎，所以不光是你，包括很多人都这样。一过了40岁，哎，这眼神啊、视力啊，哎，就不如以前了。但是糖尿病啊，由于它是大虚之症，它会很快的消耗掉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体内没有充足的这个气血滋养眼睛了，所以你看，哎，自然就会出现这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问题啊。这是也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啊，叫眼底病变，也叫糖网啊。哎，还有什么情况？
1: 就是这眼睛这不是看不见之后吧？
0: 嗯，
1: 我也去过几家就是大医院啥的。
0: 嗯嗯。
1: 大夫说的吃药，就是说我那意思说你吃啥药都白费了，就是没啥意思，就说只能让我做手术，就那意思。
0: 啊，你做没做呀？
1: 我没有啊，因为我姐做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不到2年就白费又看不着了吗？
0: 啊，又复发了啊！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我也寻思，我就干脆我可不做了，我害怕。
0: 啊，就是因为你姐姐有这个先例，你就有点这个恐惧，不想做这个手术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一下啊。其实白内障手术啊，在咱们国家是很成熟的技术，它就是你把那个你晶体给换成人工晶体啊，所以白内障手术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白内障患者这个致盲的问题啊。但是啊，有个前提是啥呀？就是糖尿病患者，由于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嘛，啊，你做手术换晶体了，但是你这个身体这个亏虚这个漏洞是补不上的啊。这个而且糖尿病患者本身由于免疫力低下，正气不足，你手术这个伤口能不能愈合，这也是个难题呀，啊，也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啊，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做手术，而且做完手术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姐姐2年之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又没法做了啊。所以我的意见呢，还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好。
1: 对呀，多亏当时你没做呀。因为你说2副药我还没吃完呢，
0: 啊，
1: 这不手机上这个电话号，哎呀，我都能看清了，
0: 嗯，
1: 而且就是外边来个人啥的，对面对面，
0: 嗯，
1: 哎，跟我说话，我也能看了，我也能看着一清二楚了，
0: 啊，就能分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了，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哎，这就是你看补四虚带来的改变吧，挺好啊。
1: 我跟你说个大喜事哈，
0: 嗯，
1: 我现在还能打点零工呢，给人家做那个手工，就是头花啥的，嗯。针线虽然说用的不多，但也能看清楚。
0: 那可太好了，至少能补贴点家用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你补足了四虚之后，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眼睛重生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虚生百病，同样呢，补虚也能去这个百病啊，特别好啊！祝贺你！哎，
1: 您说对了，
0: 嗯，
1: 这药啊真是太好使了。
0: 嗯嗯。
1: 我吃完这2副药时就是不吃那个降糖药了，我都
0: 嗯，
1: 而且啊，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刚抽血查了，就什么糖值啊，
0: 嗯，
1: 就说这个检查比那个就是空腹测血糖都准呐。
0: 那个叫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测的结果怎么样啊？
1: 结果出来都挺正常。大夫说的这个降糖药接着吃说的，
0: 啊，
1: 但是我说了，我说我都不吃降糖药了。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呀，是你血糖3个月的平均数啊。那这个值正常呢，那说明你是摆脱糖尿病这个帽子了，你可以摘帽了，这是啊。
1: 哦。
0: 嗯，非常好，哎。
1: 那我现在3副药，都快那个结束了，不是说，
0: 嗯，
1: 就现在这医保要结束以后再拿医疗证买就不好使了，对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嗯。
1: 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再买点了？
0: 糖尿病的常规治疗啊，咱们讲呢，3副药足够了。而且你现在你看你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正常了，这并发症都没问题了，都恢复的能做手工活了，那你还买啥了？
1: 嗯，
0: 我认为没有必要了啊，没必要再买了。
1: 哦，
0: 对，
1: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听您的吧。
0: 嗯，
1: 那您把地址给我吧，我给您邮啊这个鹅蛋 啊。
0: 还要给我邮这个大鹅蛋呢？我可不要了，谢谢你啊。您多保重身体就行了，咱们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

0: 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行。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年，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把这个故事啊，这段历史讲到了朱元璋很快就要去投起义军了，但是呢，在投与不投这件事情上，历史记载啊，当然大多数是他自己说的，自己回忆的，纠结了很长很长时间。这个纠结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为什么这么纠结？其实这其中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他认为自己前途未卜啊。这个词其实今天非常好理解，就是对自己的未来不确定呗。我这么选是不是对的？万一另外的选择更加符合事态的发展怎么办？这种情绪今天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选择吗？只要有选择，它就有成功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咱不去说当年朱元璋投不投起义军，是选不选择掉脑袋的事儿去干。咱就说正常来讲，咱们今天在一个职场当中，我跳不跳槽，我往哪儿跳，这都可能会让很多朋友纠结很久。成熟的人啊，会在跳槽之前先做各种打算，先做各种了解，说我要往那边跳，那边是一个什么状况，我离开我现在本来的这个职业，离开我现在的这个岗位是为什么。他会反复的权衡，虽然这种权衡也未必百分之百的给你带来未来的确定，但是呢，你了解的信息越多，对于你未来的选择可能是正确的这个方向越有帮助。朱元璋这时候这么难选择，就说明他在当年

定有很多很多的信息，要么不知道，要么太知道了。这话怎么讲？很多信息不知道，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留在皇觉寺行不行，也不知道自己投起义军行不行。根据我们之前的讲述，显然不是这个问题，皇觉寺肯定是当不了了。出去跟自己的朋友聊天，请教一下自己的朋友我要不要去投军的时候，人家朋友就讲给他说，你回去呢占个卜。结果等他回到皇觉寺想要在菩萨面前去占卜的时候，发现寺破了，被官兵给剿了，就是在这块继续当和尚这个事儿已经当不稳定了。那您看，这好像是基本上不给朱元璋选择了，对不对？你已经当不了和尚了，你就去投军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朱元璋还不选择，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知道的少，他是知道的太多了。哎，那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不选择，说明啥呀？说明朱元璋当时不看好起义军。为什么不看好呢？这里边的原因啊，就要说一说了，不说您肯定不明白，就一句前途未卜，这事儿就过去了，悠过去了。你不会了解朱元璋心里边的纠结，好多历史在这一段都没怎么写，朱元璋自己他也不会写得非常的清晰。一方面是因为呢，他是这个历史的亲历者，在这个背后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描述得特别的完整。另外一方面呢，也许他不愿意写，可是今天当我们回头拿过来各种资料，对比原始，对比后来名人亲人对那段历史的记述，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朱元璋要投起义军的这个节骨眼上，起义军的势头不好了，搁今天的话来讲，夕阳产业了。为啥呀？起义军最开始的时候不是非常非常的有声望的吗？振臂高呼，天下响应，又什么明王出世，又什么弥勒佛下生，另外又是附送，很多人支撑他，很多人支持他，怎么就变得现在未来不明朗了呢？这个就是在执行当中的问题。咱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以刘福通、韩山童为代表的北派的白莲教喊出了这个口号，然后以彭莹玉为代表的南派的白莲教呢，也附和了这个口号。这个确实能煽动很多人，鼓舞很多人，或者说忽悠很多人。但是人都是长脑袋的，你说明王下生在哪儿呢？你说弥勒佛转世在哪儿呢？你说附送，附了送和我有啥关系？大的起义军领袖，因为他这个大，底下的事儿反应不到上面来，而且源于白莲教等等一系列的这些组织呢，原来人家就有结构，原来人家就能层层的指挥，你底下的事儿想反应到上面，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些小的起义军呢，没有这么复杂，今天行我就跟你，明天行我就不跟你。好多起义军顺着人家那个附送啊，什么弥勒呀、什么明王这个口号起来，干两天发现不行，哪儿呢？啥也没看着，普通老百姓没办法跟自己干，我还得需要一个我自己的 slogan， 我需要我自己的一个口号。于是有个别的起义军就喊出了一个什么口号呢？叫做催富抑贫。富和贫一对对比，一说您就明白，摧是摧毁的摧，益是增益的益。摧富就是把有钱人的财产抢过来，益贫填补那些穷人。那这是啥呀？各位，水泊梁山呐！啊，水泊梁山那些好汉还说的是什么呢？说我们劫富济贫，打家劫舍，碰到普通老百姓我们尽量不要去伤害他。但其实水泊梁山，如果您去看《水浒传》那里边的故事，普通老百姓也挨收拾，也受欺负的，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放在现实的起义当中，有钱人嘚不嘚瑟呀？我太嘚瑟了，你们原来起义

一冲的是那个元朝的统治者，和我没关系。无论是复宋还是这个明王出世，都和我没关系，对不对？我也可以跟你们一块儿起义啊。成了我们军饷成果，不成那这是我的选择，该我倒霉就我倒霉。结果现在呢，你们要杀富济贫，我了个天哪，那我能活了吗？我这个地主阶层啊，或者是叫有钱人这个阶层，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位置不保了，自己的财富不保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脑袋不保了，这可咋整啊？有钱人当然不能老老实实的等在那儿，被你们这些起义军农民过来抢我的东西，杀我的人啊！当然起义军也并不一定全都要杀人的，可是咱想啊，多了都不用想，今天您兜里边揣100块钱，走在大马路顶上，突然之间冲上了一个人，咔嚓一下就给你摁倒了，然后唰手就伸你裤兜里去了，就把这100块钱掏走了。您多多少少也得想，我得反抗吧，不敢反抗，你在心里至少也得骂一句吧，对吧？起义军哪有这么温柔啊？我还给你摁那儿，我还跟你裤兜里掏完了我就走了，哪有那说啊？手段很粗暴，很多有钱人受不了了，受不了怎么办？我有钱，我雇佣那些武装力量。总是有一批人是游离在吃不饱饭和吃得饱饭中间的，哪怕是社会混子、二溜子。我给你钱，我是大户，我给你钱，你来保护我来，你不要去跟他们造反了，造反你也不就吃口饭吗？这个饭你可不好吃啊，被官兵抓起来还要掉脑袋，你跟着我，我给你饭吃，同样打仗，官兵不抓你。这账怎么算？朋友们，如果是您，您怎么算？所以很多人就被富户给集合起来了。哎，富户集合起来呢，就开始和农民起义的这帮农民，武装起来的农民就开始对打。当然这种对打呢，我们只是描述了一个基层的状态，小的地主、中等级别的有钱人这么干。你真正非常有钱的啊，这个大的富户，那就干脆和官府联合了，请求警察叔叔保护我们的财产。当然那时候不是警察叔叔啊，说请求官府，请求老爷保护我们的财产，保护我的家人。那老爷说可以啊，但是我们没有兵，没关系，老爷只要您给我一个授权，这事儿我来干，或者说您派出几个人来让他们指挥，我手下的兄弟就帮您干这事儿。或者我手下没兄弟，这么的，我捐钱，我拿出我财产的几分之一给老爷您，然后老爷您用官府的名义，您组织部队，您就帮我们打这些起义军就行了。那什么情况啊？这就是有钱人和造反的起义军之间现在就已经变得对立了。那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呀？起义军自己造成的。那么我们再回头说，各位，咱们去想象一下，是那些起义的农民当中有知识的人比较多，还是在那些地主和有钱人的阶层里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比较多呢？显而易见，对吧？所以你们这些农民起义军，你们都能喊出口号来，你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内核、意识形态，人家地主阶层照样可以啊，对不对？你们提出复宋，好，有钱的地主就喊出来，啥叫复宋啊？现在元朝都已经成立了快100年了，现在喊复宋的那些人，你们见过宋朝吗？宋朝要真的那么好，何必灭亡啊？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于是这帮人喊出一什么口号呢？叫忠君爱国，四个字一点毛病都没有，忠君爱国。而且人说了，生为大元人，死为大元鬼，你哪个国家人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忠君爱国这四个字和这个概念一联合起来，读书人脑子里边的那个他所学习到的那些东西就完全被穿上了，你只要参加起义，你就是不忠不义的。如果说你的态度非常坚定，这事儿对于你来讲只是一个鞭笞。但是假如说那些根本不太了解起义是咋回事，

啊，就听说人家一喊要附送，哎，那我就参加吧。再一听人家说你一参加你就不忠君不爱国了，那和你脑子里边这个从小所受的这个儒家教育它是相悖的，哎呀，那我就别参加起义了。所以您看他这个意识形态在宣传层面上他是这么抗衡的。那么说农民起义，这些红巾军为首的起义军喊出的什么明王下生啊啊这一系列的这些话语呢，宗教性的语言，这些地主能不能喊一个差不多的呢？喊不出来。为啥喊不出来呢？因为人家的白莲教有那么多的信众，而且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历史了，你说你上来说两句话就能给人说动，那是不可能的。你怎么能够做到用人家的话语体系去驳倒人家的理论支撑呢？那是相当之难的。你等研究出来这事儿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对吧？你可能农民起义已经结束了。所以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说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妖言。大家看电影，大家看这个电视剧，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叫做妖言惑众，对吧？你怎么能够证实你说的这是真的？你们拜火教，你们明教，你们都是，哎，对了，我们忘了说了，明教呢，在当年啊，有一个叫法叫试菜魔。什么叫试菜魔呢？是这帮人，就是摩尼教，摩尼教省掉一个尼，魔教，对吧？又不吃荤，吃菜，试菜魔吗？名声不好，你别那几个字儿啊，这事儿没问题，但是你这名声就不好，啥事沾个魔，就不是好人，魔头魔鬼。对不对？如今唯一一个比较好的词儿，说和魔带关系的还算是比较好的词儿，叫什么呢？叫魔鬼身材，对吧？但是今天仍然有很多观念认为红颜是祸水，看历史很多人都这么说，红颜是祸水，所以有魔鬼身材的女孩往往是被排斥的，心里想不想要是另一回事，表面上是要排斥的。所以你看，这是地主们想出来的办法，针对农民军喊出来的那个催富济贫，说杀富济贫啊，地主们喊什么呢？杀我也没有用，叫人生有贫有富自有分定，就是你得认命，你的命就是贱命，你就是贱人，你就不是有钱人的命，你就造反你也得死于非命，你得横死，别作了啊，认了吧。就这样双方对抗。这事儿大概发生在公元1352年，也就是元朝的至元12年的时候，和最开始起义的爆发非常的接近。所以在这种地主们的支撑之下，元朝的军队尽管是有种种的不足，但是架不住有外援啊，不是一个地主，全国的地主都来帮忙，那地主都有钱啊，对不对？你捐点我捐点，架不住人多呀，流量大呀。而也正因为这时候距离起义爆发没多久，起义军们呢，他们都是农民，没打过仗，你就是早期的这个彭英玉他们，就这些人也没有打过什么胜仗啊，真正的仗没咋打过，就是忽悠，哎，就是摸索着摸着石头过河这么一状态，没经验，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也不知道什么建筑自己的根据地啊，也不知道有自己的大本营啊，等等等等，哎，也不知道把这个队伍搞一个建制，怎么能让这队伍统一的听指挥，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大伙儿就拿起刀来，拿起枪来，拿起粪叉，咱就干。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打赢仗呢？怎么能够打赢受过训练的官军，有统一指挥的正规部队呢？绝打不过。所以失败了，各自为战肯定会被逐个攻破。那么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起义军，您就理解了朱元璋了，马上要不行了，或者行不行，未来能不能再站起来不好说了，所以他朱元璋纠结，因为了解而纠结。那么纠结怎么办啊？各位朋友，今天纠结是没有用的，请您记住，很多时候当您经历过了一件事儿以后，有时间您回过头来梳理梳理您过去的情绪，您会发现很多当时让你觉得哎呀天大的不得了的事情，
仔细分析，除了焦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是当时你就拐不过去那个弯，朱元璋就这样，留下留不了，想投军，投这个起义军，不敢去，觉得未来没前途，怎么办？最终落在的一个点上，还是他那哥们给他那个办法，嗨，我把我的命运交给神明吧。这时候就知道神明的重要性了，你自己无奈了，怎么选都不行，家里边要有一个说话算话的当家的，你问问这事儿怎么办，然后当家的把你这个责任担下来。为什么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权力越大呀？他给你当这个家，他要承担责任的，这是比当事人更加权威的一种存在。可朱元璋这时候有这种存在吗？没有啊，爹妈双亡，师父跑了，我也不能找我哥去，这不是给我哥添麻烦吗？因为现在据说已经有人举报了我和起义军有联系了，而且我这个寺庙也被破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而破的我也不知道，我这时候找我哥去，那不是给我哥添麻烦吗？这可是亲哥俩啊，怎么能干那种事呢？所以他只能占卜。怎么卜啊？有道具。这个道具今天叫什么呢？很少见了啊，但是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它是分阴阳面，简单的分阴阳面，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投硬币啊，我估计有朋友玩过这个，那个硬币砰一弹，说正面我就怎么着，背面我就怎么着，这都是天意。这个想法这个玩法都是从当年的这个占卜过来的，或者说这个想法这个玩法和占卜是一个意思。当年朱元璋用的这个占卜道具叫教，什么样的呢？不好说，因为这玩意儿有的是竹子做的，有的是木板做的，还有的是贝壳做的，就有阴阳面就可以了。而且这东西是一对儿的，各位，一对儿，这就出现了三个选择。算术题非常简单啊，想象一下，一个硬币，一阴一阳，去还是不去？你想有第三个选择那是不行的。可是要是两个硬币呢？全阳面是什么？全阴面是什么？一阴一阳是什么？三条路。朱元璋面前他也三条路，如果是全阳面，当时他自己回忆啊，我要抛出全阳面那我就跑啊！你管我往哪儿跑呢，肯定我就隐姓埋名，哪怕我继续出去，你是管他叫化缘也行，你是管他叫要饭也行，反正我就不在这儿待着了。如果是一阴一阳，那我就不走了，我就留在这个破寺庙里边，反正师父他们都跑了，我好歹有这么个寺庙我能睡觉，上边有瓦，屋里边也有床铺，苦是苦了一点，但这是天意啊。那么说假如抛出来两个阴面呢，那就是投起义军。结果各位您猜朱元璋抛了个啥？一抛俩阴面，我去，吓一跳，这是让我去投红巾军啊，怎么办呢？菩萨是给的这么一个指引，但是朱元璋心里边不认呢，实在是不想去投起义军，实在是不想去干这个他认为是送死这职业，怎么办？继续投吧。哎，又拿过来那个轿，不楞一扔，啪嚓，又两面阴。菩萨告诉你两遍了啊，投体起义军去。朱元璋就跟所有人一样啊，就我再试试，拿过来扑啦又一愣，你说邪不邪？还是两面阴，就告诉朱元璋你得去投起义军。朱元璋一看，我这别说是三局两胜，就是五局三胜制，这都是要告诉我要去投起义军啊，这不行啊，我要这么投起义军的话那我就死了。菩萨呀菩萨，我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哥们儿胆儿太小了，天下太乱了，我不想干点什么大事，就想老老实实的活着，您就给我一条活路，给我一条明路还不行吗？好不好？菩萨我求你了，我不想投起义军。然后第四次拿起这东西来，啪嚓往地上一扔，您猜怎么着了呢？实战看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
10: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朱元璋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跑菩萨那儿去求签儿去了啊，说是求签儿，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占卜，拿两块板儿，有阴有阳面的往上扔，三条路，一条路跑，一条路留下来，还有一条路去投起义军。其实这个占卜这事儿啊，很多时候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去玩过这东西的啊，很多时候呢，就是你在心里边已经隐约的有一个很倾向的答案了，你去无非就是想找一个支撑，无非是想找人认同你，找一个心灵上的安慰。大多数时候呢，这个选择还是你自己选的，少数情况下是你完全没这么想过，别人告诉你你就打弄，你将信将疑的去弄啊，这自己占卜不一样的地儿。但是我个人认为自己占卜这种情况很难出现，因为无论是哪条路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走留投起义军。朱元璋就是扔一回让他投起义军，不认，又扔一回，又不认，又扔一回还不认，三次都让他去投起义军，急眼了啊，在心里边默念菩萨菩萨，你这不是要让我去死吗？菩萨菩萨，我真不想死，请你给我再指一条明路吧。又一扔，还是两个阴面，就是还是让他去投起义军。哎呀，这朱元璋觉得闹心呐、啊，这可怎么办呢？菩萨，我真实的想法我跟你说吧，我想跑，我不想投起义军，我不想留在这儿，我就想跑，你就不能给我两个阳面吗？你就让我跑一下不就得了吗？菩萨，求你了啊，再给我一次机会。拿起这东西扑嚓又一扔，结果这回呢，一个是阴面，另外一个呢丢了，找不着了。各位，您想一下，你扔一个占卜那玩意儿你能怎么扔？你还能跟那就打水漂嗖就扔很远，不可能啊，崩没了。你说这奇不奇怪？朱元璋有什么办法呀？这是菩萨不乐意了啊，我问他四遍，告诉我都要去投起义军，我不认同，我又扔一遍，菩萨生气了，把那个收起来了。算了，菩萨你就是想让我造反，那我估计啊，你要么就是让我去死去，要么就是我去投起义军，可能我会有一个好的造化。得了，既然您让我去，那我就去，但是我现在不能去啊，这都几点了，黑灯瞎火的，我跑出去我掉沟里怎么办？朱元璋收拾收拾东西，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去投起义军去了。投谁呢？这个咱们得要说一下，这个选择也非常重要。同样是跳槽，你往哪个公司跳，你选择公司的理由是什么，选择目标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每一个跳槽的朋友可能心里面都有感觉啊，有的呢是想要个清闲的，有的呢是想要个挣得多的，有的呢是想要个有未来发展空间的，有的呢啊是想要一个有漂亮女同事的。这种种想法不一样，人人想法人人诉求都不同。朱元璋呢，他得找一个实力还行但又不太大的地方。实力太小被干死了，你刚投那没两天死了，实力太大人不乐意理你，而且你还得找一个离你近的地儿。上哪儿去呢？挑来挑去就挑到了亳州，这个地方已经被红巾军占领了。可是虽然这地儿被红巾军占了，但附近仍然有援军，双方还没有硬磕，但是红巾军也不太敢大意，所以在城墙上有很多警戒的部队来回巡逻。你别看他们虽然不太会打大仗，但是在打小仗方面农民军还是挺强大的。就这么点东西，哎，我就这些玩意儿，好不容易得来了，我不得看得死死的呀。所以朱元璋呢，说我到这儿来吧，啊，我来投奔来吧，对不对？也不是那么容易。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是朱元璋当时就被扣了，
为啥被扣了呢？你想啊，这么个人，你说你来干啥的？你说你来投军，这事儿很可疑呀。我们在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早不来晚不来，非得现在来，非得现在我们跟那个援军相上的时候你来。而且你既没有介绍信，也没有朋友引荐你，你到这来你就说投军，你怎么能够证明你的身份呢？所以这块请注意啊，历史出现了一个小问题。按朱元璋自己说，是他当时就被守城的这个小官小兵当作是奸细就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之后呢就给捆了，捆了之后呢就给关起来了，关起来以后呢，有人就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这一支起义军部队的首领，这个人很重要，叫做郭子兴，这是改变了朱元璋命运的人。报告给郭子兴干嘛呢？说我们有一个奸细，请郭元帅下令怎么去处置，是不是要杀了他。然后根据朱元璋自己的讲述是啥，说郭子兴一听心想奇怪啊，说这种时候的确有这么一个人来投奔，挺蹊跷的，但是假如说是一个奸细，他胆儿怎么这么大呢？啊，不行，我来见见，哎，我得去看看他去，这万一错杀了怎么办？于是郭子兴呢就骑着马，哎，就跑到城门这儿来，

我就看看。结果一看，哟呵，发现呢很喧闹，是吧？一帮人在那个关押犯人的那么一个临时的这么一个地方，在那吵吵呢，就挤过人群，别闹了别闹了，看看怎么回事。结果一看呢，有一个很壮但是长得很丑的和尚被五花大绑捆在了拴马桩上面。你看他这个穿呢，还有他这个面相啊，一看就很落魄。可是呢，你看他那个眼神啊，这个眼神炯炯啊，这里边透着希望，透着怒火，透着睿智，透着刚毅，透着王者之气啊。郭子兴觉得这绝不是一个凡人呐，赶紧啊问问说壮士何人呢？哎，朱元璋讲了，我是来投你的啊，没想到，哎，不能说投你，他也不知道郭子兴是谁，我是来投郭子兴的啊，没想到这个被他们误会了啊，认为我是奸细，我怎么能是奸细呢？就讲了一大堆，把郭子兴给打动了。郭子兴本来看这个人的面相很不一般，再一听这个谈吐，嗯，是个好样的，所以就下令赶紧解开，肯定是误会。哎，就给他收在自己的身边当了一个小卒。朱元璋就这样投了起义军。各位，我说了，这是朱元璋自己的技术，但是这事儿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朋友们，您想一想，他投的可是占了一个城的一个起义军呢，来接见他的是这个起义军的元帅啊。这元帅面对的可是援军正在包围他呀，形势非常紧张，他闲的呀，抓着一个奸细还自己过来看看。然后各位朋友，咱们今天想想有多大的可能性，说我就看你这样，你就肯定不是奸细，就敢把你放开，然后还收在自己身边，我还能跟你交谈，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所以这事儿非常的可疑，但是历史究竟是怎样，这事儿说不清楚。毕竟这是当年的文件里边记述的啊，《皇朝本纪》《天皇谕牒》里边都记了这个事儿。那我们也就按这个讲吧，对不对？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有时候我也会回忆起过去讲的那段历史啊，尤其是讲到刘邦，说刘邦呢，跟他老丈人之间的这个相识的那一面，是吧？说怎么相识的那一面呢？当时我记得我在讲这段节目的时候，按照历史典籍里面的记述，说刘邦老丈人第一次见刘邦，刘邦到这来混吃混喝来了，结果一眼就相中了，不但没有惩罚混吃混喝被识破的刘邦，反倒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了。说这事儿，我当时想怎么有可能呢？凭什么呀？过去了几年之后，今天我再回头去想，也未必就没有可能。为什么未必没有可能呢？因为当时在官面上也好啊，在这个民间的农民们当中，所有人的这个谈吐气质应该都差不了很多。而刘邦呢，按照技术显然是和这帮人不太一样。也许刘邦的老丈人呢，一下就看中这个人这个气质不同啊，肯定非池中之物，就对这小伙子产生了兴趣，多聊了几句，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然后随着后来不断的接触，慢慢的跟这小伙子熟了，在不断的了解的过程当中，认为这个小伙子将来可以的啊，某一个机缘巧合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刘邦，这个还是挺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而史书里边呢，为了凸显刘邦的与众不同，凸显刘邦英明神武，所以把这若干时间的才办成的事呢，就给他神化了也好啊，演绎了也好啊，就把它变成一次，这不是没有可能，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思路回到朱元璋这个问题上，也许我们会发现，可能朱元璋也不是就那天就被郭子兴发现了。在这之后可能经历了很多天，郭子兴机缘巧合碰着朱元璋了，或者说朱元璋呢经过关押，旁边那些也因为都是苦出身嘛，是吧，也不能说说杀就杀呀，一看这朱元璋就不是什么特别好出身的人，
也可能有交流，交流时间一长就觉得这人好像不是什么奸细，也没有什么可奸细的东西，慢慢的就把朱元璋就给放松了，然后慢慢的就把他给放了。总而言之呢，有 N 种的可能性，朱元璋呢就当上了起义军。当了起义军之后，各位，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人？过去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原来识过字，会念经吗？对吧？多少识过字，加上这么多年在江湖上跑，他是要饭呐，察言观色太重要了。什么样的人会给我，会帮助我？什么样的人不会帮助我？什么样的人会放狗咬我？什么样的人会吐我一口吐沫？这些事情在他的眼中，我个人认为这就是生存的技巧。所以像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那和那些刚刚把锄头扔掉，刚刚把脚丫子洗干净上了这个田地，拎起这个粪叉，拎起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就开始参加起义的那些农民比较起来，那朱元璋简直就是在社会上混了十年，然后进到一个单位里边和那些刚刚从大学校园里边毕业的毕业生们比较的这种职场新人，量级都不同。更何况朱元璋之前很可能接触过彭莹玉他们所在的那一部分南白莲教的人，他对于这个话语体系，对于这个群体的性格特点和思维方式他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朱元璋呢在这军营里边混得还不错。怎么个不错法呢？说是小队长有的时候有点事儿都找他商量。那怎么混出来的呢？各位，职场老鸟和职场菜鸟之间的区别太大了，这个老鸟可不是装出来的呀。遇事儿的时候你要知道该怎么做，待人接物上你的一举一动你就能让人看出来你这人不是在大学里边刚毕业的，是经历和人生的阅历帮助了朱元璋，岁月给了他这些收获。过去要饭的日子，今天再回头来看，这是帮助朱元璋看懂别人的表情，一直处于一个低的身份、低的层次这种出身，给了朱元璋一种思维模式，就是这个世界大多数时间是和我作对的，我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家世，所以很多时候呢，我都只能在旁边等待着机会，但是这机会一来我就要抓住它，要不然我就没得吃，我就活不下去。各位试想一下，在一个团队当中又不存害人之心，又有决断，又比较沉稳，岁数又大，见识又多，还不抢功，这么一个人谁不愿意和他合作呀？所以群众基础是哪来的？就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要饭出身，或者叫化缘出身，人朱元璋知道合作的重要性。有点什么功劳呢？自己也不抢。哎，不是那种没吃过没见过的，一看这个赶紧往自个儿兜里边搂。你是搂到这兜里了，也就这一回，旁边人看得清清楚楚，下一次人家不会给你这机会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讲吃亏就是福啊？当然你不能傻吃亏啊，啥玩意儿你都傻吃亏，那就你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你是不爱惜自己，你不珍重自己，你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博得别人对你的认同，这是不理智的。你都不爱自己，别人能爱惜你吗？对吧？所以傻和付出中间是有区别的。朱元璋因为吃过见过，吃过苦见过苦，过过苦日子，又和起义军这类的人接触过，所以在军营当中如鱼得水，很快就凸显出来了。据说有这么一天呢，郭子兴出来视察，正好就路过了朱元璋的营房啊，然后士兵们呢那就一排排齐，就一看大帅来了，那得赶紧行礼啊。结果行礼的这过程里边，
郭子兴看得清清楚楚，朱元璋最利索、最立正、最先站起来，恭恭敬敬的，有模有样的给自己。

行李，看着得劲儿，就和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不一样，也很好奇这人谁呀？啊，一下想起来了，如果他们两个之间有过接触啊，一下想起来了，哦，这就是那时候来投我的那个人啊，险些被当作间谍杀掉的那个人啊。哎呀，干得怎么样呢？问问朱元璋的小队长。那朱元璋的小队长也会做人呢，那平时我们哥俩相处的不错，哎，自己对心里边也有一个预判，我可能也就做到小队长了，但是这大哥以后可能要做大队长，将来我跟他关系处好了，我绝对不会受亏待，所以小队长呢也不压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元帅一问，干得好啊，这是个人才。哎，郭子兴一听也高兴啊，是吧，因为毕竟是自己，就是按说法嘛，是他自己留下来的这么一个这个不要杀的人啊，那是好啊，那就升官，就把朱元璋提拔成了十副长，就是一个小组长吧，啊，大概意思就是管十个人，然后把他调到帅府去当差。能调到帅府当差，首先表达的是一种信任，其次呢说明朱元璋的能力。而在这个时候，到了帅府，朱元璋在基层做起来的那些能力依然有用。更有用的是什么呢？他识字啊，粗通文墨。朱元璋那个诗啊，到后来虽然说学者认为写的一般啊，文采非常非常的差，大白话，可是那种在明朝的那个体，你拿到现代来不见得谁都能做得出来。所以有人一看，这可以啊，朱元璋文采可以。其实不是说他文采有多好，而是说那时候人们都那么说话，今天咱不那么说话了。所以你看朱元璋写那东西，你觉得你写不出来，你觉得他厉害。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让朱元璋说一个 Happy Birthday, Happy New Year, Hello, Goodbye, 他也不会说。你跟他说他也不懂。所以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知识，一个时代的教育带来的内容。可朱元璋跟同年龄段的那些农民比起来，他已经算是好的了。各位请注意，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话后来虽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这么提倡，可是尊重读书人一直是底层老百姓的一个美德。尤其是在军队里边，小队长也好啊，或者说是郭子兴也好，谁下了一个命令，那可不能全口传呢，你得写啊。小命令传下来，一帮人都只认识五个字，朱元璋认识十五个，你看不懂你就得问朱元璋，那朱元璋这威信就建立起来了。有人想给家写个信，想给自己的亲戚，想给自己的朋友啊，这个想给自己家乡里的人通告一下自己现在混得怎么样，自己不会写，只能求朱元璋，你管他写的好不好，人家会写。特别是那些在起义军里边混出一丢丢名堂的那些人，回不了家，但又想告诉家人自己还行，这种需求特别大，写信。让谁来呀？就朱元璋嘛。所以各位朋友，又识字儿，又能帮着领导传达命令，然后呢话又不多又不招人讨厌，注意朱元璋他非常会察言观色，然后又会干活，又懂人情世故，得了赏赐，又能够和大家平分，这样一个好伙伴，那不就是神一样的队友吗？谁不喜欢呢？所以朱元璋呢慢慢的也就在帅府当中混出点名气来了。这个名气可不小啊，据说混到元帅郭子兴都对朱元璋刮目相看。相看到啥程度呢？把自己家的女儿嫁给了朱元璋。哇，我们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啊，朱元璋可以啊，这步走对了，去参加个起义军，别说是吃饭睡觉这事儿给解决了，媳妇儿都搞定了，这不就是人生的新起点吗？他是人生赢家呀，巅峰要来了，对吧？可是咱还回头说一句话，凭什么呀？郭子兴好歹也是一个元帅呀，再得意朱元璋，这朱元璋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亲兵，
提拔成一个石夫长又怎样？怎么就这么着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层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情，包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